0: 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哪个地方没去过，哪个地方没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出名的应该有3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想暖。也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危重病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这一块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

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子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到那儿转吧，赶紧抓紧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那大夫开啥药就吃呗，吃的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自己看看你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一到两种降压药，这个吃的。然后呢，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啊，包括这个血脂康啊，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啊，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还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他减轻或者不吃了，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啊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可是有一些药效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啊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
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一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只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它这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儿，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重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需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牛的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
第二个就是叶天士。

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呢。你看到近现代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这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吧，那肝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好看的，也是看得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个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是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

0: 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一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好吸收，容易穿透，容易进到血管，容易跟血管结合，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

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哪儿出的，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四个字，闭眼睛吃啊，是四个字哈，哈哈，闭眼睛吃四个字，知道了吧？是不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块，它有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3年5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儿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理了，这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3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3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3年起效。有人说，那3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10年、20年、30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3到6个月、6到12个月、24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多使用2年就够了，多用2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2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三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需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1年起步，至少1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

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三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两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一年两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臭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臭味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他扔水里他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要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他放里面去，他自己就会扑腾。

他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他自己知道屏住呼吸，他还会睁眼睛，他都不懂，啥都不懂，他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多了，它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了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十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好的，哎，他们两个是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很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咱们这边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啊、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
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一家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下来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呢？爱斯基摩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十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主要的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病的，没有一个得病的。当地人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
保持年轻。

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火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这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呢、超市里面哪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背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 70% 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数量大的一个种族，也是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你就是别说用磷虾油了啊，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胀，心脏舒服，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

0: 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啊？就是搅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的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厉害起作用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好，哪个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远一点，寿命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多对你们有利的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这个刺梨呀、啊，真的太感谢您，是一、
3: 啊、收到了是吧？
2: 收到了。
3: 哎，
2: 另外呢，
3: 好好好，
2: 海棠茶我也喝了，哎，这个味道真的不错啊。
3: 那我就说好喝嘛，这不止好喝还解毒，就是好东西。
2: 你说对了。嗯，你看我就是什么中毒太深，我都吃了30年药、嗯、这身内得有多少毒啊，所以说必须得解毒啊，我这次订了8份儿、
3: 啊、你订了那么多吗？
2: 对呀、啊，我想吃它24个月，好好给它解解毒。
3: 对对对对，你这30年的吃药，你算算，这么多药片进去，那肝肾里那都是毒啊，那就得解。你这八分还真是不多，你这30年了 啊， 对对，
2: 是
3: 海棠这么吃。嗯
2: 嗯，哎，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了，现在眼睛也模糊，心脏也突动，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3: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再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2: 对对对，是是是。
3: 那你这种老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
2: 一直听呢。
3: 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
2: 是
3: 不
2: 是
3: 你这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您说的对对对，
3: 你这样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病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好了，你说好不好？
2: 那太好了，孟佩老师，有您这句话、哎、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像说了
3: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2: 嗯，一定一定，这回那我不会那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这些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佩老师。
3: 好的好的，那你这两遍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孟佩老师。
3: 那你多保养身体，茶好好喝好吧、
2: 一定、一定，好
3: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1: 有这样一位，
4: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也没很久哈，大概就是在2010年前，那个功能手机和早期智能手机的时代，几乎所有手机都使用可拆卸后盖设计，方便用户来更换电池。直到乔布斯当年带来了那一代的神机 iPhone 4，电池咱普通人就再也没法更换和拆卸了。之后的安卓厂商快速跟进，是的，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是这个德性，可拆卸电池变成了过时技术。那么作为新产品的内置电池的流行给电子设备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对于用户来说，手机电池的内置使得电子设备内部空间的利用率进一步提升，电子设备也得益于此变得更加轻薄，带来了更顺手的使用操作体验。与此同时，如果你经常在受到飞溅水、水流或者水浸泡的环境当中使用，电子设备电池的不可拆卸特性也进一步加强了设备的防水防尘能力。而对于厂商而言，这样的设计不仅大大提升了设备更换的频率，也进一步压缩了成本，而且更加丰富了手机外壳的材质。但其缺点就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电量焦虑患者，一旦手机电量不是100%，那内心就会小鹿乱撞。而站在环保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大量的手机被报废，完全是因为电池老化导致的续航不够，而不是手机本身的性能不行了。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如今手机电池的不可拆卸也并非绝对，只不过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操作门槛很高。现有的主流手机都和苹果一样，几乎全都依赖着胶水和焊接来组装，那没有热风枪或者是融化胶水的溶剂是不可能正常拆开的，所以不少人会选择厂商提供的官方换电或者路边手机维修店来换电。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嘿，上午十点我又准时出现了啊！您准备好了吗？每到十点的这个时候啊，无论您之前有什么烦恼啊不高兴啊，当然大上午十点呢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啊。就是说准备好啊，这十点钟这会儿开始，咱们就已经是迎来全天最快乐的一个时候啊。你看梨园大冲关，这您说他这个很多题有时候挺简单啊，有时候挺简单，就是特殊的。你看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咱们和各位老朋友啊，咱们一块儿和大家科普了一下很多暴雨的知识，对不对？但是呢，哎，有时候发现这些题有点简单，有些时候发现有的题有点难啊，但是有的难题好像也有朋友能答出来。哎，还有呢，就是一些朋友说抱怨，说是啊，李成这个人哪呀，真不中。昨天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这个上半段十点半最后啊，打电话过来，说是李成啊，这个接电话太磨叽了，磨叽的跟那啥一样。哎呀，那个就是我都怕，就是我要是不放电话，我怕真怕他打我，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时候我接电话哈，我尽量是咱就当老朋友那么处。我已经很控制时间了。我们这个就是调音台上啊，有一个电话这个灯啊，我只要看到后边有电话那个灯还在亮着，我一般都会提醒前一位朋友，我说后边还有朋友呢，我就不跟您多唠了之类的啊。但是有时候您说硬生生的来一句，您就别说了啊。又不是来吵架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请大家多多理解吧。咱们两部热线又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欢迎各位继续打进电话来，咱们唱戏聊天一块唠唠嗑，这个都可以啊。行了，有请第一位朋友，这大上午的第一位啊，节目还没开始，我还没说话呢，人家打电话等着了，三门峡的彭学良彭老师。哎，老彭哎，你好哎。
1: 李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前两天我们家庭这个收不到电视台，我都是今天我说前两天说打不进去，我说就给我早点打。

0: 啊，这个三门峡咋样？三门峡又下雨了没？
1: 这一会儿没下。
0: 这会儿没下是吧？
1: 我昨天晚上下。
0: 昨天晚上下了一会儿。啊，那行，那反正这个不下雨，咱就乐乐呵呵是吧？下了雨，
1: 啊、
0: 咱们就在家里待着。
1: 这参加咱节目都来高高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都比啥都强。
0: 对，高高兴兴啊！今天是个节日，您知道不知道？今天啊？
1: 今天啥节？
0: 哎，今天啥节？这不算题啊！再说一遍啊！
1: 今天是七月七。
0: 对，叫啥节？七月七。
1: 七夕节，
0: 哎嗨，七夕节没错啊，也叫乞巧节，就是咱古代咱中国自己的情人节呀 啊。其实现在来说，这个商家呀什么的，老以为它是情人节，在古代的时候其实是展示咱们女孩自己手工艺啊，包括这个本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节日啊，属于女孩的节日。啊，但是呢，今天咱们一些，对对对，但是今天咱们这个问题啊，和这个七夕节也相关，咱们一块来答答题，顺便和大家一块来科普科普七夕节的知识，您说好不好？
1: 哦，我主要给你来学学知识。
0: 咦，我也跟您学，主要是啊，互相学习。
1: 知道的太少，你知道那比我知道的多。
0: 哎，彭老师，我那都是提前准备的啊，别夸我了。行，那咱开始吧。
1: 可以，
0: 哎，开始喽啊！这个啊，第一道题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古代的七夕节实际上是一项什么呢？咱们用现代的话理解，叫做古代女子才艺大赛。哎，如果咱们举办一场古代的女子才艺大赛，那么在七夕节这一天，以下哪项可能是比赛项目？啊，第一，写情诗比赛，啊，第二，做饭比赛，第三，穿针乞巧比赛，啊，女孩，古代女子才艺大赛，在古代最有可能比什么？写情诗、做饭还是穿针乞巧？
1: 第三个应该是侄女嘛？
0: 穿针乞巧是吧？
1: 啊，我不是
0: 。怎么还要改吗？我这
1: 不跟了，
0: 我这答对的音效马上就出来了啊！您听这掌声，你这会儿再改，我跟你说，那太亏了，太亏了啊！好嘞，
1: 这有啥亏的？对错无所谓，参加节目就是主要来
0: 参加节目就是知识，是不是？
1: 知识，嗯，对对，
0: 我
1: 当时这无所谓。
0: 你看，我要改生活
1: 太重要，
0: 对，
1: 能给你们这个进行。这个交流一下，这都非常
0: 挺好，挺好啊！我改称呼了啊，刚才我叫老彭，现在我叫彭老师啊，你看。
1: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咱们继续来，有请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听说过啊，咱们用这个特别好玩的说法啊，牛郎织女的老牛。啊，如果发朋友圈儿，老牛要是用手机发个朋友圈啥的。他有可能发哪一句？那我跟我说三句话，您想想，他有可能说哪一句发朋友圈啊？第一，今天我又得加班离地了，累得慌啊。第二，今天晚上的月亮不错，我适合吃草啊。第三，我兄弟要去追仙女了，来皮给你。啊、以下哪一句有可能是老牛说的啊？在七夕节这一天说的，我给您再重复一遍啊。第一，今天又要加班离地了，好累呀！啊，第二，今晚的月亮不错，适合吃草。第三，我兄弟要去追仙女了，来给你皮哈哈。哪一句有可能是老牛说的？嗯，在七夕节这天说的。
1: 第一句吧。
0: 第一句就是今天又要加班离地了啊，好累呀啊，是吗？
1: 啊。
0: 嗯，那咱听听这个答案，就是他不立地，他为什么在七夕节这一天，那个就是老牛要说，我兄弟要去追仙女了，来给你皮，因为在牛郎织女这个故事当中，老牛让牛郎披上自己的皮去追织女，啊，然后王母娘娘才画了一道鹊桥，不是画了一道银河给他俩隔开的， 所以说
1: 哦
0: 啊，您那个就有点像我一样牛马思维，您知道吗？好嘞，谢谢彭老师。
1: 不知道吗？
0: 哎，对
1: 对
0: 对，就是咱就今天好玩了，是不是？好玩了啊！
1: 对对对。
0: 哎，好嘞，谢谢，哎，谢谢彭老师啊。后面还有朋友，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啊。感谢您的参与，仍然祝您天天开心啊。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是新乡的任素英，任阿姨，你好。
2: 呀。李正，七夕快乐！
0: 七夕快乐！我也不知道我有啥可乐的啊！我们家，对我们家就好长时间没有过二人世界了。好嘞，这个今天
2: 年年有个七儿七，真就是牛郎配所
0: 以。哎，我想问一下任阿姨，你就是在您小时候过不过这个就是乞巧节，过不过七夕节？
2: 要过呀，那会儿在生产队上，去个就是女儿家呀。
0: 啊，那会儿那个七夕节咋过
2: 了？对了，收点面，包点饺子，刚夜里，这个后半夜吧，两点到开始，有个老奶奶在那教着。从奶奶坐着
0: 哦，
2: 那个都在那街头叫女儿啊，到叫的年年有个七月七，真就是牛郎配所以，
0: 当当当
2: 牛郎哥真就是骚，你吃扁食俺说巧，只不贪花不算巧，摘花苗鱼送到楼。
0: 哎呀，
2: 你七月落，七个闺女把头卡呀都切了。
0: 咦，可好啊！你那个词儿从哪儿抄了？我也抄一遍啊。
2: 呀，这是那会儿闹呀，那会儿在生产队上，以后女儿们都在家，你说干活儿的，要么现在都打工走了，女儿们
0: 啊，
2: 你那会儿都在生产队的干活儿，到熟了，
0: 对，
2: 气不要牛，不要着妇女们的，光要着然后女儿们，我出干了女儿，
0: 都到当
2: 七月七了，
0: 然后就让他们过七月七的话，就教他们东西，是不是？
2: 啊，养我养我那养我呀那个牛郎，嘎真就在那哭了。
0: 怎么还有人哭啊？
2: 你瞧，养我在那哭了，哭的放一点这碗破子上，不是俺爹孙。
0: 哎好，哎就是那意思，就是一方面教人家的东西，另外一方面还唱戏，唱这个曲儿，是不是？
2: 是
0: 哦，哎，没有想到哈，其实每一代人对于这个七夕节，只要是咱中国传统的节日啊，都是特别有设计的，你没发现啊？中，那感谢您给我们科普这个七夕的知识啊，真有希望就再过一次这样的七夕。那接下来的时间，咱给咱您是今天是想来答答题，还是来唱唱戏？
2: 答答题吧。
0: 答答题吧，那开始的啊。以下哪种动物在七夕传说中存在感最弱啊，就是基本没咋出现过。三种动物您听好啊，一个是牛，一个是喜鹊，一个是蝴蝶，哪种动物在七夕传说中存在感最弱，就是存在感最小，基本没见过。牛、喜鹊还是蝴蝶？蝴蝶是吗？
2: 蝴蝶。
0: 嗯，恭喜答对啊！特别好啊，因为那个牛，咱刚才说了啊，给那个牛郎这个牵线搭桥；喜鹊啊，让人俩人踩着是吧？啊，这个是这个意思。然后只有这个蝴蝶，七夕的传说中其实没有过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啊，咱继续答下一道题。话说在这个古代古人过七夕节的时候，可能会在晚上做什么来测试手气？三个选项啊，第一个扔硬币，第二个丢巧针看影子形状，第三个抽签儿。古人过七夕节的时候，可能在晚上做什么来测试手气啊，第一扔硬币，第二丢巧针看影子形状，第三抽签儿。古人啊，
2: 过纸
0: 啊，
2: 这个过硬纸，
0: 过硬纸就是丢巧针是不是？
2: 啊，丢巧针。
0: 哎，恭喜答对啊！我稍微多两句话，您说的这个叫什么？叫过影针儿？
2: 那 为什么没听清？
0: 啊，您啊，就这么，因为没听清，我以为是您小时候对这种对有这种游戏呢啊，我以为您小时候有过这种游戏呢。它其实是啥呢？它其实就是弄一碗水啊，把那个针往那个水面上放，啊，针只要是不沉底儿，然后呢，看影子，看那个什么啊，然后让这个影子呀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再去嗅那个小动物，剪窗花啥的。实际上是古人是这个游戏，哎，绣环，绣环啊！好，恭喜答对啊！接下来的时间，咱来一道判断题啊，来一道判断题。这道题是这样的，您听好了啊。
2: 好，
0: 七夕节从古至今都主要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啊，从古至今都是情人节，这个是对还是错？七夕节从古至今都主要是中国的情人节，您觉得是对是吗？最终给我一个答案，最终给我一个答案。
2: 不对，
0: 确定不对吗？
2: 因为我害怕。
0: 哎呀呵，别害怕，这就打个替换了。嘿嘿，好，那我给您公布答案啊。您的回答是正确的。不对啊，因为不对，不对是啥意思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其实人家叫乞巧节，是女性祈福的节日，到现在就慢慢的才成了，和牛郎织女相关的这个情人爱情为主题的节日。其实人家古代是主要是让人家女孩展示自己手艺的，是一种展示的节日，你明白吗？
2: 是，
0: 哎，好嘞，谢谢任阿姨，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感谢您的参与，后面还有听众啊，就不和您多唠了，谢谢，祝您天天开心。

0: 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咱们新密的张富春，好久不见了，您好啊。
1: 你好，李成。
0: 您好，哎，新密这会儿鱼听了没？
1: 没有。
0: 你这个鱼咋回事啊？真是。
1: 今天过七夕节嘛，下雨顺头。
0: 哦，下雨结果那个啥是吧？
1: 下雨顺头。
0: 下雨啥枕头？
1: 下雨熏头，子熏的熏，熏头。他们下雨的时候。
0: 啊，下雨的时候。
1: 哎，你说提前你哭问他们下雨中老天爷掉了。
0: 可不嘛，是不是？今天
1: 啊，就
0: 你看你出门照个喜鹊，看看这会儿能找着不？
1: 如果
0: 找不着，就说明都上天了。
1: 都上天了，上天了就提前你。下面哭一下
0: 对，人家相会，要不然你下雨了是不是？哪能大白天让人看相会啊？真是。好嘞，那今天是七夕节，咱也答答七夕节的题，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咱接下来准备开始答题，听好了啊。如果。给这个就是古代这个七夕不是叫乞巧吗？是吧？啊，乞求这个巧手的这个意思。如果给乞巧找一个现代的对应活动，最接近这个概念的是什么？啊，第一，直播间抢购；第二，健身房撸铁；第三，手工艺自主体验课。啊，如果给这个乞巧，就是这个乞巧这个概念，找一个现代的对应活动，您觉得最接近乞巧这两个字概念的是什么呢？是直播间抢购，还是健身房撸铁啊，还是手工艺自主体验课？您觉得是什么？
1: 直播间。
0: 乞巧，您觉得是和直播间抢购是有关系的，就是概念相同是吗？
1: 是。
0: 乞巧啊。中确定了吗？这个答案？
1: 想想，因为还是直播间。
0: 再给您说一遍啊，乞巧啊，乞巧这个概念和现代哪个活动相对应？有点类似啊，直播间抢购、健身房撸铁、手工艺体验课啊，手工艺就是

0: 咱继续来答题啊。这个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七夕节咱们都知道，它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什么价值啊？三个选项啊，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因为它的第一，商业促销价值；第二，民俗文化价值；第三，天文观测价值。就是七夕节之所以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因为什么价值？是商业促销价值？是民俗文化价值？还是天文观测价值？
1: 第二个，
0: 民俗文化价值，确定了？
1: 确定。
0: 您的答案是正确的，啊哈。哎，接下来的时间啊，第三道题咱听好，是一个判断题啊，只需要答对还是错，是这样的啊。话说在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里，是织女主动追求牛郎的，这个是对还是错？牛郎织女的故事里，是织女主动追求牛郎的，这个是对还是错？
1: 对。
0: 嗯，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您的答案是，这个您还记得牛郎织女的故事吗？张老师，
1: 反正听说过，反正不老细致。
0: 你记着，那个织女是下凡来洗澡的时候，牛郎把她衣服拿走了，你还记着不记得？对，所以说不是这个织女主动追求牛郎了，是这个牛郎反坏，你是不是？
1: 牛郎追求织女了，
0: 对，是牛郎追求织女了。
1: 忘了，这时间长了，忘了呀。
0: 帮您回忆回忆，顺便也帮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一块来回忆回忆，好不好？
1: 好，
0: 哎，谢谢您的参与啊，祝您天天开心啊！今天牛郎织女苦，咱得笑着喝啊。啊，这是刚才咱其实说到牛郎织女有很多经典的细节。您说现在光讲故事啊，讲故事咱们经常把很多的那个就是故事给混淆啊，您发现没有？就很多故事混淆。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一晃而过的问题啊，是牛郎主动追求织女的，还是织女主动追求牛郎的？哎，好多人可能印象中就有个印象啊，哎，我记得是有个仙女啊，在那个半空中看见一个小伙子长得怪帅气啊，就下凡去追求他，是吧？是不是有这个印象？是不是有这个印象啊？仔细想想，那应该是后来电视剧版本的董永和七仙女啊。看着喜欢的啊，喜欢的不得了，是不是？其实在这个牛郎织女早期的这个版本故事里边，还真就是刚才啊小伙子犯坏，你知道吗？啊，给人衣服拿走，不让人家。是吧？你现在你敢这弄？哎，天哪！拘留七天是吧？另外呢，还有很多故事的细节。您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哎，两个人相恋是吧？啊，然后耕田啊，织布啊，这两个人的主要分工。后来呢，还有了一双儿女啊。为什么是一双儿女呢？哎，这个当时后来的时候，咱们后面会讲到啊。然后呢，接下来王母娘娘就把这个牛郎织女给分开，把织女强行抓回了天庭。抓回了天庭之后啊，这牛郎十分的苦闷啊，就说，哎呀，我这天天，你说孩子也没了娘啊，我自己也没有了爱人，这可怎么办呢啊？有一天家里的老牛就说话了，说那个牛郎啊，这个你把我的皮剥下来，然后我这身皮啊，有飞天的功效啊，咱也不知道这牛到底是什么角色啊，那么有这个功能啊，劈下来以后啊，你去追，赶紧去追织女吧。说完以后，老牛就死了啊。然后呢，牛郎把他的皮含着泪剥下来啊，披在自己身上，然后挑着一个筐，两个筐啊，前一个后一个，挑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向天上飞去。啊，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然后呢，王母娘娘拿出自己的银钗啊，咱也不知道银钗哈，也不知道是金钗，也不知道铁钗，也不知道钛钗啊，可能是钛合金的，可能是啊，拿那个 在天上一滑，唰，一道银河闪现。

0: 牛郎织女这两位就远隔一条银河啊，只能隔岸相望，就是过不去。那两人都哭啊哭啊哭啊啊！后来呢，这个王母娘娘反正怎么说也不知道是发善心啊，也不知道犯糊涂是吧啊？总之就让啊底下鹊桥啊，每年七月初七，然后允许这个喜鹊啊过来以后，给他们搭一个鹊桥，两人可以相会一次啊。远远的呢，古人还有一个就是说法，说这天河对面有两颗星啊，一颗是牛郎星，一颗是织女星啊。其实据科学家算啊，这两颗星反正隔着不止一条银河啊。得有他几万个光年，就隔着可远，其实没啥关系啊。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咱们古人的想象力啊，咱们这个想象力是很值钱的。你有时候发现，哎，好多人，其实怎么说呢？也上学校啊，上什么的，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学识，但是呢，想象力惊人。你看，好多咱这个老朋友，是不是？一辈子关于这个七夕节的记忆啊，一辈子关于这个很多的这些故事。随时在脑子里一存，哎，都可以说得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经历，是不是？啊，这个今天咱们一块儿来说说这个七夕节的故事啊。啊，这会儿还有三分多钟，咱们还有一位朋友是吧？郑州的王凤芝，哎，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好，您好，因为想听个什么戏？
1: 我想听。宋桂龄的《苔花轿》。
0: 宋桂龄的《苔花轿》没问题啊，一会儿给您，十点半以后咱们播一播，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这个《苔花轿》和今天的这个节日啊，特别的契合啊，也祝愿您啊身体健康啊，天天开心，好不好？那啊，我们时间有限啊，就不和您多聊了，谢谢您的参与啊。多好，你看看啊，这个。好多这个诗，好多这个什么，其实都和今天是有关系的啊。行，咱们待会儿来一段这个苔花轿啊。其实好多这个关于爱情的戏都能在今天播一播啊。不过我决定我先找一段那个啥小喜鹊啊，小喜鹊喳喳叫啊。咱们一块来听听那个啊。我记得这个是三元一里边的呀啊。来来来来来，找一找，喜鹊儿啊，喜鹊儿在哪里？听听这一段吧啊，小喜鹊儿喳喳叫，咱一会儿下半时段接着回来，各位稍后见。

0: 小，今天的买卖好啊。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儿，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尤其是夏天，湿热交织，昼长夜短，阳气外浮，这睡不着睡不好的人那是更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有不少听众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且啊，有很多改善方法，要不是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是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的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夏天呢进入到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重要了。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夏天虽然睡不好的人最多，但是呢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哦，还真是哈，俗话说得好啊，冬病夏治，很多人都喜欢在夏天调体质，是不是就是这道理啊？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十二

0: 二味地道的草本原料，经过三天两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
1: 哎，是夏天这个气血运行快啊，膏方的力量是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这身体中的中气给补起来哈，把这脾胃调好了，再把这心神给安住，往往是事半功倍。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大家发的是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块钱，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那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哎，我的天哪，这个补贴后是99一瓶，买两瓶就能够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哈。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一折了。这样的活动真是太给力了啊，咱们这个订购热线呢也真值得您来打，赶快400710-2818，400710-2818。你看刚才导播示意我，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政策力度拉满了，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啊，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差价。再次提醒您，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非常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来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够帮助身体静下来的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理，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你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么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通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看到有的朋友问呢，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这个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这个零蔗糖检测。膏体呢浓稠是因为传统的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了10几个小时，它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呀。
0: 还有朋友说，这觉是越来越难睡了，闷热烦躁翻来覆去，明明很累就是睡不着，白天头昏脑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没精神。今天节目里的产品是草本的，很安全，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个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
1: 这款安睡膏啊，吃起来也是特别方便的啊，早晚各取一勺到两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就像喝蜂蜜一样啊。冲泡之后呢，有稍许的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放心吃，保质期是十八

0: 八个月，趁着今天19.9一瓶的机会啊，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样的产品，一年之内您买到的比今天我们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继续看到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睡眠会越养越好的。
0: 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儿给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了，现在是夏天了，吃这种膏方会不会上火啊？这个问题啊，请大家放心，为您使用的灵芝本身就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够补气安神。这个人参呢，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限量添加的，每天食用量不超过3克，定量安全。关键是啊，搭配了其他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啊、理气啊、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是温润不燥的，不是猛补啊，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来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要33块钱，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什么呢？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本档节目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1: 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呢，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0: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2: 失效了。

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要不是那个王定云，我可说什么呀？对对对对

未婚待分，六眼妹想着呀，小黑迎春，元宝儿吹翠唤，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杨香尘说一个个凤凰字儿，月外惊人，上穿着金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个白褶的八宝罗裙，只见她十指尖尖如同玉秀恩，仗一双灵巧声，

妹妹，我也从心而

是望平人，他是何人？小兄弟担不起，娘也不问呐。他叫我上

0: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哭什么呢？哎，妹妹，我问你，有三个名字，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哎呀，我的娘啊！我可就说你死罢了，你可别在这吓我，我可是不害怕这。呸！随什么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

鲜花。

七部分。

气坏了。

英雄，我国。

可见人头满心慌。

那人正前岁黑

纷纷打坐在那神魔椅里。

0: 我家黄儿生啊了气，
1: 谁敢把黄儿你来娶？
0: 是哪家问我？

兵放八兵唐王啊，张先生他言道，明日曝光，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啊，带一信呐、啊。

说一句，喊一声雷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自控力》这本书。很多人会以为意志力会取之不尽，让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可完全错了。意志力就像肌肉，它有充血的时候，也有疲劳的时候。而我们想要充分运用意志力的话，就要让它在最饱满的时候去处理难题。这跟钱要花在刀刃上是一个道理。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每个人的自控力减弱曲线是不同的。

所以你有必要花一周时间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时候意志力最强，什么时候最容易放弃。当你总结出规律之后，要做的就特别简单了。在你意志力最强的时候，去做最困难的事，比如健身、写策划方案。在你意志力最弱的时候，做些比较享受的事，比如听音乐、看电影。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无论取得进步时，我们是轻轻拍拍背鼓励自己，还是记起了自己过去是如何抵抗诱惑的，我们很快就会认为过去的善行应该得到称赞。但道德许可并不只计算过去的善行，我们同样可能看到未来，认为我们计划要做的善行也值得称赞。比如只是想去锻炼的人，很可能晚餐吃得更多。这种习惯允许我们今天犯错，明天补救，我们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想象一下下面这个场景，现在是午餐时间，你正在赶时间，最方便的是莫过于在快餐店买点吃的，但你正在控制体重，准备改善你的健康状况，所以你计划避开菜单上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你排队的时候发现餐厅除了普通的特价菜，还提供一些新的沙拉。这家餐厅离你的办公室很近，所以你经常来这边吃东西，虽然这对你的腰围没什么好处。你很高兴，因为你可以选一些让自己减少负罪感的食物。你排着队考虑要选哪个，是田园沙拉还是烤鸡肉沙拉。然后当你真的要点餐的时候，你脱口而出的却是双层吉士汉堡和薯条。哦，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你会想，一定是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或是是炸薯条的美妙香味战胜了你最初的想法。但你相不相信，正是菜单上的健康菜品让你点了芝士汉堡和薯条。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的市场研究员通过很多研究得到了上述结论。研究人员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报告指出，麦当劳在菜单上增加健康食品时，反而引起了巨无霸销量的暴涨。为了找出原因，这些研究人员自己设计了快餐菜单，模拟开设了一家餐厅。来这里吃饭的人需要从提供的菜单上选择一道菜，所有菜单都有标准的套餐，比如法式炸薯条、炸鸡块和加配菜的烤土豆。其中有一半的被试者拿到的是特殊的菜单，上面加了一份健康沙拉可供选择。当沙拉成为一个选项时，人们就更有可能选择最不健康、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研究人员同样在自动贩卖机实验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当垃圾食品选项中多了低卡路里饼干的时候，被试者更可能选择最不健康的零食，比如巧克力夹心饼干等等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啊，大脑对能完成目标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他错把可能性当成了真正完成了目标。为了能做出健康的选择，那个没有被满足的目标，也就是及时行乐，变成了首选。当你准备点健康食品的时候，你觉得压力小了很多，于是就对不健康的食品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总而言之，虽然一点都不理智，但你还是允许自己去点那些可能阻塞血管、增加腰围、缩短寿命的食物。这些研究对学校食堂、自动贩卖机和连锁餐厅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些地方为了公共健康，至少会推出一种健康食品，除非做出彻底的改变，把所有的食品都变成健康食品，不然人们很可能会做出更糟糕的选择。也许你会觉得自己是个例外，你当然觉得自己比实验里的失败者更有自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真的有麻烦了。那些认为自己有很强自控力的被试者，最有可能选择不健康的食物。自认为自控力

以超群的人中，只有 10% 在菜单中没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 50% 在可以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或许啊，他们相信自己会在未来选择健康食品，所以今天点炸薯条的时候心情很舒畅。这很好的解释了我们想到未来的选择时就会很容易犯下大错。我们不断期望明天能做出和今天不同的选择，但这种期望是错误的。比如今天我先抽根烟，但从明天起戒烟。我今天先不去健身了，但我保证明天会去。我先买上一些节日礼物，但之后三个月绝不购物。等等等等，这种乐观精神让我们能在今天放纵自己，尤其是当你确信自己下次不会做出同样选择的时候。比如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学生们从脱脂酸奶和曲奇饼当中选一个，当学生们知道下周还会有同样的选择时， 83.3% 的学生会选择曲奇饼，而那些以为这是一次性选择的同学只有 57% 选择了曲奇饼。当学生们要在浅薄的娱乐方式和更有知识性的娱乐方式中选一个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在短期的较少的经济奖励和较多的长期的经济奖励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实际上，知道自己下周还有一次选择机会的学生中， 67% 的人心里想的都是，我下次会做更好的选择。但当实验人员真的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只有 36% 的人做了和第一次不同的选择。不过当他们想到之后能弥补过错时，他们第一次放纵自己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罪感。行为经济学家霍华德·拉克林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技巧，帮助人们克服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想法。当你想改变某种行为的时候，试着减少行为的变化性，而不是减少那种行为。他已经证明了，如果让烟民每天都抽同样数量的香烟，那么他们的总体吸烟量会呈下降趋势。即便研究人员明确告诉他们不用试着减少吸烟量，情况也是这样。拉克林认为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会打破吸烟者通常会有的明天会有所改变的依赖心理。这不仅意味着今天抽了烟，还意味着明天会抽烟，后天会抽烟，以及每天都会抽烟。这就给每根烟增加了意义，也就让人更难否认多吸一根烟带来的危害。所以，不要问自己我现在想不想吃这块糖，而要问自己我想不想在一年里每天下午都吃一块糖。或者，你明知道应该做一件事却拖延不做的时候，不要问自己我是想今天做还是明天做，而要问自己我是不是想承担永远拖延下去的恶果。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张泽，今天我们来读《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经历长达10年

0: 时间，徒步走遍嘉绒藏区，挖掘藏族文化，翻阅了一部部厚重的历史资料，才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重新认识故乡的作品，也是阿来跟故乡和解的作品。简单的文字建构了一幅土司制度下真实生动、深入日常生活细节的藏族人生活图景。书中以憨傻的二少爷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紧密贴合，展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性、权势、男女感情、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真实描绘，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引发了读者对于生命、权力和信仰的深刻思考。书中所描绘的二少爷天真傻憨，不受父亲的重视，野心勃勃的哥哥也因为他的弱小没有将其视为权力之争的绊脚石，因为傻，他成功躲过了兄弟戏强、权力倾轧。有的人愚笨，是因为他拥有着人性最善良的品格，而正是这样的人，往往能够洞悉人性，看透身边的尔虞我诈，能够及时地摆脱危险，保护自己。愚只是表象，智才是真相。后悔是一种耗费精神的情绪，后悔是比损失更大的损失，比错误更大的错误。所以不要后悔，生命的深层意义常在于诱惑丛生中保持真我，不恋世间纷扰。这些都是作家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写给读者的智慧哲思，值得我们细细品读。作者阿来用悲凉的笔调叙述了这篇藏族土司王朝的末代史诗。就在这一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依靠土司制度维持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土司王有两个被社会判断定义为聪明的大儿子和傻子的二儿子。聪明的大儿子时时处处显得胜人一筹，却在重大关口接二连三地遭遇失败。傻傻的二少爷看似不经意的策略，却总在事后被证明充满了洞若观火的睿智和不可思议的预知能力。然而成为一个傻子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勇猛的土司大儿子并不把他当作权力的角逐对手，相反给予了他一个哥哥对于弟弟的温情，成了保护他的盔甲，他也比任何人都有一个安稳生存的环境。就这样一个人人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脱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在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想成为聪明人，他们怕被他人轻视，反观想要做傻子的人屈指可数。有时候愚笨便是智慧的象征，就是这样的大智如愚，在荒凉原始的高原为傻子送去了思想的力量，历经波折却保持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生活中多思多虑的人，做事情总瞻前顾后，事情出现差异便开始焦虑，就时常平白无故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每时每刻紧绷精神，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是经历生活。在浩瀚的寰宇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尘埃，起起伏伏，结局终究是落定在世间的黄土中。不如以傻子的心态，用纯粹自在的精神世界体会生活的悲伤喜乐，享受愚笨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在推荐好书之前，先来认识一位超人气儿童奇幻动画 IP， 他的名字叫朵梨。朵梨特别喜欢讲历史故事，从2018年起，朵梨就持续更新朵梨讲故事系列。截至2020年5月，朵梨先后撰写了30万字改编长篇历史名著《东周列国志》，并撰写了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原创历史趣味演绎小说《楚汉争霸》，以及儿童奇幻冒险故事《朵梨历险记》、穿越西汉王朝和《朵梨历险记》、《迷影三国》等系列。朵梨擅长讲中国历史故事，并能够用独特的视角对它进行二次创作，让故事更加浅显易懂，易于青少年理解。

比如《东周列国志》，原著作者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书中全景展现了春秋和战国500多年英雄辈出、群雄崛起的时代，是少年儿童了解历史、启蒙国学必读的一部重要小说。然而，原著虽采用白话文，但成书于明代，对少年儿童来说有一定的阅读障碍，并且其中事件和出场人物众多，也很难引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朵梨创作的《趣说春秋争霸》和《趣说战国七雄》，就是在尊重原著、以史为鉴的基础上，对《东周列国志》进行的趣味改编，在故事叙述时引入许多时下的流行语句和词汇，以幽默的文风、鲜活的语言，充分放大故事细节，突出主要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启蒙读物，特别适合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孩子阅读。相信我，这将是一部可以让你爱上历史的有趣读物，让我们一起做个聪明人吧，嘿嘿。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1: 周宣王捉妖记。距离武王姬发和姜子牙讨伐商纣王获胜建立周朝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周朝建立时分封的各大小国渐渐强大，原先规定的每年定期向周天子朝贡的礼仪被各国诸侯逐渐的荒疏怠慢了。周朝的第十代君主周厉王暴虐无道，结果叫居住在国都里的百姓赶跑了。十几年后，太子姬敬继位，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是一个英明国君，但他有个毛病，就是太迷信。周宣王当了40多年天子之后，民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周朝的天下将来得灭在一个女妖精手里。这可把周宣王吓糊涂了，他派大臣杜伯去逮女妖精，要求把有嫌疑的女人都逮来办罪。有几个女人不幸就这样给害了。恰好周王宫里有一位老宫女，竟然怀孕了40年才生下一个女孩。周宣王觉得这女孩可能就是妖精，于是派人把这个女孩丢到河里，准备把她淹死。没想到她被一个路过的男人给救了。3年之后，有一天周宣王正在睡觉，突然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从西方慢慢地走过来，又哭又笑，还拿走了她所有的祖宗牌位。周宣王被吓醒了，原来是个梦啊。第二天早朝的时候，他问大臣杜伯，让你捉妖精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杜伯倒是个老实人，他不乐意乱杀人，再说他也不相信真有什么妖精。这3年来，他早就把这个没有道理的命令扔到一边了。这会儿周宣王问他了，他就说，几个有嫌疑的女人早都杀了，要是再搜查呀，恐怕就得闹得鸡犬不宁，那不是叫全国老百姓都不能安生吗？所以呀，我就没往下再查办了。周宣王听了这话，气得火冒三丈，骂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不服从我的命令，我要你这么不忠心的人做什么呢？他对武士们说，把他推出去砍了。这下子大臣们一个个吓得脸都白了。有个大臣叫左如，他赶紧挡住武士，对周宣王说，不能杀，不能杀呀大王。那些个胆小的大臣们这会儿全都发愣。周宣王板着脸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左如磕了一个头。

周宣王说，唐尧的时候闹过9年水灾，成汤的时候闹过7年旱灾。唐尧和成汤还被认为是中国鼎贤明的君王，老百姓啊，过着太平的日子，天灾都不怕，还怕什么妖精呢？再说这妖精连人影都没有，哪儿就能信呢？要是大王把杜大夫杀了，全国老百姓还当真以为有妖精，弄得都害怕起来。这件事儿给列国诸侯听说，准得小看咱们，求您还是饶了他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

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三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五个等距离的圆洞，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这个字的右半边有。在说文有部中写道，有旧也，八月属成，可为昼酒。有其实就是酒的名字的来源，酿器型中有时。有字的甲骨文是独体象形字，八月谷物成熟，蒸煮之后用竹篓放入陶器之中，盖上盖子，长时间密封即可酿成酒液，密封存放时间越久越纯。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有这个字一样，上面那一横就是盖子，而蒸煮后用的竹篓是有字里面的儿字，放入的陶器则是有字里面的口这个字之中，酿成的酒液也就是有字里面的短横。你看这是不是很形象？后来呢，有作为干支字后，人们在有字边加了水称为酒，强调坛中饮料的液态性质，沿用至今。人们都知道曹操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断定他一定是一个大酒鬼。殊不知啊，他是不许人喝酒的，而且还杀了反对禁酒的人。我们来听听怎么回事。话说东汉末年，曹操是北方一霸呀，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13年，曹操败了丞相，起兵征讨。适逢北方荒灾，大旱缺雨，收成锐减，筹粮困难。可是那时民间饮酒造酒风正盛，用去大量谷米倒数，曹操于是下令禁酒，张贴告示，设立稽查，不许喝酒，不许造酒，不许买酒，不许卖酒，连谈论酒也不许，如有违抗，严惩不贷。当然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老百姓表面上遵纪守法，但是偷偷的照样喝酒。那时的酒有三酒五七之说，清酒是最高档的，冬酿夏熟，而浊酒是发酵酿造好后不经过滤直接喝，有点浑浊，分为五七。由于酒字成了忌讳，人们说话时就用圣人代表清酒，用贤人代表浊酒。都说现在见面经常张口就问吃了吗，那时的人问的是喝了吗，回答喝的圣人，喝的贤人，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当时有一个人叫徐邈，为尚书郎，也算是高级干部了，却不以身作则，跟领导同心同德，经常偷着喝酒。他的属下赵达有一次问他军务的事，他醉醺醺地蹦出了一句，我刚中了圣人。这赵达是个爱打小报告的，就把这话捅到了曹操那儿。曹操大怒啊，要军法处置。幸好有个鲜鱼府替他说情，说大人啊，有所不知，现在喝醉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学学别人的醉话呀。曹操呀长了见识，就放了他一马，得以免罪。于是就有了成语酒欲圣贤，清圣浊贤。后来许多文人写东西提到酒时也用圣贤，比如李白就有诗，以文清比圣，妇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有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 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时有兵。漫步南昌的大街小巷，八一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符号，最核心的元素，最独特的禀赋。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大桥，触摸南昌的八一情怀，仿佛那震撼世界的枪声油然在耳。1927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挽救中国革命，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任前委书记的起义军向敌人发起猛攻。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红色旗帜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大楼上高高的升起，从此南昌便与八一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在南昌留下的英雄足迹至今熠熠生辉。
6: 八一太天光，老百姓早起床，头摇丸机关枪，几个几个

0: 市场是破天惊的战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南昌也因此被赋予无上荣光，成为了一个与人民军队紧紧相依、命运与共的红色城市，一个军旗高扬、彪炳史册的英雄城市。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江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鉴赏，吴小如。这是一首押仄韵的五言绝句，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大约作于他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被贬到永州之后，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压抑，于是他就借描写山水景物，借歌咏隐居在山水之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闷苦恼。因此柳宗元笔下的山水诗有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客观境界写得比较幽僻，而诗人的主观的心情则显得比较寂寞，甚至有时不免过于孤独，过于冷清，不带一点人间烟火气。这显然与他一生的遭遇和他整个的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是分不开的。这首《江雪》正是这样，诗人只用了20个字，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幽静寒冷的境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叶小舟，一个老渔翁，独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钓。诗人向读者展示的是这样一些内容：天地之间是如此纯洁而寂静，一尘不染，万籁无声。渔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渔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实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当时那个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会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境界，比起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人物，恐怕还要显得虚无缥缈，远离尘世。诗人所要具体描写的本极简单，不过是一条小船，一个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渔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钓鱼，如此而已。可是为了突出主要的描写对象，诗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写他的背景，而且使这个背景尽量广大辽阔，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背景越广大，主要的描写对象就越显得突出。首先，诗人用千山万径这两个词，目的是为了给下面两句孤舟和独钓的画面做陪衬。没有千万两字，下面的孤独两字也就平淡无奇，没有什么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鸟飞，路上的人踪，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诗人却把它们放在千山万径的下面，再加上一个绝和一个灭字，这就把最常见最一般化的动态一下子给变成极端的寂静，绝对的沉默，形成一种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两句原本是属于静态的描写，由于摆在这种绝对幽静绝对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显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气，在画面上浮动起来，活跃起来了。也可以这样说，前两句本来是陪衬的远景，照一般理解，只要勾勒个轮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费很大力气去精雕细刻。

可是诗人却恰好不这样处理，这好像拍电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写镜头，把属于背景范围的每一个角落都交代反映得一清二楚，写得越具体细致就越显得概括夸张。而后面的两句本来是诗人有心要突出描写的对象，结果却使用了远距离的镜头，反而把它缩小了多少倍，给读者一种空灵剔透、可见而不可及的感觉。只有这样写，才能表达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给读者的那种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这种远距离感觉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个雪字放在全诗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连起来所产生的效果。在这首诗里，笼罩一切、包罗一切的东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万径都是雪，才使得鸟飞绝，人踪灭，就连船篷上、渔翁的蓑笠上当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景物同雪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在这个画面里只有江，只有江心。江当然不会存雪，不会被雪盖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里也立刻会变成水。然而作者却偏偏用了寒江雪三个字，把江和雪这两个关系最远的形象联系到一起，这就给人以一种比较空蒙、比较遥远、比较缩小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远距离的镜头，这就使得诗中主要描写的对象更集中、更灵巧、更突出。因为连江里都仿佛下满了雪，连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满了雪，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浓又厚的情形完全写出来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苍茫一片的气氛也完全烘托出来了。至于上面再用一个寒字，固然是为了点明气候，但诗人的主观意图却是在想不动声色地写出渔翁的精神世界。试想，在这样一个寒冷寂静的环境里，那个老渔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专心地钓鱼，形体虽然孤独，性格却显得清高孤傲，甚至有点凛然不可侵犯似的。这个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渔翁形象，实际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写照。由此可见，这寒江雪三字正是画龙点睛之笔，他把全诗前后两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练概括的图景，也塑造了渔翁完整突出的形象。用具体而细致的手法来摹写背景，用远距离画面来描写主要形象，精雕细琢和极度的夸张概括错综地统一在一首诗里，是这首山水小诗独有的艺术特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二教主李锦堂非要跟佟麟比武，简直是盛气凌人，欺人太甚。横栏竖挡，不让佟麟下台。那位说佟麟怕他吗？您猜错了，佟麟怕过谁？因为发自内心对李二爷非常尊重，不乐意跟他闹翻了，不乐意掰这个脸，寻思我一走了之就得了，哪知道走不了。这佟麟也没办法，赶紧转身又回来了。二爷，那么今天是非比不可。
3: 对，非比不可。你还得当众宣布撤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要想创可以，得取得我同意。我不同意连门都没有。

0: 佟林一笑，二爷，您不认为您说这话有点过分吗？啊，
1: 我不懂，
0: 我就知道凭武艺分上下论高低，你照枪吧。照着佟林啪啪啪就三枪，扎梗嗓是挂两肩呢。佟林深知他这个枪可太厉害了，出手如电，稍微要不注意非挂彩不可呀。故此佟林身形左躲右闪，唰唰唰躲出去了。
2: 你呀呵，
0: 姓佟的你身法可够快的，怎么你不亮家伙，你想空手夺我的大枪吗？佟林一摆手，非也，二爷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消消气儿，咱俩手拉手下台，找个地方咱俩心平气和地讲一讲，你看怎么样？
1: 不用不用啊，我就这个性子，什么事儿当着别人的面解决，私下里捅捅咕咕那算个什么呢？哎，佟林呐，今天不比武你下不了台。说着话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又三枪，扎前心挂两肋。佟林唰一闪身躲到李二爷身后去了。李锦堂转回身来，呵呵，真行啊，好快的身法，我再扎你三枪。扎小肚子挂两腿，佟林旱地拔葱往上一纵，三枪走空。最后佟林也翻了，因为这个人的忍耐性是有限度的。佟林三十挂零的年纪，血气方刚，那也不是让人的。要说佟林一点都不骄傲，也不是那么回事，人要一点骄傲都没有，就没有上进心了，那人就废了。但是人家有涵养，不到关键的时刻人家不累也发作。他一看李锦堂实在有点得寸进尺，佟林把脸往下一沉，冷笑了一声，二爷，让一让二可不能让三让四啊，佟某不愿意跟阁下动手，为什么？不是怕你，我觉着你我二人都有缘分，在云南帽山相见了，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赞成你的所作所为，不忍的伤害于你，故此再三容让，倘若二爷执意不听，休怪佟某无情。谁让你留情了？你亮家伙吧你！佟林没办法，把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亮出来了，往左右一分，刚想伸手，顺着梯子上来一位，谁呀？并太岁张方。那时候张方顺梯子上来干嘛？他怎么不蹦上来？蹦不上来呀，他有那能耐吗？本来那梯子禁止比武的人上，比武的人都得往上头蹦。张芳脸皮也厚啊，顺梯子上来了，来到二人中间，把手一晃，慢着慢着慢着，哎呀别别，哎呀别别别别，师叔啊师叔，把双月带起来，您在旁边喘喘气儿，我跟这位有话说，我们哥们处的不错，我说话他听。张芳咽着脸皮过来，我说阁下你刚才咱俩谈的好好的，你一听我师叔是佟林，我看你是眉飞色舞，我这一给你介绍完了，您俩这一见面，我说你怎么还翻了脸了呢？这不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您这是何苦？不用问，我看得清楚，你是听了旁人的闲言碎语，有人从中煽风点火，二爷您挂了道尽了，这没关系，话说开了，事情就摆平了。哎，咱们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非得兵戎相见呢？哎，能不能把脸赏给我？咱们请他下吧，找个最大的饭馆，您说吃什么随便点菜，我掏钱。

你看怎么样？李锦堂把眼珠子一瞪，滚！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算？二爷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用得着你请客吗？你赶紧给我滚开！外头，呀哈！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我告诉你，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看你这人奔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你还哎！我李锦堂，要提起我师叔，统领天下，无有不知，无有不晓。提起你李锦堂了，有几个知道的？连我都不知道。别往你脸上抹金，你不干，非吐狗屎不可。当着天下的英雄好汉，你非找栽跟头，也慢说是你。铁布罗汉法禅如何呀？不打的大口吐血吗？北侠如何呀？也在我师叔面前甘拜下风啊！我师叔有长者之风，那人多厚道，但能容人且容人，那是正人君子。不像你似的，你是个翻脸猴子。我告诉你啊，你要知趣点，我数三个数，限令你下台。如果这三个数说出来你要不走，今儿个你死定了。说了啊，一，还没等说二呢，李锦堂过来飞起了一脚，正踹张芳屁股蛋子上。张芳这乐子大了，哒哒哒哒哒哒，从比武台上头朝下就摔下去了。台下人看见真真，哗，哎呀，这下完了，摔死了。你看张芳上不来啊，下得去，他会摔呀、啊、脑袋离地还有四尺多远，腰眼一叠进，啪一个云里翻，双脚落地，脑袋朝上，稍微有点声音。张芳把大脑袋一拨了，抬头对台上说，哎哎，没摔着、啊、没摔着算什么能耐，我师叔韩寒揍他，既然给脸不要脸，你就打，替我打他，多没劲呢、啊、这是。他这一来把这个火啊扇得更旺了。李锦堂方才有七成火，这下变成九成，把这个气啊全都撒向佟林了。佟林呢今天非比不可，不是你在这就是我在这，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今天不分个高低，我不下比武台。二次刚想要伸手，底下哭着又蹦上了一个，二爷，二爷先别打，先别打。李锦堂一听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回过头一看，个头不高的一小老头，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就是俩眼哭的都跟桃差不多少了，不认识。李锦堂一皱眉，你是谁干什么？二爷，您不认得我，我可认识您，因为方才啊您的所作所为老朽在台下亲眼目睹，您是白莲教的二教主，又是花山派的副门长，我久闻大名啊，您了这功夫太高了，您要跟佟林一伸手，佟林非玩不可、嗯、可佟林要一玩呢，您倒过瘾了，我这仇我就报不了了，我打算跟您商量商量，您能不能到旁边歇一会儿，把佟林交给我，我亲手把佟林劈了，给我的儿子报仇。佟林一看可认得，谁呀、啊，头一次登台见那老头罗天齐，罗家寨的，他有八个儿子，罗老大罗老八都叫佟林给收拾了，老头疼死了，这么老半天刚缓过气儿来，所以一看着佟林他眼珠子都红了，哭着登着台了，要给八个儿子报仇。哎呀，李锦堂把嘴一撇，我说老家伙，就你这模样的给你儿子报仇，你想会佟林，你那脸皮有多厚，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吗？滚，
我没工夫给你让地方。二爷无论如何你帮帮忙，你赏着脸。不，没工夫，我还得跟佟林比呢。走，你儿子不死了吗？活该，早该死。哎呀，这一说呀，罗天奇急了。我李金堂啊，你说话过分呢、啊。凭这意思，你跟佟林坐在一条板凳上。今天我给我儿报仇是报定了，你要不把佟林让给我，我，你怎么的？你还想跟我支吧支吧？对，你要是拦着不给我让地方，你就是佟林的一伙，就是我的仇人，是吗？那好，我就不让地方，你过来吧，我替佟林收拾你。佟林呢？你在旁边待着，我们俩打完了，咱俩再打。大伙一听，今儿真出奇怪的事儿了，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你说罗天奇，你算干什么的？这老头不知道好坏，当场取过兵刃，大战李锦堂，没有十个照面，噗，这一枪扎透千心。李锦堂那手真的狠，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就啪摔到台下。罗天奇就得了这么个结果，一儿九个命丧帽山。李锦堂开鞋子底儿，把枪尖子上血擦净了，稍微休息了个三五秒钟，又转回身来了。佟林，该你的了，过来，我替你收拾他了啊！完了事儿，咱俩呗。佟林一笑：“二爷，不管怎么说，你是忘不了我。今天非比，你别说别的了，拉家伙，你不拉家伙是骂我祖宗。”佟林没办法，再次拽出双月。李锦堂对付佟林呢，你别看嘴说的挺狂，心里有数，他知道佟林绝非一般之辈。刚才有几个动作他看见了，这佟林身法特快，不得不格外留神呢、啊。故此，李锦堂稳住心神，掌住眼光，烟阳把一合，奔佟林的梗嗓就是一枪，唰就到了。佟林头往旁边一歪，把那一枪躲过去了。李二爷扳枪头，现枪转，那枪转是个大铁疙瘩呀，呜，这一下猛击佟林的太阳穴。佟林一低头让过去了，他扳枪转，现枪头，一字摔枪法，猛扣佟林的脑门子，就拍下去了。这就叫英门三不过，霸王一字摔枪式，立猛枪沉，啪啪啪，就这三下。佟林一闪身又躲过去了。哎呀，李锦堂一看，佟林，你为什么不还招？为什么？你怕我？二爷，我把话跟你说清楚啊。第一，咱俩萍水相逢，素未见面，我爱惜你是个人物，让你投一招。二，方才你帮了我的忙了，替我解决了罗天奇，我表示致谢，让你第二招。第三，天下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咱们祖师爷还是一个呀，看在祖师爷的份上，我让你第三招。可是咱把话说清楚了，你再要伸手，休怪同谋无情。哎呦，佟林，话都说了几遍了，你别往下说了，招枪！翻天36路神枪，恨不能把佟林扎成筛子。发现佟林左躲右闪，上蹦下跳，双月摆开身形转动，快似闪电，36枪没枪着。老少英雄都在比看着，要没佟林在这比着，光看这李二爷真高，那条枪都真使神了。

但是有佟林在这一比，俩人这一伸手，明显看出来李二爷还是不行啊，赶不上佟林。这佟林呢还没把招放出来，只是以守为攻的架势，真要佟林抖起威风把压箱底的招都端出来，恐怕李锦堂今天当众出手，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的。但这个李锦堂呢真不知趣，你见好就收就得了呗，明明吃力他还频频发动进攻啊，这枪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之间100回合过去，没有战倒佟林。佟林唰跳出圈外，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二爷这回行了吧，你出了气没有，难道还接茬往下比吗？这佟林呐，没分胜负，我绝不能善罢甘休，还得比。涮枪他又过来了，佟林一瞅这怎么办呢，看这个样我们俩想打个平平，他是不能完的，也罢，给他留点记号吧。像这种人呢多少叫他吃点亏，他知道疼了往后吸收教训，这是遇上我了，要遇上不讲道理的人，焉有你的命在，你不得吃大亏吗？佟林是出于这种心，所以身形晃动摆动，双月打去打来打去打来，佟林使了个野马分鬃跺子脚，没拿兵刃伤他呀，他这一枪奔前心扎来了，佟林拿双月一崩，他这个枪啊开啊弹，枪崩出去了。李锦囊这身子来了个趔趄，还没等站稳，佟林脚到了。佟林那意思呢，我拿这个脚尖点你一下，你身子一晃荡或者来个病墩儿，这事儿就完了，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下台。认为他能躲得开，要说忙中有误呢，佟林觉着自己没太使劲儿，可是这一下劲儿也不小啊。李二爷没躲开，实实排排这一跺子脚，正踹在小肚子上，耳轮柱就天天啪。李锦堂是撒手扔枪，身形倒退，扑通仰面摔倒在台板上，就见那小肚子一起一伏，顺着鼻子眼跟嘴噗，鲜血喷出。佟林一看傻眼了，哎呀，这佟林心说，你怎么不躲呢，我认为你那么大的能力你能躲开，你这赶紧把双月别好了。佟林过来了，再看李锦堂人事不行，佟林把他抱起来，在怀里的伸手把止血丹掏出来，给他塞到嘴里头了，晃荡着叫他咽下去，按着他身上的穴道啪啪啪连点几下，把血给他闭住了，摁人中扑了前心，捶打后背，晃他的膀子进行人工呼吸，能有5分钟，李锦堂才明白过来。把眼睁开了，就想这个肚腹里的翻肠嚼肚的难受啊，可能肠子给踢折了。甩脸一看，佟林抱着他呢，他可不干了，一晃肩膀子，强支撑着站起来。佟林呐、啊，佟林，踢得好，踢得好，服你们，服了，服了。二爷今年46岁，闯荡江湖多少年，会过多少成了名的剑侠，我没服过，我服你了，难怪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方才我说在我这儿通不过。

0: 他往旁边一嗓子铜铃，这个台上什么家伙都有，他一伸手啊，捡起一口宝剑来。铜铃以为呢他疯了，肯定拿宝剑再次跟我玩命，哪知想错了。就见李锦堂把宝剑在掌中一托，冷笑了几声：“大哥，哥俩见不着了。”不听大哥良言相劝，才有今日之祸。哥哥，兄弟对不起你，你白栽培我了。老师，见不着了。您培养我这徒弟没用啊，我一点孝道都没尽啊。天哪，天哪，既生铜林，何必又有我李锦堂？我们俩人不能同日而语，不能同时存在呀。铜林呐，咱们来世再见。啊，红林等发现过去抢宝剑，完了，就见李锦堂负气抹着脖子，您说这位气有多大，气管都拉断了，鲜血崩出。哎呀呀呀，红林不但不气恼，相反疼他呀，这是材料，这叫我逼死的一样，将来传到江湖上，好说不好听啊。书中代言，这下可惹了祸了。李锦堂一死能白死吗？到后文书，家人把尸体送回李家寨，交给大爷李华堂啊。那李华堂不管怎么说，得向着他兄弟。一看兄弟死得这么惨，一问怎么个经过，能完得了吗？这才身带保兵刃，到处寻找铜铃，给二弟报仇雪恨。那是后文书，咱暂且先不提。李锦堂这一死，天下就开了锅了。纪元跟纪慈一商量，该咱哥俩登台了。铜铃现在正在难过之时，也顾不过来了，你我二人不管谁登台都能置铜林于死地。纪元想登台，纪慈说不用你，兄弟你看好吧，今天我用咱们铁扇寺压箱底的绝招大力金刚掌，就拍死铜林。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嘿、hey, 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4: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3: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铁扇寺俩当家的济慈和济源，一看佟麟在比武台上战胜了李锦堂，而且逼得李锦堂抹脖子自杀，对佟麟又赞成又记恨。两个人一商议，无论如何不能让佟麟离开铁扇寺，否则是前功尽弃呀。纪元想要登台会佟麟，被师兄纪慈给拦住了。纪慈说，二弟你不必着急，我始终还没领教过他，看哥哥我的。大和尚站起身来，分人群飞身上了比武台，见佟麟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佟侠客，方才比武老衲全看在眼里，佩服佩服啊，哈哈哈哈哈哈，老衲不才，想在佟大侠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您听着没，说人话不办人事。佟麟并不傻呀，一看济慈亲自登台，已明白他的用意，但不便揭穿，说佟麟是个君子就在于此，不像那张方是嘴那么苛刻。佟麟一笑：“大师，既然愿和佟麟比武，小可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长长见识，那么请大师您就尽招吧。”“好，痛快痛快。”再看济慈把紫色披露褂甩掉，长大的僧衣也脱了，里边是一身短靠啊，干净利落，把腰中的带子连紧了三扣，僧鞋提了提，鞋带勒紧，周身上下是紧沉利落，一伸手从鹿皮套拽出一对子母电光针，这是他看家护身的宝家伙呀。这对双针在掌中一坨，刷刷刷直放寒光冷气呀。“佟侠客，请你进招。”佟麟知道济慈是铁扇寺的一把大当家的，这个人轻易不伸手，听朋友跟自己说，济慈会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梁，练过油锤灌顶、撇尺排肋、莲花笔灌裆，刀枪不入啊！刀砍一个白印，枪扎一个白点儿，而且他的大力金刚掌堪称一绝。他为练这种掌法，幼年之间曾经三上少林寺，下了一定的苦功啊，不用问。今天他要对付我，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要格外多加谨慎，先会会他的兵刃。两个人四臂齐摇，四件兵器飞舞，就站在一处。你看说话多客气，伸伸手，谁也不让谁，这就叫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给对方留客气，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一下输了，身败名裂。 佟林能让他吗？他能让佟林吗？这两个人这一伸手，把天下人是牢牢地吸引住了。那么大的场面是鸦雀无声，时而发出一阵唏嘘声，就出这种声，不是替济慈担心，就是替佟林担心。再看靠东面，以雍亲王胤禛为首，各位大侠、各路少侠全都站起来了，没有一个坐得住的，全是咬牙攥拳替佟林使劲儿。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啊！你看旁不相干的就是看热闹，跟佟林相好的能说光看热闹吗？替佟林害怕，替佟林使劲儿，尤其是雍亲王胤禛呢，那汗都滴得下来，比武的人还累。就是他叫唤的声高，有时发现险情，雍亲王在底下就玩这劲儿，大伙儿也不敢劝。一看雍亲王整个投入了，单说佟林心里有底，子母鸡爪鸳鸯月翻篇360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两人打斗的150回合没分输赢。最后济慈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阿弥陀佛，佟侠客果然双月惊奇，老衲佩服。佟林收招定势，把双月交单手闯入鹿皮套。大师，既然这么说，咱们比武该结束了吧？不着急。佟侠客，老衲深知你的柳叶摸身棉丝掌堪称一绝，兵刃比完了，我还打算跟佟侠客领

0: 名叫掌法，看此教否，同谋奉陪。别说废话，秀面高喊，佟林把大辫又盘了一盘，二人站在一处，四壁摇动，呼呼刮风，打的是太精彩了。简短解说，80回合没分胜负。时光流逝啊，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150回合仍然未负胜负。两人接上还打着，哎呦，季慈心里盘算着，这个佟林太难对付了，看来我使寻常的招数是万难取胜啊！我要赢不了佟林，这事儿怎么收场呢？
1: 哎，这有了，
0: 我要用大力金刚掌里的绝招野马分鬃绝户掌，把你置于死地。哎呀，济慈为难呐！想当年呢，在少林寺学这套掌法的时候，有位老师曾经告诉过自己，这种掌法是看家用的啊，不准你随便使用，非得到势不可解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什么叫势不可解呢？就是性命攸关，眼看你命保不住了，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使用。我也曾在佛前发誓啊，因此闯荡江湖60余年，我也没使用过。今天没想到给佟林用上了，我算不算到了势不可解的地步？可以说将就算吧。我也不算欺骗老佛爷呀，望佛祖慈悲原谅弟子啊。他把主意打定好了，说这个招怎么使，那不是说搬过来就用，招里套招，招里引招，也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使唤的。表面上看不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着，冷不丁祭司双掌一晃佟林的面门，佟侠个招。佟林一看来势凶猛，赶紧用双掌狮子插花往上一架，开一托他的双掌上当了。祭慈这一招是虚招，领佟林的眼神啊，欺骗对方，要不怎么叫虚招呢？佟林双掌交叉着往上一抬，整个把胸脯、腹部、裆、腿都暴露出来了。祭慈要的就是这一手。哈哈，心里的一闪念，佟林呐，该着你小子倒霉呀、我佛慈悲，助弟子一臂之力呀、他急忙把双掌往回射，一翻腕子猛扣佟林的两肋上。说时迟那时可快呀、佟林双掌往上一架，低头呀呀，人就变了招了，掌奔两肋来了。佟林赶紧落双臂，扛他的双掌往下一落，身子一哈，正好把脑袋往前一送，就送到祭慈面前了。祭慈一看，嗨，怎么那么顺的呢？我怎么领佟林，佟林怎么走啊？我要的就是这一手。佟林，你给我在这儿！双掌一撤，猛往上一扣，猛击佟林的后脑勺。他那掌跟大蒲扇一样，单掌开杯，及时如粉呐、拍那石头跟拍豆腐差不多。要拍的人脑袋上能受得了吗？他使了10乘10的劲儿。 快似闪电一般就砸下来了。台下边，南侠司马空，北侠丘佩宇，西方大侠于澄，风流侠张子美，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大叛飞行侠苗泽等等，众人看得十分真切，这都是行家里手，能看不出怎么回事来吗？一看佟林上了当了，把脑袋递给人家了，这一掌落下去焉有命在，所有的人全都惊叫了一声啊！远水不解近渴，都在台底下呢，离着台子那么远，看的真有什么用啊？谁也过不去，谁也帮不了忙了。二侠侯杰把眼一闭，心说：“海川呐，我的好兄弟，没想到你把这条命扔到了铁山寺。”结果大伙全猜错了。佟林呢，一点都不傻。佟林这头一招上了当了，双手狮子插花往这一架，架空了，人家双掌一翻，走下盘奔两肋。佟林明白了，哦，英门三不过，尽命绝命掌啊，三环套月的招数，懂了。故此在第二招上，佟林也改变了路数，分他的双掌是假的，有意把脑袋往前一探，这叫卖招，给你个便宜，我看看你祭祀干什么，你肯定得奔我头上猛击，你不能想旁的，你认为我肯定得输，我就利用这个空隙用巧招赢你。你看这玩意儿，这个头脑反应得非常灵敏，佟林一松这脑袋也是假的，祭祀误以为是真的，双掌实白白往下这一摁，哪想到佟林使了个鹞子大翻身，啪的一掉个，这身子肉一声正好转在祭祀身后，祭祀是双掌拍空，整个来个大哈腰，好悬没摔个狗啃屎。再想变招为时已晚，佟林正好转他身后，巴掌就立起来了，心说这回说什么，你这后边整个交给我了，真要叫佟林这一掌拍下去，祭祀是不死即伤。佟林掌也立起来了，祭祀也知道完了，他一闭眼完了，没想到我的能耐不如佟林，让人家把我给骗了，我这绝命掌也没好使唤，把自个儿命搭上了，他一闭眼等死。就在这么个时候，有一个人哭着登上比武台，嚎啕大哭：“佟侠客，掌下留情，佟侠客别打。”佟林稍微一迟愣，赶紧把掌收回，仔细一看，上来这主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举哭丧棒，谁不懵登，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祭祀闭眼等死，听这声音十分熟悉，声音苍老，他赶紧把腰直起来，闪退一旁，揉揉眼睛一看，谁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水晶长老雅然和尚，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您还记得吗？咱前文书说过，牛小子误走帽山的后山，在极乐禅林遇上了这位老当家的，还在他的极乐禅林睡过一宿觉呢，就是那个老和尚。再看

京长老啊，来到比武台上，以哭丧棒拍地，用手指着祭词：“孽障，冤家！”我把铁扇寺千年的古刹禅林吧，哪知道你们把清净禅林变成了战场，以九月九重阳盛会为名，把众人给骗来，暗设十条绝户计，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祭词啊，你造孽太深了，你哪里是出家人，你哪里是我的弟子，分明是我的催命鬼，是老僧的冤家对头，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说着跪到比武台上，面向西边以头触地，哭的是目中流血。济慈一看是师傅，他傻眼了。要说济慈啊，比济源强得多，怎么的还有点人心？济慈也跪下了，跪到师傅后头了：“师傅，师傅，原谅弟子，弟子的确罪孽深重，师傅以身体为重，您别太难过了，您怎么处罚我都行，师傅您保重啊。”和尚们一看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呀、啊。二当家的纪元一看老师亲自出马了，哭得这般悲痛，他也站不住了，领着四大名僧飞身上了比武台，给老师也跪下了。纪元也紧劝：“师父，千错万错，弟子我的错，您千万保重，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您节哀呀，师父。”雍亲王在下边看得真真的，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问身边的东侠：“这怎么回事？”东侠向他一解释：“哦，是这么回事，咱别看热闹，咱也上台劝劝，走，看来这老当家的是好人。”雍亲王率领群雄也登上比武台，经过再三解劝，水晶长老才止住悲声，看了看徒弟们跪在脚下，他问济慈：“济慈啊，你打算怎么办？师父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弟子怎么办？你看，好啊！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等候处置吧。”老和尚把眼泪擦了擦，一转身，面对佟林：“佟大侠，你的为人，你的品德，你的武艺，老衲全知道，太高尚了，跟济慈济源没法比呀、啊！哎，我对佟侠客十分崇敬，佟侠客，你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解决？老衲听您的。”哎，佟林一摆手：“不，佟林算个什么呢？怎么敢做这种主呢？既然老人家打算和平解决此事，我推荐一人，就是这位。你看水晶长老啊，他怎么能认识雍亲王呢？一看面前这人能有四十，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腰板拔着，胸脯鼓鼓着，不认识。佟侠客，这位实不相瞒，有什么我全端出来吧。这位就是当今雍亲王四皇子固山多罗贝勒爷，我先数个罪说，他就是爱新觉罗胤禛。弥陀佛！水晶一听，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撩衣服跪在雍亲王脚下：“阿弥陀佛，老衲怎知贵人驾到啊，有失远迎，罪该万死。”那位说水晶长老那么高的身份，

0: 铁扇寺的老老当家的，还给雍亲王磕头吗？对了，您别忘了，铁扇寺是武术的组织，跟官面没法比。雍亲王那是国家的皇子，贵为一国的亲王，在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呢。你一个老门长老当家的算个什么呢？充其量你是个老百姓，你不磕头谁磕头？所以才这么恭敬。雍亲王双手相搀，把水晶长老搀扶起来，先给他相相面。哎呦，一瞅这老和尚真够老的了，能有100岁了吧，眉毛刷白，但是面带慈祥。看罢多时，雍亲王才说：老和尚，好吧，既然你有意和解，此事就包在本爵的身上，但不知我说话能不能算数呢？你手下人能不能听我的呢？弥陀佛，王家千岁，这一点老衲还敢保证，既缘既慈，或者是铁扇寺的众生，哪一个胆敢不听我要儿的狗命？说着话一转身问他手下的人，你们能听不？弥陀佛，能听能听，我们都听。哎，水晶这才放下心，爷您看怎么样？好好好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比舞台上地方狭窄，也不是谈判的地方，是不是？咱找个合适的地点，爷大驾金身赶奔大雄宝殿吧。离开比舞台，群雄全跟着，又回到前山铁扇寺大雄宝殿。那院里的人全都跪坐呀，没坐的全都站着，谁都没走，想听个结果。就这样，雍亲王一点名，铁扇寺的祭慈济源水晶长老为代表，众门户之中的一把德高老剑客为代表，这面佟林、东霞等人为代表，才开始和谈。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兵少帅
2: 将
1: 韩继武马广
2: 我。

长城道，我站在城头永不休。帅子去金子早，韩继和相逢他来到了。听知他是白虎道，我家中不知会怎样。在城头把话表，城下的将官请分晓。恁谁是头目肯前站的先把话来。

赤似铜，世上男子千千万，叫和你先。

这命不行，再难行，出路上拱门要拱门，可不能扰乱。老百姓，听我的，我有声，不听的差遣。

全死后上欺天子，下压钱他。

俗话啊，包老家传，倘若是被料兵

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宠物们经常会做一些蒙人一脸血的动作，比如歪头杀以及眼泪汪汪的认错。在主人看来，他们活脱脱就是宠物戏精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啊。
2: 等一下，究竟谁是戏精啊？
1: 宠物们不过是本色出演，戏明明都是主人家的呀。那宠物们到底会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这些事情呢？比如照镜子、卖萌、认错。
3: 知道不知道？
1: 先从镜子开始说起吧。猫和狗在镜子前往往会大吃一惊，哇、哦、你是谁呀、啊？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分辨镜中的自己，镜子前的跃跃欲试并不是在和自己玩耍。狗子的自我意识其实不是体现在视觉，而是嗅觉上。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狗狗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别狗的气味，这正是自我意识的体现。既然有自我意识，那他们咬坏家具随地拉粑粑之后可怜巴巴的样子真的是羞耻和负罪感吗？很可惜并不是，这又是动物被拟人化的一个案例。内疚的表现主要是因为主人责骂而起，更像是某种条件反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每一次做这个动作主人就会平静，那以后每次主人发疯他都会做这个动作。至于睡觉的时候偶尔抖动摇尾巴流口水，人类好不容易对了一次，猫狗真的会做梦，而且它们跟我们一样，在熟睡之后眼球也会快速转动，不过是梦到肉骨头还是小鱼干，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各位狗语十级的朋友，要不要试试看分辨一下这三段叫声呢？他们发生了什么？在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一下。宠物们确实都很聪明，但他们的行为和情感跟我们的解读经常是两码事儿。他们的一些正常表现，人们往往会错了意，为他们加了戏。最大的戏精其实就是人类呀、啊。
4: 什么？你说想搞到你家的猫？开玩笑，妄图揣测善意，还不赶快给主子铲屎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亮，是我呀，
1: 汤知县到了。
2: 汤知县太爷，
0: 本县来晚了一步啊。安排衙役守护市场，捉拿凶犯。
3: 是。
0: 林姑娘，不要害怕，你的安危自有本县保护，快随我进京去吧。
2: 进京？进京为何？
0: 大理寺附身烧不了你这原告啊。
2: 这状吗？我不告了。
0: 什么什么？这状你不告了？
2: 太爷，

0: 太爷心存歹心，主持公道，小女子愿随太爷进京对质。
1: 好，小班头，
2: 在
1: 保护好林姑娘，前往大理寺叩阵。
2: 遵命。
1: 书童老班头，
2: 在
1: 带好全部安全，随我二次进京。
2: 正是。
1: 三天准时来报道，老高明，老严嵩，看你还有啥花招。
3: 堂前起。

0: 是这儿吗？
1: 正是门关。
2: 欠是水打劫，今日住一关，好府里，好堂皇，好漂亮啊！
0: 哎呦，这要多少银子一天呐？
1: 贵县享用，
3: 不用担心。
1: 贵县先请母女更衣，
4: 就饭少时就到，我等就不奉陪了。
0: 请便，请便啊！

0: 咱们真住在这儿、啊、
1: 你还向谁大姐讹毒品啊、
2: 哎、不不不不不
1: 啊，咱们洗个澡吃个包舒舒服服睡得好、嗯、只等明天大理寺审判严学教俺愿看好、哎、啊轮流洗澡嗯看好啊唐老爷千如花青翅膀
2: 咦他把自己逼成杨贵妃了

0: 哎呀，这个枣洗的不错吧？
1: 洗的不错，洗的不错啊。哦，哎，永山，永山。
0: 哎，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三位，请。
1: 老板头，
0: 大爷，
1: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1: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
1: 回来回来，乖乖。
2: 唐老爷，请入席。
1: 好，入席入席啊。
2: 唐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1: 怎么要敬我三杯？
2: 唐。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你说啥？呸！好，我陪你喝酒。
1: 来来来，喝酒。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0: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4: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5: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0: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
4: 呦，哎呦，太爷，
0: 太爷，这哎，
3: 哈哈，真的让你给丢了。
0: 哎，常言道，一场官司一场赌，天命即可见到是赢还是输。严嵩设下每日计，也怪过贪杯醉酒，晕晕乎乎，稀里糊涂，丢失案卷，后果难估。马上就敲五更鼓，上天入地无门路，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唐城还去卖红薯。
3: 老爷，嗯。事到如今，只怕是你那红薯也卖不成了。
0: 啊！像我堂堂七品县令，怎么连红薯也卖不成啊？啊！
3: 无辜天命，大理寺不见案卷，你这期限已过，万岁必然治你死罪。我要把你的头砍起来。当红薯。
0: 老太师，想必你老眼花了吧？你看看里边是案卷吗？
4: 啊，太爷，
5: 这
2: 唐皇这样，
3: 案卷呐！
0: 下官拜托徐老千岁交到大理寺府审去啦。
5: 太爷，你没醉呀？
0: 我轻轻的哼着呢。
4: 太爷，那酒，
0: 从酒壶里转到茶壶里了。
4: 啊，我看看。
3: 去，
2: 太师，
3: 去，去上
2: 位。太师，太师，
4: 老严嵩肺气个心脏病，急性发作。
5: 太爷。我真服了你了，
0: 这叫有背着治人，无背着治于人呐、啊！
4: 哦，太爷，大理寺府审啊，
0: 快递交案卷呐、
4: 啊！案卷不是请徐老千岁转交了吗？
0: 那是逗他玩嘞！
4: 啊！
5: 太爷，你好滑头啊！

0: 天承运，皇帝诏曰：严学教身为高明，有负皇恩，杀人害命，横行无忌。大理寺判决，朕已核准。严学教即日正法，他命唐镇监察，请存。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0: 各位大人也来啦啊！
1: 奉旨官行。
0: 哎，那我可要行令啦啊！
1: 贵县请来行令。
0: 嗯，好。神托法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血交押进刑场。老高明，
2: 小汤茶。
0: 老贼婆。

0: 好啊，你骂吧，你骂吧，燕雪娇啊，燕雪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烫成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呐！

0: 见谅。
1: 管局是个

0: 盗贼得意忘形，竟将半副銮驾营区的字样写在跟帖之上，把兵落在我手，岂能饶过于他？而问朝中有位御史，左青天，左大人，铁面无私，敢作敢为。我去找这位老官，要告他总兵一状。
1: 哎呀，相公，小姐，
0: 带路。
1: 嗨，还带路呢？快看看你的脚吧，
0: 脚怎么样了呀？哎呀，
1: 小姐，这长途跋涉，你的脚呀都走肿了。我真有点担心，万一被人识破，那还不把人给羞死了？
0: 羞死个玉妹，救活个玉丽，除掉个方横行，这也值得呀。
1: 就算你说的对，可是那左老大人要是不准撞呢？
0: 要是

0: 我就去找皇帝老官连他一块儿搞。
1: 啊啊！你还想见皇上啊？
0: 怎么你害怕了？

精心照顾完，到夜晚谢夫人前去问安，贼眼面看美色，舍计谋

偏金燕夫为一周人把扫香，逼不做那雨天天煮雨地。

心郎敢留下。

遭人唾骂，人人心间我为你身败名裂，受尽阴摧残，为人凶我周人，把心操烂。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哪个地方没去过，哪个地方没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出名的应该有3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想呢。也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危重病人到这两个地方都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 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这一块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的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到那儿转吧，赶紧抓紧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那大夫开啥药就吃呗，吃的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自己看看你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一到两种降压药，这个吃的。然后呢，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啊，包括这个血脂康啊，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啊，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还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他减轻或者不吃了，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啊，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

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果，可是有一些药效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呀，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一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只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它这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就没了。你说他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儿，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儿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重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需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
用起来又简单。

0: 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牛的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这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儿吧，那肝儿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好看的，也是看得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所以这动物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是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最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 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些，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10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前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1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不好吸收，容易穿透，容易进到血管，容易跟血管结合，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转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啊？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你一定优先拿起来看一看哪儿出的，是不是？有没有品牌？如果没品牌的，那我就作为专业的角度来讲，送你四个字，闭眼睛吃啊，是四个字哈，闭眼睛吃四个字，知道了吧，是不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出的，它质量怎么样啊，里面有没有啊，是不是？含量高不高啊，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吃这个油啊来化这个血管的弹性这块，它有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个事实不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3年5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儿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凉了，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3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3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3年起效。有人说那3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10年20年30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3到6个月，6到12个月，24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多使用2年就够了，多用2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2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

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三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60年、70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需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一年起步，至少一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3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2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1年2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批号，一个批号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批号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效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抽味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抽味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
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它扔水里，它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它放里面去，它自己就会扑腾，它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它自己知道屏住呼吸，它还会睁眼睛，它都不懂，啥都不懂，它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都用到这个亚麻籽油。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多了，它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了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十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好的，哎，他们两个是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
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

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很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咱们这边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啊、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一家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下来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事儿呢，爱斯基摩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十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主要的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病的，没有一个得病的。当地人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

0: 饮料
1: 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火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就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这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呐、超市里面哪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背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又有了什么发现呢？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70%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数量大的一个种族，也是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你就是别说用磷虾油了啊，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胀，心脏舒服，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 肝脏变好，面。

0: 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粘令。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呀？就是脚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的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厉害起作用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好，哪个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远一点，寿命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多对你们有利的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

0: 如果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孟蔚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这个刺梨啊，真的太感谢您，是一方面。收到了是吧？
1: 收到了，另外呢，海棠茶我也喝了，哎，这个味道真的不错啊。
2: 那我就说好喝嘛，这不止好喝还解毒，就是好东西。
1: 你说对了，你看我就是什么中毒太深，我都吃了30年药，这身体得有多少毒啊，所以说必须得解毒啊。我这次订了8份，我想着。
2: 对呀，我想吃它24个月，好好给它解解毒。
1: 对对对对，你这30年的吃药，你算算，这么多药片进去，那肝肾里那都是毒啊，那就得解。你这8份还真是不多，你这30年了啊。对对，海棠这么吃。嗯嗯，哎，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了，现在眼睛也模糊，心脏也突突，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2: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再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1: 对对对，是是是。
2: 那你这种，老唐说，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一直听呢。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
1: 是是。
2: 你这毒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 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您说的对对对，
2: 你这样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
1: 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病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好了。你说好不好？哎呦，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像说了。
2: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1: 嗯，一定一定，这回那我不会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这些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非老师。
0: 好的，那你这两天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1: 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0: 茶好好喝，好吧？嗯，一定一定，好，
2: 好，赖老同志，哎，再见。
0: 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3: 他是中坚守一线。 拥有30多年经验，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 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00-763-9566，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

0: 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录音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哎，这是我的声音吗？怎么这么怪，这么刺耳，这么难听呢？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甚至对自己的声音产生了深深的嫌弃。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尽管老马我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但我仍然觉得我的声音是我最大的短板。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声音的自我认知危机。那么为什么我们听到自己的录音时总会感觉怪怪的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声音本质上是一种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机械波，称为声波。
2: 声波，派镭射密探去查清楚。
3: 镭射密探准备飞行，要查清楚谁在开炮。
1: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声音，是因为声波通过空气或者其他介质传播，最终抵达我们的耳朵。当我们的听觉系统感受到声波时，就会将其转化成生物电信号，这些信号会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我们的大脑，在经过大脑分析和处理之后，我们就能听到声音。当然，能够听到各种美妙的声音，离不开耳朵这个精密的听觉工厂。耳朵接受声音，主要是通过气传导和骨传导这两种方式。对于外界的声音而言，它们一般都是通过空气传导到我们的听觉系统，这是声音传播的常规路线。而我们自己发出的绝大部分声音，其实都是由声带振动产生的机械波。这种机械波除了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以外，还可以通过颅骨振动，直接把声波传递到我们的内耳里。这种传播方式被称为骨传导，这个过程就像声音在我们的脑袋里抄了近道，直接抵达目的地。当我们用录音设备录制声音时，只能捕捉到气传导的部分，骨传导的声音则无法被记录下来。骨传导的声音通常会比气传导的声音更低沉、更浑厚，给人一种更圆润、更有磁性的感觉。那这种效果在录音当中是缺失的，录音根本就没有那种由骨传导产生的低音效果，所以录音中的声音会显得比较单薄、刺耳、缺乏磁性。这也就导致了录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大脑是个神奇的器官，它会根据我们长期的听觉经验来判断声音的自然度。平时我们习惯由气传导和骨传导生成的自己的混响声音，大脑会认为这种声音是自然的。而当我们听到录音时，大脑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平时听到的声音进行对比，发现录音中的声音不自然，听起来非常别扭，甚至是很难听，于是就产生了怪怪的感觉。所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别人耳朵里听到的你的声音，其实和你的录音声音更接近，难过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4: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6: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李欣，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是豫剧《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他是豫剧《刘胡兰》中的刘胡兰，他是舞台上一位朴实低调的艺术家，生活中他又是一个乐观豁达的慈祥老人。他的离去可以说是我们戏剧界的一大损失。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艺术家，来了解他的艺术人生。
7: 小庆，

0: 相信很多喜爱戏曲的朋友们，我们提起柳兰芳老师，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她永远的少女娇羞模样。谁能想到那个当年唱着清灵灵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的小琴，一直到了80岁依然有着小姑娘一般的嗓音。因为她视戏如命，她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都在寻找小琴的影子，她就是永远的小琴柳兰芳。
1: 二黑哥。

柳兰芳出生于1935年，出生地是信阳西县城关，从小热爱文艺，能歌善舞。12岁的时候，凭借《小放牛》获得了县儿童文艺演出奖。1950年，他被潢川专区文工团录取，随后调到省歌剧团。1956年，豫剧院成立后，他成为豫剧院三团的一名演员。在过去的艺术生涯中，他凭借自己刻苦钻研和对艺术的严谨态度，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特别是他在《刘胡兰》和《冬去春来》中的表演，赢得了众多的掌声和肯定。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4: 学无恙，学无恙。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提到柳兰芳，我们一定会说到他的爱人朱超伦，两人都是出生于1935年6月，他们的结合正如二人所钟爱的豫剧艺术一样，具有极大的戏剧性。1952年，柳兰芳从潢川地区文工团，朱超伦从原平原省新乡地区文工团同时调到省歌剧团。进团当年，由柳兰芳领衔主演的反映新婚姻法的豫剧现代戏《罗汉前》便一炮打响。此后他又主演了数十部现代戏，在广大群众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柳兰芳在舞台上名声鹊起之时，朱超伦还只是团里一名默默无闻的伴奏员，但共同的艺术追求和长期的心灵相通，使二人在1956年结为伉俪。

就像是呀。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最初为了支持妻子柳兰芳在事业上继续发展，塑造更多具有光彩的舞台艺术形象，朱朝伦默默地做起了铺路石。他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封闭在狭窄的家庭生活圈内，承揽了所有的家务。等妻子功成名就后，从1963年起，朱朝伦开始投身到专业从事戏曲创作的实践中。这时候柳兰芳则义无反顾地转而全力支持丈夫。艺术和生活角色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夫妻两人对事业的相互理解，对缔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

0: 兄弟儿，
1: 娘，快拿几个鸡蛋。
0: 那奶奶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啦？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呢？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呢。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3: 哦，
2: 是老五啊。
3: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2: 又要人了？
3: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儿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2: 嗯，
3: 是不是啊，婶子？
2: 是是，
3: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2: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3: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
4: 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2: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0: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2: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0: 换小天儿？
2: 是啊。

0: 是败溃吧？
1: 是啊，
0: 施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对，
1: 孩子的事情。

0: 娘，你来啦，好稀罕。
1: 探身子，坐
2: 坐坐。
3: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那那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探身子，小天儿给我。
3: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事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3: 是。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3: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呼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号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呼兰子，呼兰子，哎，
0: 胖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呼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呼兰子，

0: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
1: 哎，胖婶子，胖婶子，
2: 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3: 奶奶，你怕啥嘞？
2: 哎。

朱超伦老师常说，夫妻关系融洽，不仅要以事业为纽带，而生活上应该相互关心体贴。他常说自己是山东人，性格较为外向，说话直来直去，而柳兰芳老师则相对比较内向，平时不爱多说话。在40多年的生活中，夫妻二人很少吵闹过，在文艺界享有模范夫妻的美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

0: 开得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柳兰芳老师的唱腔和唱法非常有特点，他除了掌握民族戏曲演唱的方法之外，还借鉴了西洋的唱法，融会贯通，形成了甜美圆润、清新明亮、婉转清脆的艺术风格，深受观众喜爱。特别是他在《小二黑结婚》当中饰演的小琴的形象，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经典。

0: 2021年8月30号晚上9:14，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永远的小琴柳兰芳老师逝世长辞，享年86岁。柳兰芳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出，让无数的豫剧人痛惜不已。河南省豫剧院三团团长贾文龙说，柳兰芳老师是人民最喜爱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他为戏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为豫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广大观众创造了无数个可爱可亲可敬的舞台英雄人物形象，且深受观众的喜爱。他还不遗余力地为豫剧现代戏的传承发展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青年人才，更是我们后辈人永远追随的榜样。他的离去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观众也失去了一位好演员、好艺术家，我们永远怀念他。好了，朋友们，感谢您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见。
1: 小庆。

思思，姐弟老，只有咱俩的决心大，什么事情？你能？

0: 走。
1: 一走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

0: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1: 嗯，
0: 另外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二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依然是来一首温情的暖场歌曲，让我们的生活一起充满阳光。

0: 杨老师，每次听完这首歌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心里都是热热乎乎。
1: 是，
0: 嗯，哎呀，我都能想象出来，大家要是用上这个心血蛋白液，嗯，这个晚年生活不就跟歌里边唱的一样吗？
1: 嗯，
0: 充满阳光啊。
1: 嗯，对。
0: 不过说的心血蛋白液，我还得代表大家去跟您沟通一下，您跟那边对接的怎么样了？
1: 昨天下节目，
0: 嗯，
1: 我就和咱们山东的厂家沟通了一下。
0: 哦，
1: 毕竟我和他老总啊，
0: 嗯，
1: 你包括他的父亲，你包括他的孩子，我都接触了很多年。关于这个心血蛋白液呀，一直以来呢，都只是厂家人家指定在门店，还有外贸供应。
0: 哦，
1: 人家是不对外推广的。换句话说，人家从来没有走过咱们这个渠道。
0: 嗯，关键咱们节目这也不行吗？
1: 他这个不是影响力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产品呢，在什么渠道供货，那不是咱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定了的。
0: 嗯，
1: 因为尤其是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两天讲课，那大家也听到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多没等生产出来呢，因为它毕竟是很多人就定了，尤其是大家有机会，因为最近已经这两天有拿到的嘛，
0: 嗯，
1: 拿到以后你会看咱的心血蛋白液，它这后面会写着一句话，
0: 嗯，
1: 用于运动员恢复启用，
0: 嗯嗯，
1: 那你想一想，那得就像杨洋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渴了累了，对吧？
0: 喝那个什么牛？
1: 对呀，为啥喝它？你因为里面有牛磺酸嘛，
0: 对，
1: 就像我跟大家讲那个心血蛋白液，人家里面提取的是啥？一个是心肽，一个是血肽，
0: 嗯，
1: 那是纳米技术啊，直接进入人体，直接从小肠吸收。那小肠是哪儿啊？小肠和心是相表里的，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定了，
0: 嗯，
1: 你得需要各个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会讨论。好在厂家的老总啊，跟我关系不错，
0: 嗯嗯，
1: 答应啊组织一次会议，
0: 哦，
1: 研究这个事儿的可行性。
0: 好好好，能研究就行。嗯，
1: 对，
0: 您跟这个厂家老总啊，你多联系联系，是不是？也多沟通沟通，
1: 嗯，
0: 以您的能让这个心血蛋白液早点来到咱们节目。
1: 嗯
0: 嗯嗯，
1: 其实大家想要这个心情。

0: 非常的理解。我老杨肯定会尽全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呢，我一直说这个心脏这个事儿。
1: 嗯嗯，
0: 为啥我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呢？
1: 嗯，
0: 你看，死亡排在第一位的，
1: 嗯嗯，
0: 就是心脏病。其实一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啊，
1: 嗯嗯，
0: 我就想起五六年以前，
1: 嗯，
0: 我和我师父在南方农场认识一位老周师傅，老周咱在当时在农场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我记得好像他是个技术员是吧？
2: 对，是一个农场的技术员。嗯、
0: 对，完然后体格特别好是吧？
2: 是，身高体壮的，
0: 嗯，
2: 干起活特别有劲儿。
0: 对，我记得他好像还是特别热心肠是吧？
1: 嗯。
2: 嗯，经常非常热情，
0: 对，
2: 这个人非常好，非常善良，
0: 对，
2: 人缘非常好，
0: 对，
2: 对吧？
0: 对，那个我记得不管是哪家设备，
2: 只要是谁管他，对，只要是跟前的邻居呀、啊，或者是同事之间有什么困难，
0: 嗯，
2: 在他这个技术方面，在他范围之内，他都能去帮忙，对吧？
0: 只要喊一声老周，老周总会拎着那个工具箱过来帮忙。
2: 是，
0: 你看那个，因为他是个技术工种嘛，谁家的拖拉机打不着火了，他帮着修，谁家的铁架子坏了，他下班以后过去给你用的电焊呲呲的，都给你呲上是吧？就是忙完以后他连个烟都不抽，然后就插着手就走。
2: 是，
0: 其实老周这个人现在想特别能干，特别热心肠。
1: 嗯，
0: 可是杨洋，你可能想不到啊、哦。老周后来就是因为一个容易忽视的一个小毛病，
1: 嗯，
0: 差点把命给丢了。
1: 哟，不是这，不是刚才听您二老这么讲说，不是身体也不错，人、这个脾气也好，性格也好，又善良、什么小毛病丢了性命？
0: 听我跟你讲啊，
1: 您说，
0: 又有一年夏天，有一年夏天那是南方连续下了。我记得好像不到一个月吧，就是来了两场台风。
1: 哦，
0: 这个台风走了，那个台风来。
1: 嗯，
0: 来以后呢，你想想，有台风那一定有时候暴雨啊。
1: 对，
0: 哎，暴雨一个接一个下。老周他们农场里那个水田，
1: 嗯，
0: 就是积水越来越深，就眼看着就刚长起来那个庄稼可能就被泡坏了。
1: 嗯嗯嗯。
0: 偏偏这个时候呢，负责抽水排涝那个机器出故障了
1: 哦，
0: 然后大家伙都急坏了，那就像我们说心脏病似的，救人如救火呀。
1: 嗯，
0: 那你想想涝啊，那大家肯定得想办法去排水啊。然后老周就带着几个工友，冒着雨过去抢修。杨洋，你说这一抢修啊，是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
0: 三天三夜没合眼。
1: 哎呦，三天三夜呀，
0: 嗯，
1: 真辛苦啊。
0: 说啥呢？
1: 不是，这铁打的人也吃不消啊。
0: 说啥呢？
1: 嗯，
0: 其实你看很多老年朋友都像老周这样，年轻的时候吃苦惯了，总觉得自己啊身体还行，
1: 嗯，
0: 累一点没关系。但是心脏啊，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啊。
1: 对。
0: 对吧？那并且我们说心脏从中医来讲它是君主啊，就像皇上一样。
1: 嗯，
0: 那我师父总教给我说，心者君主之官，对吧？他、要是一动，五脏六腑皆摇。
1: 嗯，
0: 就五脏六腑都跟着这个出问题。
1: 对，
0: 所以说收音机前有很多心脏病的朋友啊，你一定要听好了，我们最怕的就是透支。
1: 嗯，
0: 累。
1: 对，
0: 你看第一天抢修到深夜的时候，老周就觉得胸口这块有点发闷。
1: 嗯嗯，
0: 哎呀，他以为是连轴转累的、
1: 嗯、
0: 就啃了块干饼子继续往设备底下钻。第二天胸闷更严重，就是干点活就是后背冒冷汗。
1: 嗯，
0: 但是老周怕影响进度啊，就瞒着工友硬是咬着牙在泥水里硬撑着。第三天，
1: 嗯，
0: 关键的结构眼上，老周正进行最后紧固的工作的时候，那拧螺丝咔，突然眼前就冒金星，
1: 嗯，
0: 然后又一黑，就连人带管子就扑通一声，就摔在那个泥水里了，
1: 直接就摔泥水里了。
0: 对，
1: 不是，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当时给。

0: 那些工友们都吓坏了，
1: 嗯，
0: 赶紧就把老周给送到医院去了。
1: 那必须的呀。
0: 对
1: 呀、
0: 啊，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1: 嗯，
0: 医生说老周呢，就是出现明显的心肌严重的缺血。
1: 嗯嗯，
0: 其实老周一开始身体就已经有信号了，你比如说，胸口发闷，
1: 嗯，
0: 气短，
1: 嗯，
0: 但他忽略了这些提示啊。
1: 嗯，
0: 那咱举个例子，那咱的心脏永动机嘛，就在心脏、
1: 嗯、
0: 就跟咱每个人的拳头这么大，一辈子不停的蹦蹦，它得蹦蹦血呀，像水泵似的。
1: 对，
0: 而这个心肌细胞就是这个水泵里的发电机。
1: 嗯嗯，
0: 心肌缺血就相当于给心脏供血的那个冠脉，
1: 嗯，
0: 那个管腔变狭窄了，堵住了，
1: 嗯，
0: 血液就进不去，心肌细胞常年处于挨饿缺氧的状态。
1: 嗯，
0: 你看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的话，
0: 对啊，咱们又饿了，哎呀，看我想想我得吃点啥呀、
1: 嗯、
0: 得吃点东西。
1: 对，
0: 那心肌为啥缺血呀？心肌吃啥呀？
1: 吃血呀，
0: 吃血呀。
1: 嗯，
0: 是吧，你看他长期处在挨饿这个状态。
1: 嗯，
0: 咱说一开始血液过不去、
1: 嗯、
0: 心肌缺点氧，那就可能发生心绞痛。
1: 对，
0: 时间长了，冠状动脉出问题了，
1: 有
0: 粥样硬化、
1: 嗯、
0: 然后可能冠心病。所以说长期的缺血会导致心肌细胞大规模的萎缩、
1: 嗯、
0: 纤维化，所以最后可能会变成什么？
1: 嗯，
0: 就是心衰。
1: 哎呦，
0: 对吧，
2: 最后啊就容易发展成心衰。
0: 嗯，
2: 那么你这个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心脏呢就没有办法把血液泵出去，
0: 是，
2: 所以血液呢就全淤在我们的背部。
0: 对，
2: 所以人只要是一平躺，哎，这个肺部的淤血就会加重。
0: 嗯，
2: 啊，就会立刻出现剧烈的窒息感。
0: 嗯，
2: 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啊，到了这个时候稍微感冒啊，或者是用力排便啊，
0: 嗯，
2: 哎，都会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0: 对，
2: 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嗯，你看我们一开始可能因为心脏是小毛病，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我有高血压，我问题不大。
1: 嗯，
0: 我有糖尿病也问题不大，但是我告诉大家，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对，
0: 而糖尿病大部分死亡的疾病就是心脏病。
1: 嗯，
0: 你看我师父刚才提到这个血液淤积到肺部，
1: 嗯，
0: 那我们叫肺水肿。其实心衰就三种，
1: 嗯，
0: 左心衰、右心衰，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个全衰。其实最容易心衰的就是左心。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会看到有的出现二尖瓣反流，
1: 嗯，
0: 三尖瓣反流，它啥叫反流啊？血液不出去回来了。
1: 嗯，
0: 而这个时间要发生在凌晨的两三点钟，那就是大事儿。
1: 嗯，
0: 也就是老杨跟大家这两天讲的叫魔鬼时间。
1: 嗯，
0: 人睡着了，血流变缓，
1: 嗯，
0: 夜间身体缺水，更要命的人说很多老年朋友睡着以后打呼噜，
1: 对，
0: 对吧？大量的吸氧气，呼出的二氧化碳，
1: 嗯，
0: 对吧？反复的憋气，这个暂停导致血液缺氧，那时候血压是最低的，血压是最低的，
1: 嗯，
0: 我们说一旦缺氧了，心肌细胞就会承受各种的问题。
1: 嗯嗯，
0: 因为他就得大量的进呼吸，越呼吸越呛，越呼吸越呛，所以说在半夜特别容易诱发大面积的心梗。
1: 嗯，
0: 所以在这里老杨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凌晨的两三点钟这个魔鬼时间。为啥我跟大家讲过，你看那个半夜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睡着了，
1: 嗯，
0: 你看那个120就那种风驰电掣的进入小区来了，
1: 嗯，
0: 大部分拉走的都是心脏这个毛病。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杨老师，那老周抢救过来之后恢复的怎么样了？
0: 老周脱离危险了。
1: 嗯嗯，
0: 脱离危险以后，但是在医院他住了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
1: 嗯，
0: 然后嘴里面念叨，
1: 嗯，
0: 我这身子骨没事儿， 然后他爱人呢就熬不过他，就给

0: 他办理了出院。
1: 嗯，
0: 当时医院给他开了一堆药，你像单硝酸乙酸离酯，包括阿司匹林那个肠溶片，九四酸美唑洛尔，就是管心脏、调血压，甚至抗凝的。然后他媳妇儿回家以后给他杀小鸡子，杀那土鸡，熬大骨头给老周补。
1: 嗯，
0: 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啊，老周自己就觉得状态恢复了，胸闷、气短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人也有精神了，
1: 那不挺好吗？
0: 哎，他应该没事了。没想到，没想到，真正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
1: 哦，怎么说呀？
0: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他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也跟心脏病的听众朋友说啊，就是把症状减轻，当成问题解决了。你心脏的问题可不是今天我舒服一点我病根就消失了。
1: 对，
0: 那老周觉得自己恢复的差不多了，又开始往工地跑，结果这一次比上次更凶险。
1: 哎呦，
0: 那天他在工地上调试设备，突然就感觉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呼吸越来越困难，就一头又栽着地上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当时工友发现他那个嘴唇的发紫，四肢冰凉，浑身冒冷汗。
1: 哎呀，这怎么弄啊？这
0: 哎呀，大家赶紧就把他又送到医院去抢救了。一进抢救室，那得先做心电图啊。
1: 对，
0: 一检查，发现他的 ST 段严重下移。
1: 哎呀，
0: 然后造影给他做个心脏造影，提示呢给心脏供血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血管，重度狭窄。这块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啥叫 ST 段，啥叫心脏造影，
1: 我们听听
0: 啊。很多有心脏病的朋友到医院呢肯定给你做心电图。
1: 对，
0: 做心电图啊，他会查出你的ST 段下移，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干嘛呢？做这个心脏造影，心脏造影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从我们的手腕子，从手腕这一根的细血管送入导管，送入导管以后啊，给你打上造影剂，打上造影剂以后呢，就是把给心脏供血的那个血管，我们一看，那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那么看一看血管狭窄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查冠心病的一项重要的检查，但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微创啊，这个是微创，不用那个开胸，你比如说做完心脏造影以后啊，血管轻的，那咱就药物调养，你比如说你狭窄重的，重到70%，堵了70%，80%90%了，所以说医生就得评估了。要不要给你放支架？
1: 哦，
0: 但是这项检查呢，它是由心内科医生评估的。这个不是心外科，大家听好了，是心内科评估你以后你再安排。但是大家一定听好了，你做心脏造影的时候，如果说你有肾功能不好的，听好了，肾功能不好的，一定要跟医生说。你比如尿里有蛋白呀，
1: 对，
0: 或者说有这个酮症什么的，一定要告诉个医生，这是我们说的心脏造影，所以你看老周当时就是 ST 段下移，心脏造影，重度狭窄得达到80%，如果说不及时打通微循环恢复供血，随时可能导致心肌大面积坏死。这回抢救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才把老周这条命从鬼门关给抢回来了。
1: 哎呦，鬼门关走一圈啊。
0: 是，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呀？
0: 老周的经历啊，也给收音机前很多心脏病的朋友也提了个醒。你看就现在听着广播的，老杨问问你，阿司匹林是不是吃着呢？他汀是不是用着呢？替米沙坦是不是用着呢？有的可能用一些中药，你比如说管心脏的稳心颗粒呀，安神的，对吧？那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说我也在吃药，我也补了身体，为啥我还会出现这么危险的情况呢？ 你想一想，
1: 值得思考。
0: 这一定要，我们要反问自己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很多人可能就踩中了我们心脏养护过程中的几个误区。第一个，只依赖吃常规药控制症状。那常规药我说就好比像把一根旧的水管给你撑大了，但是管道内壁挂着那个油脂和斑块一点都没少，药效一过，管路再次堵死。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的补，
1: 对，
0: 忽视了身体的吸收能力。
1: 没错，
0: 老杨问问大家，你比如说住院的时候我们会陪床，你看给我们的亲人吃的东西肯定是一些流食，你就包括你出院了，你不可能马上给他大鱼大肉，
1: 对，
0: 因为他的心脏啊，包括他的胃肠啊，恢复的一段，用点小米粥啊，吃点小咸菜，慢慢把胃气给恢复了，
1: 这叫过渡期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告诉大家，你有的时候听老杨的，别出院就滥补，补了增加肝脏肠胃的负担。你看老周就是，经历过两次的生死折磨呀，老周他媳妇儿吓够呛啊，然后师傅是不是出院第二天大早晨就给咱打电话来了，是吧？我当时你给他摸的脉吗？我记得，
2: 对，
0: 他
2: 第二天一大早上啊就找到咱俩了，
0: 是
2: 吧？
0: 是，
2: 我记得当时我给他老周把脉的时候啊，发现他这个脉象啊沉细而涩，
0: 是。
2: 再看一看他这个舌质呢，只是紫暗的，还有瘀斑，舌下他那两个青筋也很明显。
0: 对
2: 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的心气已经不足。同时呢，又存在心血瘀阻的这些问题。
0: 是是，
2: 简单来说就是心脏这台发动机不仅动力不足啊，而且运行的道路。也堵上了，
0: 对
2: 对吧？
0: 对，给堵死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当时，这老周的心肌缺血啊，核心呢，就是一清一贴。既要清血管，清血管目的得解决通畅啊，帮助心脏恢复活力，把动力给补上去。
1: 对，
0: 所以这心血蛋白液正好能派上用场。当时我和我师傅手里还剩个五盒是六盒，我忘了。然后看他这个情况，因为太需要了，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这是好事。
0: 是，
1: 嗯，
0: 老周运气可不错。
1: 哎呀，心血蛋白液咱们之前也提过了，是吧？才能用到，一般人用不上的呀。
0: 是，
1: 幸亏遇到你们二位了。
0: 是，
1: 对，
0: 心血蛋白液，他，你看为啥老杨跟大家讲？那您想一想，对心脏的功能要求，你想一想，
1: 没错，必须高。
0: 对，
1: 嗯，
0: 你看那些。我都佩服啊，那都是勇士啊。你用它去保驾咱的心脏，强健咱的心肌。
1: 对，
0: 这极限挑战，你说咱们老百姓心脏不好的，那拿它调理咱的心脏病，那不就是
1: 宝贝吗？
0: 手到拿来吗？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粉丝朋友分享一句，这心血蛋白液真的是就像那句小品词儿上。你长点心吧，是不是啊？
0: 是，
1: 应该多多关注啊。而且来说，这个杨老师经常讲啊，一清一天，对不对？
0: 是，
1: 有这个说法哈。
0: 是是是，
1: 这个一清一天，您再给很多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再给讲讲呗。
0: 好，好，心血蛋白液啊，它里面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负责清瘀阻，一个负责给心脏。添动力，咱们先从清这个瘀阻说起，你就像老周，他就是冠状动脉里挂满了油脂，斑块，还有代谢的垃圾，血液就流不过去了，所以说血液流不过去，心肌就缺血，心血蛋白液里的这个血肽，那核心物质是小分子肽，就像小刷子似的。把血管壁上那个油脂和微小的血栓，给它拆碎了，乳化掉，然后排出去。那管道通了，管道一通，就像我们说，小手指头这么粗的管道，通过心血蛋白液你服用以后，变成大拇手指头这么粗了，那血液是不是就像一路绿灯，是不是流向了我们心肌，流向心脏？这是第一。第二， 长期的心肌缺血，心肌细胞受到损伤。

0: 管齐下心不堵啊。
1: 对，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0: 对，
1: 就说我老杨可能坐进直播间了，把这个产品说的怎么怎么好，大家呀这个产品好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只有自己去尝试。
0: 对，
1: 你看最近这两天，因为前两天我们给大家弯门盗洞啊，弄了166盒，很多人拿到手以后就反馈
0: 是
1: 说杨老师介绍这个东西啊真是好东西，
0: 带劲儿。
1: 我跟着老杨走啊没毛病。有的就说那这么好东西能不能再研究点啊。其实老杨一直在想办法
0: 研究着呢。
1: 研究，请大家放心。
0: 是，
1: 所以说好的产品得有好的方子，好的方剂得有好的技术。那纳米包埋技术，心脏通过心血蛋白液得到滋养，那你想一想它一定会从两方面，一个是清瘀阻，一个是同血液，心是啥的，吃血的。
2: 对，宝兴这个讲的也很详细，也很明白。你看这个黄帝内经讲血者神气也，
1: 是
2: 说这个血液你充足了，运行通畅了，心脏才能得到主养。所以中医调理心脏一直是强调补气养心，活血通络，既要让心脏有劲儿啊，也要让运行的道路保持通畅。
1: 是，
0: 是的。你看平常啊，工作生活当中啊，咱说一个人不能贪太多，既要还要也要
1: 是，
0: 但是养心这个事儿，咱们就是要既要还要也要。
1: 对，
0: 对吧？按照您这么说，这老周喝上那个心血蛋白液，那肯定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1: 那肯定。当时没过几天，就师傅老周媳妇就打电话来了，是吧？
2: 对，说这个老周啊，哎呀，现在睡觉睡得非常好，平稳了，不喘了，
1: 是，
2: 把胸口那块这个憋闷的大石头啊也挪走了，感觉非常好，是不是？
1: 对对，半个多月嘛，然后又打电话。就是告诉我和我师傅夜间呢不胸闷憋气了，完全平躺着安稳入睡了，
0: 真好。
1: 后来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老周又去做个心电图，做个冠脉造影，然后说心脏不用什么下支架，也不用担心搭桥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心电图那个RR波就 QRS 嘛，RRS也正常，并且那个 S 梯段下移包括 T 波都快倒置那个都正常了。一个半月洋洋。为啥我刚才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呢？
0: 是的。
1: 所以跟收音机前许多饱受心脏病的朋友困扰的，每天呢听咱讲座，
0: 对，
1: 把咱们这个发动机给它保养好了。
0: 对，听节目懂道理，
1: 对，
0: 而且能够知危险会避险，对自己身体有更多了解。
1: 是，
0: 听您刚才介绍完这个老周的故事啊，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啊，除了替老周高兴啊，然后呢刚才捏了一把汗，现在觉得转危为安之外啊，也替自己觉得振奋。那好产品，老百姓的身体会说话。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心血蛋白液还是希望杨老师这么好的宝贝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最快帮我们争取来啊。
1: 杨洋你放心，也让收音机前许多饱受心脏困扰的听众朋友
0: 好
1: 也吃个定心丸。
0: 好嘞，
1: 老杨会全力以赴。
0: 好嘞好嘞，那我们就静候杨老师的好消息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养心非常的重要，而且来说这两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分享的我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当然还有一句核心的话，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未来把这件事情做得稳做得准，叫做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千千万万万千不要硬扛，也不要盲目乱补啊！再次感谢我们杨老师跟张老的精彩分享。如果各位有关于健康的问题，不要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在为您持续开通着，400-909-1779，400-909-17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2: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3: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杨老师啊。
0: 哎，
3: 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呀、心血蛋白液的体验馆的活动啊，我参加上了，
0: 恭喜啊，
3: 非常的幸运，
0: 恭喜。
3: 喝两天了、感觉特别好
0: 啊。
3: 昨天晚上睡眠质量就特别好，
0: 多好！
3: 以前睡觉时候啊不醒，都是心脏像喘不来气儿，能憋醒似的，而且醒的时候啊，突然间感觉心跳的老快了，要蹦出来了，但是这两天呢，我用的心血蛋白液，睡眠就特别的好，
0: 多好，
3: 没有那种心慌的感觉了，一觉我就能睡得大天亮，
0: 太好了。
3: 白天精神头啊也足了，胸闷气短的情况缓解了不少。
0: 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喝上心血蛋白液以后，你第一反应是睡眠好了？
1: 对，
0: 为啥？心是主神的，你心是主神，反过来神归谁管呢？归心管。你想一想，神都归位了，神精气神嘛，血就在慢慢的恢复。所以说您会感觉越来越好。那为啥我们说心血蛋白液见效这么快呢？咱说它里面的成分，它的成分是牛心原小分子肽，这个心肌这个活性肽，大家听好了，是活性肽。活性肽呢，你喝完以后，它是直达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慢慢的心脏就恢复了动力，一清淤一动力，就像咱农村不有句话，要想富，你知道咋的吗？
1: 少生孩子多种树。
0: 对，得先修路，你也就不难受了。中医不有句话吗？叫效不更方，既然用得好了，就继续用，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老哥哥，除了这个睡眠问题好了，其他的怎么样？
3: 哎，杨老师啊，
0: 那
3: 我除了睡眠的事儿啊，身体还有其他的毛病。我今年呢70岁。退休以前呢是在工厂做维修工作的。年轻的时候啊身体的特别好，干活啊又有力气
0: 啊，
3: 几十斤的东西啊搬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累。那时候啊觉得我自己身子底子好，什么都能扛。退休以后啊，那可都找上来了。就这10年呢，就明显感觉身体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平时啊走路快一点，或者爬几层楼，就感觉胸口有点发闷。气儿也不像以前那么顺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没那么太在意。总觉得人老了嘛，身体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好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呢，不只是累的问题
0: 啊，
3: 有的时候出去跟朋友散步，别人走一大天没事儿
0: 啊，
3: 我走一会儿啊就想停下来休息喘半天。
0: 哎呀，老哥哥，你这个情况啊，就像我在刚才讲课那个，你和那个老周差不多。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说30年前人养病，那30年后病养人呐。虽然说你的心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你长期的这个高负荷的工作，它消耗是一直存在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出现的活动以后，胸闷气短，容易疲劳。人为啥疲劳啊？气力嘛。 你没有气哪来的力呀、啊、那气是从哪来的？就像咱说开那个车似的，坐咱这孩子家开那车，那你不加上油那能行吗？
4: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胸闷也好，气短也好，疲劳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你得注意了。你看我们心脏每天蹦蹦蹦，那蹦好几十万次，需要不断的把血液输送到全身。
4: 嗯，
0: 那你想一想，老哥哥，你心肌长时间得不到血液来营养，心肌细胞就缺氧，一缺氧，心脏的动力就下降。如果说你长期的不重视，血液循环越来越差，
4: 对，
0: 心肌的供血越来越明显。
4: 嗯，
0: 下一步可能就发展成冠心病，
4: 是。
0: 再下一步，咱说可能心梗，再下一步，不是吓唬你，可能就心衰，是不是？
4: 太可怕。
0: 嗯，
3: 是啊，所以啊，我就是特别的担心。
0: 对，
3: 真怕这心梗了，一下子那要是犯病呢，那不就完了吗？
0: 那肯定要命。嗯，
3: 所以啊，我就想好好补补。
0: 嗯，
3: 这次啊，体验到了心血蛋白液这么好。
0: 嗯。
3: 说心里话呀、啊，我就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
0: 用对了，哎，药要是用对了，就是心血蛋白液。你要像平时你用不对，你可能得用船装。咱说心血蛋白液，老哥哥，你用上以后为啥好？首先第一个，清除了你身上的淤堵，血液里面的垃圾，是不是让你的血流畅通了？血流一畅通，是不是流淌到心脏细胞？胸闷上不来气儿，喘是不是好很多？还有一个，给你身体添上动力，血流通开了，能正常流淌输送了。但是如果说你速度很慢，身体还是会发虚没劲儿，
4: 对，
0: 这时候给你加一把劲儿，推动它有力气。
4: 嗯，
0: 心血蛋白液含的这个心肽粉就是给你的心脏添力气的。
3: 啊、哦，哎呀，那可太好了，杨老师啊，
0: 嗯、
3: 这心血蛋白液呀，好是好、
0: 嗯，
3: 就是我用完这一盒啊就没有了。
0: 嗯，
3: 您什么时候啊还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啊？真的想一直用啊，把我身上那个毛病啊彻底都给它弄没了。
0: 嗯，哎呀，老哥哥，目前我手里是一盒都没有，
3: 啊、
0: 前两天呢就166盒。那我还是弯门刀洞给大家弄的呢，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老哥哥等消息，啊，手里有的话就先好好先用着啊。
3: 啊，杨老师啊，
0: 哎，
3: 我每天都听节目，
0: 啊、
3: 嗯，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再见啊，
3: 再见。
0: 哎，
4: 好嘞，感谢这朋友的来电啊。哎呀，我替我们杨老师说句话啊，杨老师真是好有一笔，现在是。健康之风吹满地，杨老师在弯门道洞找关系。
0: 是，
4: 所以各位别着急，心血蛋白液送到您家里啊、嗯、当然前提条件是各位先要去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状态。
0: 对对对，
4: 你看这位朋友反馈了，用两天、
0: 嗯、
4: 睡眠好了、
0: 嗯、
4: 啊，这心里也不难受了，半夜不会突然醒了、
0: 嗯、
4: 这就是我们心血蛋白液的厉害之处，
0: 快、
4: 啊、
0: 就是快，
4: 对、
0: 嗯，
4: 增加动力啊！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5: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杨老师啊，我今天的电话我必须得一定要打进来呀，
0: 打进来
5: 了。我这个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的活动我没参加上啊，当时因为家里也有事也没有赶上。
0: 嗯。
5: 后来越想越觉得这个东西挺适合我的，
0: 嗯，
5: 真的是老后悔了。
0: 嗯。
5: 今天一大早我就守着这节目，终于打进来了这电话呀。
0: 嗯，好，欢迎你。
5: 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还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真的是很想用啊。
0: 哎呀，体验官。早已经都结束了，因为当时就166盒，160盒可能就166人去领。
4: 哎，
0: 不过呢，你先这样，你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为什么这么想用心血蛋白液呀、
5: 啊？啊，是这样的，杨老师，我今年60岁了。
0: 啊，
5: 退休以前呢，是在单位做那个财务工作的。
0: 啊，
5: 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呢，工作就特别忙，每天这个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
0: 嗯，
5: 忙起来呢，有时候连水呀、啊、都顾不上喝。
0: 嗯，
5: 自己呢也没把这个身体呢当回事儿。
0: 哦，
5: 这血脂高啊，之前检查总是胆固醇6.5，低密。

0: 度子弹满4.5，
1: 嗯，
0: 医生也提醒我要注意了。
1: 嗯，
0: 平时呢我也是控制饮食了，不敢吃太油腻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指标呢还总是不理想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几年呢明显感觉人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1: 嗯，
0: 以前呢出去买菜逛街走几个小时都没事。
1: 嗯，
0: 现在走一会儿就觉得累。
1: 嗯，
0: 脑袋有时候也是昏昏沉沉的，感觉整个人不像以前那么轻快了。
1: 哦，刚才我听您说一下总胆固醇6.5，高低密度脂蛋白4.5，不知道高密度和甘油三酯是多少啊？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高不好。我给你举个啥例子呢？我们那个血管，我们咋得的心脏病呢？
2: 嗯，
1: 就是粥样硬化。
2: 对，
1: 就是血管为啥会有粥，黏黏糊糊像粥样硬化呢？就是因为有斑块。哪来的斑块呢？我们得知道斑块是啥组成的，我告诉你，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说您这个情况，根据血脂这个事儿，他汀一定要用，不管是普发他汀，瑞发他汀，因为我不知道你血糖怎么样啊，血糖如果说不高的话，那你就吃阿托法啊，这是一。第二，血液呀，它是在我们全身的流遍全身呢，血液是干嘛的呢？运输氧气和营养的。那您想一想，运输它在血管里跑啊，所以说你血管里跑，你血脂一高，垃圾和毒素就跟着血液跑。
2: 对，
1: 他们一跑，就可能就是会出现堵。
2: 嗯，
1: 对吧？因为你是心是干嘛的？心是君主之官，是发动机。心是又主神的，心呢又管着我们浑身的这个气和力。那你想一想，心肌缺血了，那你疲劳啊，没劲儿啊，累呀、啊，都会出现。
2: 对，
1: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用药过程中，刚才老杨也提到他汀，包括甘油三酯，你可能用点贝特，甚至我们单药不达标，你可能加点益生麦布。
2: 嗯，
1: 定期得去查一下肝功，还有这个肌酸激酶，补充血的营养，这个一定要注视，一定要当回事儿啊、哦！
2: 可不吗？
0: 杨老师啊，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1: 嗯，
0: 我一直都就觉得血脂高就是少吃点肉啊，控制点嘴呀、啊，别乱吃东西。
1: 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咱说那非洲那小孩那瘦的跟一把骨头似的，你查他血脂老高了。和这个吃啥，这个管住嘴这个是对，和少吃肉没关，控制饮食这个生活方式是对的。
2: 嗯，
1: 但是你身体每天都在消耗，你得需要补充去营养。
2: 对，
1: 如果说只是一味的减少摄入，那忽略身体的本身需要的营养，时间长了人就感觉没精神，人活一口气嘛、
2: 嗯、
1: 对吧，
2: 对，
1: 精气神嘛。另外您现在都60岁了，
2: 嗯，
1: 还您是财务，干财务的，那久坐累大脑啊，那血液循环肯定有问题，长期不重视，血管负担越来越重，你心肌在供血不足，本身这年轻人用大脑，你再到时候脑供血不足，那提前可能会发生老年痴呆了，对不，可能出现脑梗了，增加冠心病、心梗的血管风险可能会更多，啊、
0: 哦、啊！杨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呢，我还真是有点后怕呢。我以前觉得自己呢，有时候有胸痛，
1: 嗯，
0: 好像也没啥事儿，
1: 嗯，
0: 现在知道了，哎呀，没这症状，它就不代表没有事儿啊。
1: 嗯，
0: 我可哎呀，非常害怕自己一下子就不行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魔鬼时间，在半夜偷偷摸摸的，
1: 嗯，
0: 一想就给我吓，真的吓人呢。
1: 哎呀。你说这个没症状这个，我跟你讲，
2: 嗯，
1: 我接触过不少无症状的心梗，就是有一个女同志也跟你岁数差不多，陪她老伴儿到医院来量一下血脂，看一下三高，她、
2: 嗯、
1: 老伴儿说你来你也做个心电吧，一做T波倒置、
2: 嗯、
1: 然后赶紧一查，心脏堵80%，当时给下支架，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就是我说一个，本身他还是一个大夫呢，
2: 嗯，
1: 姓安，叫安胜田，是个村医，
2: 嗯，
1: 他就是也是没啥症状，后来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啊，就是人没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速效救心丸，都没吃下去人就没了。所以说不是老杨吓唬你，警钟长鸣，对吧？你看我刚才

0: 你讲你的担心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这过去咱有句话说叫"血净人长寿，脉畅一身安"。你就是说血液干净通透了，没有多余的脂类杂质的堆积，血管就通畅了，不堵了，你全身的营养啊就不会卡壳，那人自然就不会累，不会昏昏沉沉，日常的状态就会舒服。所以说，您这种情况千万别忽视。老杨经常和您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1: 那杨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听你节目里边讲那个猪血，其实我吃过一段时间，感觉那个气血上了一点，也有了点劲儿，
0: 啊，
1: 但是效果也没那么好，
0: 那
1: 不知道为什么呢？
0: 猪血和猪血还不一样啊，你吃的可能是普通的吧。那
1: 啊，
0: 我跟大家讲的那是次脉猪血，那成分不一样。
2: 对。
0: 就像咱说吃猪肉，我说句不好听的，这是黑毛猪还是白毛猪，那都不一样。你包括养殖猪和农村的那个跑山的笨猪，那都不一样。
2: 溜达鸡儿还是家养鸡儿，对
0: 对，
2: 吧？都不一
0: 所以说它成分不一样，它里面含有的也不一样。所以说呀，像你这种血脂偏高，容易疲劳，
2: 样。是。
0: 状态下降。年龄毕竟搁着呢，对吧？所以最关键的，我真建议你用上心血蛋白液。心血蛋白的，你说那效果它能一样吗？啊？
1: 那肯定是不一样
0: 对对，而且心血是一体的，血液循环需要这个营养，心脏需要动力，所以心血蛋白液除了这个猪血，还有牦牛心那个活性肽。强强联合双管齐下，不仅保护你的血管，还对你的心脏这个发动机，恢复起来。心脏好了，那你的所有的情况都会改善
2: 对，
0: 哦。
1: 杨老师啊，我听明白了。那个心血蛋白液，我是真想用啊。那天体验过那活动，我是没赶上，我心里就像块大石头堵着一样。希望您能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哎呀，老姐姐，这个机会现在真没有了。你还是等消息吧。如果说有好消息，我也帮大伙去圆这个事儿。有任何消息，杨洋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你这样，你让我师傅先给你一个小的方法，你先用着，等
2: 对，
0: 心血蛋白液到的时候你再用，好吗？
2: 哎，
1: 那好，你像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情况，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准备
3: 太
1: 这
3: 好
1: 个黑木耳，10克，山楂5克，枸杞10克。这个黑木耳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见的食材，它呢可以减少脂质在血管壁沉积，帮助我们降低血液里边的坏胆固醇啊，还能清肠润便。这个山楂呢，它有帮助消化、促进食欲的这个作用。这个搭配枸杞呢，一起煮水或者是煮汤喝，都可以啊。方法是很简单又方便，你可以用一用啊，这位朋友。
3: 太好了，谢谢张老，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了，我回去试
1: 对，
3: 试。
0: 好，
3: 谢谢杨老师，谢
0: 好，
3: 谢张老。
0: 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3: 好，哎，
0: 好
3: 好
0: 嘞，
3: 嘞，谢
0: 再见。
3: 谢。
2: 好嘞，
3: 再
2: 再
3: 见。
2: 见这位朋友啊，刚才讲的也非常的详细，大家也非常的明晰啊。其实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这么长时间跟着杨老师，跟着张老学习，略懂，但是什么都略懂一些，生活也会美好一些。
0: 对，
2: 你比如说很多东西讲究原材料，讲究道地。
0: 对，
2: 我们这个心血蛋白液也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2: 这个猪是什么猪的血，然后这个牦牛是青眼的牦牛，对吧？
0: 对，
2: 这都得有说法。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健康的问题你一定要追根溯源，不仅要了解您的身体，也要了解到您用的这款产品它的原材料是什么，这一点绝对是重中之重啊！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我们导播室我现在有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继续接听他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杨老师啊，
0: 哎，
4: 就是我听您节目就是好几年了，特别喜欢就是你讲那个健康知识那方式啊，你不像有些节目一上来就告诉大家吃什么呢。 而是先告诉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应该怎么从根本上去关注。

0: 尤其是您之前讲过一句话啊，我一直记在心里
1: 啊。
0: 您说人就像一块土地，年轻的时候啊，土地肥沃，庄稼自然长得好。
1: 嗯。
0: 但是土地种了一年又一年，也会有消耗，也需要及时养一养。
1: 嗯。您说的真对。那您想一想啊，咱说你看《黄帝内经》都说过，说人过四十怎么怎么样，这个人七七怎么样，人八八怎么样，都有说到。所以说你看看我的这个课呀，您听得很认真，收听就有收获。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认可。您说得很好，我们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消耗大，年龄增长了以后真的更需要关注我们身体的变化。你看过去不有句话说的好吗，说人要是不服老啊可真不行，对吧？
0: 可惜我和老伴儿吧明白的有点晚了。
1: 也不晚不晚，啥情况跟老杨说说啊。
0: 杨老师啊，我老伴儿吧66岁了，我和老伴儿他都是农村人。
1: 我也是，
0: 就是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买卖啊，就是守着家里那几亩地，一年一年就种过来了。
1: 嗯，
0: 年轻时候吧，我们夫妻两个就是天不亮就起来干活，尤其是老伴儿哈，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在家里种活基本都他干。
1: 嗯，
0: 挑水啊，翻地啊，拉肥料啊，几十年下来这肩膀啊磨硬了，手上老茧，一层又一层的。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是庄稼人嘛，有把力气就是本钱，累一点没关系，只要一家人日子能过好，身体上的苦啊就都能扛过去。
1: 说得好。
0: 可是这几年嘛，年龄大了我才发现哈，就都倒上来了，你就稍微干一点活就感觉累，整个人就没有以前的精神了。前几年检查身体的时候，就是还发现心脏有堵的地方，三个地方，但是哎呀，没舍得做支架呀。虽然现在稳定了，但是我明显感觉，就是老伴儿他不像以前那个干活有劲儿的那个老头了。眼神都没有光了。
1: 哎呀，老姐姐呀，其实咱俩的出身都一样。我也是农村的。你包括我小时候和我父母，包括和我的母亲去铲地。那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呢。
2: 是的。
1: 那汗珠掉地摔八瓣啊，你包括你说那个挑水，我们那时候那都上井里去挑水，我们全村30多户人家就一口井，然后那个翻地，但是现在可能有机械化，那时候咱们用那个牛或者马翻地，然后拉那个肥料，春天咱还得去热脑，得把它变成好的肥呀。所以说我特别知道咱农民兄弟不容易，
2: 是
1: 真的不容易。啥叫庄稼人？其实老杨也是农村出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庄稼人呐，或者农村人我如何如何。但是我倒觉得，穷人家的孩子
2: 早当家
1: ，也锻炼了我们。所以说老姐姐，没事儿，有老杨给你把关。我始终坚信那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对吧？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你包括你说这些症状。说明身体有淤阻了，你看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心脏可能还行，那毕竟就像我们家里那暖水壶似的，啊，水管壁上慢慢有水垢了，水流变细，你血管堵了三处，就像我们说水渠似的，给淤住了，心脏这个阻水泵再使劲儿，养分和氧气也送不到手脚和全身，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干一点活就累呀，啊。
0: 那这几天那个讲的那个心血蛋白液
1: 啊，
0: 我就给他用一用行不行？
1: 可以，非常适合他。我跟你先说个简单易懂的这个道理。你刚才说这个老伴儿眼神没光，你看咱们说养身得先养血脉，
2: 对，
1: 心血蛋白液帮助我们血管里清淤阻，把堵了那给你通开，让血液顺畅，然后把年轻时候耗的那个气血补回来，让你家这个闲不住老头啊还能重新找回以前下地溜达身上有劲儿的状态，没问题，可以用。
0: 那太行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老贵了吧，咱家的条件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起呀。你说杨老师。
1: 首先呢，老姐姐你听老杨广播都好几年，你也应该知道，我老杨啊每次给大家

0: 找的东西。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必须是品质好，
1: 对，
0: 另一个价格不能太高，
1: 那是，
0: 对吧？那猴头燕窝都好，那大家用不上有啥用啊？
1: 可不是嘛。
0: 所以说我老杨给大家找的一个品质一定要好，第二个价格不能太高，第三个得能让大家用得起。
1: 对
0: 啊，虽然说我现在手里还没有心血蛋白液，但是老姐姐有需求，我也会为大家想办法。
2: 那杨老师，我等你消息呗。
0: 啊，
2: 要是能有，我一定就是给老伴儿好好用一用。
0: 嗯，没问题。我问个题外话，现在家里养没养鹅呀？鸡鸭鹅那个鹅？
2: 有啊，有。我家六只鹅呢。
0: 好，那老杨先给你个小土办法。
2: 哎。
0: 家里不有那个鹅蛋吗？有那个鹅蛋，你拿那个鹅蛋，你这样拿三个鹅蛋，你买点啥呢？买那个丹参那个叶，还有山楂那个片儿，然后呢，再上那个苞米地里找点晒那个玉米须子，你把它洗一洗，然后把这个丹参叶还有山楂这个片儿，还有那个玉米须子，你把那个鹅蛋敲碎了。鹅蛋你敲哪头的？你记住了，老姐姐，你敲那个大头。那鹅蛋那不像椭圆似的吗？你敲那个大头，给它敲破了，别再敲碎。把这我说这个三样啊，你给它放里。放里以后呢，你给它然后在锅里，给它慢慢的蒸，蒸20分钟，蒸熟了以后呢，剥壳吃那个蛋，每周吃两次就行。咱们农村那个散养那个鹅蛋呢，性温不燥，能补气血。丹参那和山楂呢，是田间常用的东西，帮着通开血管里的小淤阻。玉米须子能稳血压，也不用花多少钱，都是田间地头的，适合老伴儿啊。你给他先用着，然后要是有心血蛋白液的好消息，我和杨洋，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哦。
1: 第一时间分享。
2: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太感谢你了啊。
0: 好。好，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热情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啊。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1: 嗯，
0: 另外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二位，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依然是来一首温情的暖场歌曲，让我们的生活一起充满阳光。

0: 杨老师，每次听完这首歌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心里都是热热乎乎。
1: 是，
0: 嗯，哎呀，我都能想象出来，大家要是用上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个晚年生活不就跟歌里边唱的一样吗？
1: 嗯，
0: 充满阳光啊。
1: 嗯，对。
0: 不过说到心血蛋白液，我还得代表大家去跟您沟通一下，您跟那边对接的怎么样了？
1: 昨天下节目，
0: 嗯，
1: 我就和咱们山东的厂家沟通了一下。
0: 哦，
1: 毕竟我和他老总啊，
0: 嗯，
1: 你包括他的父亲，你包括他的孩子，我都接触了很多年。关于这个心血蛋白液呀，一直以来呢，都只是厂家人家指定在门店，还有外贸供应。
0: 哦，
1: 人家是不对外推广的。换句话说，人家从来没有走过咱们这个的这个渠道。
0: 嗯，关键咱们节目这也不行吗？
1: 他这个不是影响力的事儿。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产品呢在什么渠道供货，那不是咱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定了的。
0: 嗯，
1: 因为尤其是这个心血蛋白液，这两天讲课，那大家也听到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多没等生产出来呢，因为它毕竟是很多人就定了，尤其是大家有机会，因为最近已经这两天有拿到的嘛，拿到以后你会看咱那心血蛋白液，它这后面会写着一句话，
0: 嗯，
1: 用于运动员恢复启用，
0: 嗯嗯，
1: 那你想一想，那得就像杨洋听过这样一句话，说渴了累了，对吧？
0: 喝那个什么牛，
1: 对呀，为啥喝它？你因为里面有牛磺酸嘛。
0: 对，
1: 就像我跟大家讲那个心血蛋白液，人家里面提取的是啥？一个是心肽，一个是血肽。
0: 嗯，
1: 那是纳米技术啊，直接进入人体，直接从小肠吸收。那小肠是哪儿啊？小肠和心是相表里的。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定了。
0: 嗯，
1: 你得

0: 由各个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会讨论。好在厂家的老总啊，跟我关系不错，答应啊组织一次会议
1: 啊，
0: 研究这个事儿的可行性。
1: 好好好，能研究就行。嗯，
0: 对，
1: 您跟这个厂家老总啊，你多联系联系，是不是？也多沟通沟通，以您的能让这个心血蛋白液早点来到咱们节目。
0: 其实大家想要这个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我老杨肯定会尽全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呢，我一直说这个心脏这个事儿。为啥我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呢？
1: 嗯，
0: 你看，死亡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脏病。其实一提到心脏这个毛病啊，我就想起5-6年以前，我和我师父在南方农场认识一位老周师傅，老周咱在当时在农场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我记得好像他是个技术员是吧？
2: 对，是一个农场的技术员。
0: 对，完然后体格特别好是吧？
2: 是，身高体壮的，干起活特别有劲儿。
0: 对，我记得他好像还是特别热心肠是吧？
2: 心肠非常热情。
0: 对，
2: 这个人非常好，非常善良。
0: 对，
2: 人缘非常好。
0: 对，
2: 对吧？
0: 对，那个我记得不管是哪家设备，
2: 只要是谁管他，对，只要是跟前的邻居呀、或者是同事之间有什么困难，在他这个技术方面，在他范围之内，他都能去帮忙，对吧？
0: 只要喊一声老周，老周总会拎着那个工具箱过来帮忙。
2: 是，
0: 你看那个，因为他是个技术工种嘛，谁家的拖拉机打不着火了，他帮着修；谁家的铁架子坏了，他下班以后过去给你用的电焊呲呲的，都给你呲上是吧？就是忙完以后，他连个烟都不抽，然后就插插手就走。
2: 是，非常好。
0: 其实老周这个人现在想特别能干，特别热心肠。可是杨洋，你可能想不到啊。老周后来就是因为一个容易忽视的一个小毛病，差点把命给丢了。
1: 哟，不是这，不是刚才听您二老这么讲说，不是身体也不错，人这个脾气也好，性格也好，又善良，什么小毛病丢了性命？
0: 听我跟你讲啊，
1: 您说，
0: 又有一年夏天，有一年夏天那是南方连续下了。我记得好像不到一个月吧，就是来了两场台风。
1: 哦，
0: 这个台风走了，那个台风来。
1: 嗯，
0: 来以后呢，你想想，有台风那一定有时候暴雨啊。
1: 对，
0: 哎，暴雨一个接一个下。老周他们农场里那个水田，就是积水越来越深，就眼看着就刚长起来那个庄稼可能就被泡坏了。偏偏这个时候呢，负责抽水排涝那个机器出故障了。然后大家伙都急坏了，那就像我们说心脏病似的，救人如救火呀。那你想想涝啊，那大家肯定得想办法去排水啊。然后老周就带着几个工友冒着雨过去抢修。杨洋，你说这一抢修啊是多长时间？
1: 多长时间？
0: 3天3夜没合眼。
1: 哎呦，3天3夜呀。真辛苦啊。
0: 说啥呢？
1: 不是，这铁打的人也吃不消啊。
0: 说啥呢？其实你看很多老年朋友都像老周这样，年轻的时候吃苦惯了，总觉得自己啊身体还行，累一点没关系。但是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呀。
1: 对，
0: 对吧？那并且我们说心脏从中医来讲它是君主啊，就像皇上一样。那我师父总教给我说，心者君主之官，对吧？他要是一动，五脏六腑皆摇。就五脏六腑都跟着这个出问题。
1: 对，
0: 所以说收音机前有很多心脏病的朋友啊，你一定要听好了，我们最怕的就是透支。累。
1: 对，
0: 你看第一天抢修到深夜的时候，老周就觉得胸口这块有点发闷。哎呀，他以为是连轴转累着，就啃了块干饼子继续往设备底下钻。第二天胸闷更严重，就是干点活就是后背冒冷汗。

0: 老周怕影响进度啊，就瞒着工友，硬是咬着牙在泥水里硬撑着。第三天，关键的结构眼上，老周正进行最后紧固的工作的时候，那拧螺丝咔，突然眼前就冒金星，然后又一黑，就连人带管子就扑通一声，就摔在那个泥水里了，
1: 直接就摔泥水里了。
0: 对，
1: 不是，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当时给那些工友们都吓坏了，赶紧就把老周给送到医院去了。
1: 那必须的呀。
0: 对呀、啊，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说老周呢就是出现明显的心肌严重的缺血。其实老周一开始身体就已经有信号了，你比如说胸口发闷，气短，但他忽略了这些提示啊。那咱举个例子，那咱的心脏永动机嘛，就在心脏就跟咱每个人的拳头这么大，一辈子不停的蹦蹦，它得蹦蹦血呀，像水泵似的。
1: 对，
0: 而这个心肌细胞就是这个水泵里的发电机。心肌缺血就相当于给心脏供血的那个冠脉，那个管腔变狭窄了，堵住了，血液就进不去，心肌细胞常年处于挨饿缺氧的状态。你看我们说人是铁饭是钢，
1: 一顿不吃饿的话，
0: 对啊，咱们又饿了，哎呀，看我想想我得吃点啥呀，得吃点东西。
1: 对，
0: 那心肌为啥缺血呀？心肌吃啥呀？
1: 吃血呀，
0: 吃血呀，是吧？你看他长期处在挨饿这个状态，咱说一开始血液过不去，心肌缺点氧，那就可能发生心绞痛。
1: 对，
0: 时间长了，冠状动脉出问题了，
1: 有
0: 粥样硬化，然后可能冠心病。所以说长期的缺血会导致心肌细胞大规模的萎缩，纤维化，所以最后可能会变成什么，就是心衰。
1: 哎呦，
0: 对吧？
2: 最后啊就容易发展成心衰。那么你这个到了心衰这个阶段，心脏呢就没有办法把血液泵出去，
0: 是，
2: 所以血液呢就全淤在我们的背部。
0: 对，
2: 所以人只要是一平躺，哎，这个肺部的淤血就会加重，就会立刻出现剧烈的窒息感。你像很多老年朋友啊，到了这个时候稍微感冒啊，或者是用力排便啊，都会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0: 对，
2: 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
0: 你看我们一开始可能因为心脏是小毛病，你比如说有的我有高血压，我问题不大，我有糖尿病也问题不大，但是我告诉大家，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对，
0: 而糖尿病大部分死亡的疾病就是心脏病。你看我师父刚才提到这个血液淤积到肺部，那我们叫肺水肿。其实心衰就三种，左心衰，右心衰，对吧？还有一个全衰。其实最容易心衰的就是左心。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临床会看到有的出现二尖瓣反流，三尖瓣反流，它啥叫反流啊？血液不出去回来了，而这个时间要发生在凌晨的两三点钟，那就是大事儿，也就是老杨跟大家这两天讲的叫魔鬼时间。人睡着了，血流变缓，夜间身体缺水，更要命的人说很多老年朋友睡着以后打呼噜，
1: 对，
0: 对吧？大量的吸氧气，呼出的二氧化碳，对吧？反复的憋气，这个暂停导致血液缺氧，那时候血压是最低的，血压是最低的，我们说一旦缺氧了，心肌细胞就会承受各种的问题，因为他就得大量的进呼吸，越呼吸越强，越呼吸越强，所以说在半夜特别容易诱发大面积的心梗，所以在这里老杨给大家提个醒，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凌晨的两三点钟这个魔鬼时间。为啥我跟大家讲过？你看那个半夜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随

0: 睡着了。
1: 嗯，你看那个120，就那种风驰电掣的进入小区来了。
0: 嗯，
1: 大部分拉走的都是心脏这个毛病。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杨老师，那老周抢救过来之后恢复的怎么样呢？
1: 老周脱离危险了。
0: 嗯嗯，
1: 脱离危险以后，但是在医院他住了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
0: 嗯，
1: 然后嘴里面念叨、我这身子骨没事儿。然后他爱人呢就熬不过他，就给他办理了出院。
0: 嗯，
1: 当时医院给他开了一堆药，你像单硝酸乙酸离酯，包括阿司匹林那个肠溶片，九四酸美唑洛尔，就是管心脏调血压甚至抗凝的。然后他媳妇儿回家以后给他杀小鸡子，杀那土鸡，熬大骨头给老周补。
0: 嗯，
1: 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啊，老周自己就觉得状态恢复了，胸闷气短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人也有精神了，
0: 那不挺好吗？
1: 哎，他应该没事了、没想到，没想到真正危险的地方就在这里。
0: 哦，怎么说呀？
1: 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他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也跟心脏病的听众朋友说啊，就是把症状减轻，当成问题解决了。你心脏的问题可不是今天我舒服一点，我病根就消失了。
0: 对。
1: 那老周觉得自己恢复的差不多了，又开始往工地跑，结果这一次比上次更凶险。
0: 哎呦。
1: 那天他在工地上调试设备，突然就感觉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呼吸越来越困难，就一头又栽着地上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当时工友发现他那个嘴唇的发紫，四肢冰凉，浑身冒冷汗。
0: 哎呀，这怎么弄啊这？
1: 哎呀，大家赶紧就把他又送到医院去抢救了。一进抢救室，那得先做心电图啊。
0: 对。
1: 一检查，发现他的 ST 段严重下移。
0: 哎呀。
1: 然后造影给他做个心脏造影，提示呢给心脏供血的那个主要的那个血管，重度狭窄。这块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啥叫 ST 段，啥叫心脏造影，
0: 我们听听
1: 啊。很多有心脏病的朋友到医院呢肯定给你做心电图。
0: 对。
1: 做心电图啊，他会查出你的ST 段下移，所以说医生会建议你干嘛呢？做这个心脏造影，心脏造影啊，我告诉大家，就是从我们的手腕子，从手腕这一根的细血管送入导管，送入导管以后啊，给你打上造影剂，打上造影剂以后呢，就是把给心脏供血的那个血管，我们一看，那清清楚楚的显示出来。那么看一看血管狭窄到什么程度，这个是查冠心病的一项重要的检查，但我告诉大家，这个是微创啊、这个是微创，不用那个开胸，你比如说做完心脏造影以后啊，血管轻的，那咱就药物调养，你比如说你狭窄重的，重到70%，堵了70%，80-90%了，所以说医生就得评估了。要不要给你放支架？
0: 哦，
1: 但是这项检查呢，它是由心内科医生评估的。这个不是心外科，大家听好了，是心内科评估你以后你再安排。但是大家一定听好了，你做心脏造影的时候，如果说你有肾功能不好的，听好了，肾功能不好的，一定要跟医生说。你比如尿里有蛋白呀，
0: 对，
1: 或者说有这个酮症什么的，一定要告诉个医生，这是我们说的心脏造影，所以你看老周当时就是 ST 段下移，心脏造影重度狭窄得达到80%，如果说不及时打通微循环恢复供血，随时可能导致心肌大面积坏死。这回抢救了2天2夜，好不容易才把老周这条命从鬼门关给抢回来了。
0: 哎呦，鬼门关走一圈啊。
1: 是。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呀？
1: 老周的经历啊，也给收音机前很多心脏病的朋友也提了个醒。你看就现在听着广播的，老杨问问你， 阿斯

0: 匹林是不是吃着呢？
1: 嗯，
0: 他汀是不是用着呢？替米沙坦是不是用着呢？有的可能用一些中药，
1: 嗯，
0: 你比如说管心脏的，稳心颗粒呀、啊，安神的，对吧？那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说我也在吃药，我也补了身体，为啥我还会出现这么危险的情况呢？
1: 嗯，
0: 你想一想，
1: 值得思考。
0: 这一定要我们要反问自己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很多人可能就踩中了我们心脏养护过程中的几个误区。第一个、
1: 嗯、
0: 只依赖吃常规药控制症状。那常规药我说就好比像把一根旧的水管给你撑大了，但是管道内壁挂着那个油脂和斑块一点都没少。药效一过，管路再次堵死。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盲目的补。
1: 对。
0: 忽视了身体的吸收能力。
1: 没错，
0: 老杨问问大家，
1: 嗯，
0: 你比如说住院的时候，我们会陪床，
1: 嗯，
0: 你看给我们的亲人吃的东西肯定是一些流食，
1: 嗯，
0: 你就包括你出院了，你不可能马上给他大鱼大肉，
1: 对，
0: 因为他的心脏啊，包括他的胃肠啊，恢复的一段，用点小米粥啊，吃点小咸菜，慢慢把胃气给恢复了，
1: 这叫过渡期啊，
0: 对对对、嗯，所以我告诉大家，你有的时候听老杨的。别出院就滥补，补了增加肝脏肠胃的负担。你看老周就是，
1: 嗯，
0: 经历过两次的生死折磨呀。老周他媳妇儿吓够呛啊，
1: 嗯。
0: 然后师傅，是不是出院第二天大早晨就给咱打电话来了？是吧？我当时你给他摸的脉嘛，我记得。
2: 对，
0: 嗯，
2: 他第二天一大早上啊就找到咱俩了，是吧？
0: 是。
2: 我记得当时我给他老周把脉的时候啊，
0: 啊，
2: 发现他这个脉象啊沉细而涩，
0: 是，
2: 再看一看他这个舌质呢，只是紫暗的，还有瘀斑，舌下他那两个青筋也很明显。
0: 对对、
2: 啊、
0: 嗯，
2: 这就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的心气已经不足，
0: 嗯，
2: 同时呢又存在心血瘀阻的这些问题。
0: 是是，
2: 简单来说就是心脏这台发动机不仅动力不足啊，而且运行的道路也堵上了。
0: 对
2: 对吧？
0: 对，给堵死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当时这老周的心肌缺血啊，核心呢就是一清一贴。
1: 嗯嗯，
0: 既要清血管，清血管目的得解决通畅啊，帮助心脏恢复活力，把动力给补上去。
1: 对，
0: 所以这心血蛋白液正好能派上用场。当时我和我师傅手里还剩个五盒是六盒我忘了，
1: 嗯，
0: 然后看他这个情况，因为太需要了，然后就给他用上了。
1: 这是好事。
0: 是，
1: 嗯，
0: 老周运气可不错。
1: 哎呀，心血蛋白液咱们之前也提过了、
0: 嗯、
1: 是吧，才能用到，一般人用不上的呀。
0: 是，
1: 幸亏遇到你们二位了。
0: 是，
1: 对，
0: 心血蛋白液他，
1: 嗯，
0: 你看为啥老杨跟大家讲，那您想一想，对心脏的功能要求，您想一想、
1: 嗯、没错，必须高。
0: 对，
1: 嗯，
0: 你看那些我都佩服啊，那都是勇士啊。
1: 嗯，
0: 你用它去保驾咱的心脏，强健咱的心肌。
1: 对，
0: 这极限挑战，你说咱们老百姓心脏不好的，那拿它调理咱的心脏病，那不就是
1: 宝贝吗？
0: 手到拿来吗？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真的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粉丝朋友分享一句，这心血蛋白液真的是就像那句小品词儿上，你长点心吧，是不是啊？
0: 是，
1: 应该多多关注啊、
0: 嗯！
1: 而且来说，这个杨老师经常讲啊，
0: 嗯，
1: 一清一天，对不对？
0: 是，
1: 有这个说法哈。
0: 是是是，
1: 这个一清一天，您再给很多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再给讲讲呗。
0: 好好、嗯、心血蛋白液啊，
1: 嗯，
0: 它里面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负责清瘀阻，
1: 嗯，
0: 一个负责给心脏添动力。
1: 嗯，
0: 咱们先从清这个瘀阻说起。
1: 嗯，
0: 你就像老周，他就是冠状动脉里挂满了油脂，
1: 嗯，
0: 斑块还有代谢的垃圾，血液就流不过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血液流不过去，心肌就缺血。心血蛋白液里的这个血肽，那核心物质是小分子肽，
1: 嗯，
0: 就像小刷子似的，把血管壁上那个油脂和微

0: 牦牛亲眼牦牛那个心态，从他那个心提取来态啊，给心脏充电宝，给他充上电，修补缺血受损的心肌纤维，这样式的话，让我们的心脏这个蹦得非常有劲儿，水泵修好了，砰砰砰开始泵血，所以说很多心脏的毛病就迎刃而解。
1: 哎呀，这两天您跟张老一直反复提及一句话，血太开路心太补，双管齐下心不堵啊。
0: 对，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好药千锤百炼，感受呢来自亲身体验。
1: 对，
0: 就是说我老杨可能坐进直播间了，把这个产品说的怎么怎么好，大家呀这个产品好不好，但是我告诉大家只有自己去尝试。
1: 对，
0: 你看最近这两天，因为前两天我们给大家弯门盗洞啊，弄了166盒，很多人拿到手以后就反馈
1: 是
0: 说杨老师介绍这个东西啊真是好东西，
1: 带劲儿，
0: 我跟着老杨走啊没毛病，有的就说那这么好东西能不能再研究点啊，

0: 看看。当我有这个徐桂亮长得气张，说话不讲他的小嘴朵叫句奶奶呀，好比那个蜜蜂他往外边横，不差官分。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其实老杨一直在想办法，
1: 研究着呢，
0: 研究，请大家放心。
1: 是，
0: 所以说，好的产品得有好的方子，好的方剂得有好的技术。那纳米包埋技术，心脏通过心血蛋白液得到滋养，那您想一想，它一定会从两方面，一个是清淤阻，一个是同血液，心是啥的，吃血的，
2: 对。宝鑫这个讲的也很详细，也很明白。你看这个《黄帝内经》讲，血者神气也，
0: 是
2: 说这个血液你充足了，运行通畅了，心脏才能得到主养。所以中医调理心脏一直是强调补气养心，活血通络，既要让心脏有劲儿啊，也要让运行的道路保持通畅。
0: 是，
1: 是的。你看平常啊，工作生活当中啊，咱说一个人不能贪太多，既要还要也要。
0: 是，
1: 但是养心这个事儿，咱们就是要既要还要也要。
0: 对，
1: 对吧？按照您这么说，这老周喝上这个心血蛋。

0: 没呀，那肯定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1: 嗯，那肯定。
0: 嗯，
1: 当时没过几天，就师傅老周媳妇就打电话来了，是吧？
2: 对，说这个老周啊，哎呀，现在睡觉睡得非常好，平稳了，
1: 嗯，
2: 不喘了，
1: 是，
2: 把胸口那块这个憋闷的大石头啊也挪走了，感觉非常好，是不是？
1: 对对，半个多月嘛，然后又打电话，就是告诉我和我师傅夜间呢不胸闷憋气了，
0: 嗯，
1: 完全平躺着安稳入睡了，
0: 真好。
1: 嗯，后来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
0: 嗯。
1: 老周又去做个心电图，
0: 嗯，
1: 做个冠脉造影，然后说心脏不用什么下支架，也不用担心搭桥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心电图那个RR波，就 QRS 嘛，
0: 嗯
1: ，RS 也正常，并且那个 ST 段下移，包括 T 波都快倒置那个，都正常了。
0: 嗯，
1: 一个半月洋洋。为啥我刚才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的，
0: 是的，
1: 所以跟收音机前许多饱受心脏病的朋友困扰的，
0: 嗯，
1: 每天呢听咱讲座，
0: 对，
1: 把咱们这个发动机给它保养好了，
0: 对，听节目懂道理，
1: 对，
0: 而且能够知危险会避险，
1: 嗯，
0: 对自己身体有更多了解，
1: 是。
0: 听您刚才介绍完这个老周的故事啊，嗯，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啊，除了替老周高兴啊，然后呢刚才捏了一把汗，现在觉得转危为安之外啊，也替自己觉得振奋。
1: 嗯，
0: 那好产品，老百姓的身体会说话，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这个心血蛋白液还是希望杨老师这么好的宝贝一定要尽最大可能最快帮我们争取来啊。
1: 嗯，杨你放心，
0: 嗯，
1: 也让收音机前许多饱受心脏困扰的听众朋友
0: 好
1: 也吃个定心丸。
0: 好嘞，
1: 老杨会全力以赴。
0: 好嘞好嘞，那我们就静候杨老师的好消息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个养心非常的重要，而且来说这两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屡次三番分享的我们这个心血蛋白液，当然还有一句核心的话，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够未来把这件事情做得稳做得准，叫做血态开路心态补，双管齐下心不堵，一旦出现任何的问题，千千万万万千不要硬扛，也不要盲目乱补啊！再次感谢我们杨老师跟张老的精彩分享。如果各位有关于健康的问题，不要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在为您持续开通着，400-909-1779，400-909-1779。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3: 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1: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3: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4: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3: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6: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杨老师啊，
1: 哎，
6: 我今年打这个电话呀，心血蛋白液的体验馆的活动啊，我参加上了，
1: 恭喜啊，
6: 非常的幸运，
1: 恭喜，
6: 喝两天了，
1: 啊，
6: 感觉特别好，
1: 啊，
6: 昨天晚上睡眠质量就特别好，
1: 多好，
6: 以前睡觉时候啊不醒，
1: 嗯，
6: 都是心脏像喘不来气儿的憋紧似的，
1: 嗯，
6: 而且醒的时候啊，突然间感觉心跳的老快了，
1: 嗯，
6: 都要蹦出来了。
1: 嗯，
6: 但是这两天呢，我用的心血蛋白液，
1: 嗯，
6: 睡眠就特别的好，
1: 多好，
6: 没有那种心烦的感觉了。
1: 嗯，

0: 一觉就能睡得大天亮，
1: 太好了。
0: 白天精神头啊也足了，
1: 嗯，
0: 胸闷气短的情况缓解了不少。
1: 你看为什么我们说喝上心血蛋白液以后你第一反应是睡眠好了？
2: 对，
1: 为啥？心是主神的，你心是主神，反过来神归谁管呢？归心管。你想一想，神都归位了，神精气神嘛，血就在慢慢的恢复，所以说您会感觉越来越好。那为啥我们说心血蛋白液见效这么快呢？咱说它里面的成分，它的成分是牛心元小分子肽，这个心肌这个活性肽，大家听好了，是活性肽。活性肽呢，你喝完以后，它是直达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细胞，慢慢的心脏就恢复了动力，一清淤一动力，就像咱农村不有句话，要想富你知道咋的吗？
2: 少生孩子多种树。
1: 对，得先修路。你也就不难受了。中医不有句话吗，叫效不更方，既然用得好了就继续用，这是一个事儿。再一个老哥哥，除了这个睡眠问题好了，其他的怎么样？
0: 哎，杨老师啊，
1: 那
0: 我除了睡眠的事儿啊，身体还有其他的毛病。
1: 嗯，
0: 我今年呢70岁。
1: 嗯，
0: 退休以前呢是在工厂做维修工作的。
1: 哦，
0: 年轻的时候啊身体的特别好，干活啊又有力气
1: 啊，
0: 几十斤的东西啊搬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累。那时候啊觉得我自己身子底子好，什么都能扛。
1: 嗯，
0: 退休以后啊那可都找上来了。就这10年呢
1: 啊，
0: 就明显感觉身体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平时啊走路快一点或者爬几层楼就感觉胸口有点发闷。
1: 嗯，
0: 气儿也不像以前那么顺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那么太在意。
1: 嗯，
0: 总觉得人老了嘛，身体肯定没有年轻时候好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呢，不只是累的问题
1: 啊，
0: 有的时候出去跟朋友散步，别人走一大天没事儿
1: 啊，
0: 我走一会儿啊就想停下来休息喘半天。
1: 哎呀，老哥哥，你这个情况啊就像我在刚才讲课那个你和那个老周差不多。对吧？但是话又说回来，说30年前人养病，那30年后病养人呐。
0: 嗯，
1: 虽然说你的心脏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你长期的这个高负荷的工作，它消耗是一直存在的。你比如说你现在出现的活动以后，哎呀，哎，胸闷气短，
2: 嗯，
1: 容易疲劳。人为啥疲劳啊？气力，气力嘛，你没有气哪来的力呀？那气是从哪来的？就像咱说开那个车似的，坐咱这孩子家开那车，那你不加上油那能行吗？
2: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胸闷也好，气短也好，疲劳是身体在提醒我们，你得注意了。你看我们心脏每天蹦蹦蹦，那蹦好几十万次，需要不断的把血液输送到全身。
2: 嗯，
1: 那你想一想，老哥哥，你心肌长时间得不到血液来营养。心肌细胞就缺氧，一缺氧心脏的动力就下降，如果说你长期的不重视，血液循环越来越差，
2: 对，
1: 心肌的供血越来越明显，下一步可能就发展成冠心病，
2: 是，
1: 再下一步咱说可能心梗，再下一步不是像你可能就心衰，是不是？
2: 太可怕。
0: 是啊，所以呀，我就是特别的担心，
1: 对，
0: 真怕这心梗啊一下子那要是犯病呢那不就完了吗？
1: 那肯定要命。
0: 所以呀，我就想好好补补。这次啊体验到了心血蛋白液这么好，说心里话呀，我就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
1: 用对了，要是用对了就是心血蛋白液，你要像平时你用不对你可能得用船装。咱说心血蛋白液，老哥哥，你用上以后为啥好？首先第一个，清除了你身上的淤堵，血液里面的垃圾，是不是让你的血流畅通了？血流一畅通，是不是流淌到心脏细胞，胸闷上不来气儿，喘是不是好很多？还有一个，给你身体添上动力，血流通开了， 能挣成流淌。

0: 输送了。但是如果说你速度很慢，身体还是会发虚没劲儿。
1: 对，
0: 这时候给你加一把劲儿，推动它有力气。
1: 嗯，
0: 心血蛋白液含的这个心肽粉，就是给你的心脏添力气的。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杨老师啊，
0: 嗯，
2: 这心血蛋白液呀，好是好，就是我用完这一盒啊就没有了。
0: 嗯，
2: 您什么时候啊还能给我们想想办法啊？真的想一直用啊，把我身上那个毛病啊彻底都给它弄没了。
0: 嗯，哎呀，老哥哥，目前我手里是一盒都没有。前两天呢就166盒，那我还是弯门刀洞给大家弄的呢。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再帮大家想想办法。老哥哥等消息啊，手里有的话就先好好先用着啊。
2: 啊，杨老师啊，
0: 哎，
2: 我每天都听节目
0: 啊，
2: 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好，
2: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0: 再见啊。
2: 再见。
0: 哎，
1: 好嘞，感谢这朋友的来电啊。哎呀，我替我们杨老师说句话啊，杨老师真是好有一笔，现在是健康之风吹满地，杨老师在弯门盗洞找关系。
0: 是，
1: 所以各位别着急，心血蛋白液送到您家里啊。当然前提条件是各位先要去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状态。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位朋友反馈了，用两天睡眠好了。
0: 嗯，
1: 那这心里也不难受了，半夜不会突然醒了。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心血蛋白液的厉害之处。
0: 快，就是快。
1: 对，
0: 嗯，
1: 增加动力啊。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继续拨打。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杨老师啊，我今天的电话我必须得一定要打进来呀。
0: 打进来
3: 了。我这个心血蛋白液的体验官的活动我没参加上啊，当时因为家里也有事也没有赶上。
0: 嗯，
3: 后来越想越觉得这个东西挺适合我的。
0: 嗯，
3: 真的是老后悔了。
0: 嗯，
3: 今天一大早我就守着这节目终于打进来了这电话呀。
0: 嗯，好，欢迎你。
3: 我就想问问杨老师，现在还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真的是很想用啊。
0: 哎呀，体验官早已经都结束了，因为当时就166盒，160盒可能就166人去领。不过呢，你先这样，你先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为什么这么想用心血蛋白液呀？
3: 啊，是这样的，杨老师，我今年60岁了。
0: 啊，
3: 退休以前呢是在单位做那个财务工作的。
0: 啊，
3: 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呢工作就特别忙，每天这个坐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
0: 嗯，
3: 忙起来呢有时候连水呀都顾不上喝。
0: 嗯，
3: 自己呢也没把这个身体呢当回事儿。
0: 哦，
3: 这血脂高啊，之前检查总是胆固醇6.5，低密度脂蛋白4.5。
0: 嗯，
3: 医生也提醒我要注意了。
0: 嗯，
3: 平时呢我也是控制饮食了，不敢吃太油腻的。
0: 嗯，
3: 但是这个指标呢还总是不理想啊。
0: 嗯，
3: 还有就是这几年呢明显感觉人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0: 嗯，
3: 以前呢出去买菜逛街走几个小时都没事。
0: 嗯，
3: 现在走一会儿就觉得累。
0: 嗯，
3: 脑袋有时候也是昏昏沉沉的，感觉整个人不像以前那么轻快了。
0: 哦，刚才我听您说一下总胆固醇6.5，高，低密度脂蛋白4.5，不知道高密度和甘油三酯是多少啊？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这个高不好，所以说您这个情况，根据血脂这个事儿，他汀一定要用。
3: 啊，杨老师啊，我以前觉得自己呢有时候有胸痛，
0: 嗯，
3: 好像也没啥事儿，
0: 嗯，
3: 现在知道了，哎呀，没这症状，它就不代表没有事儿啊。
0: 嗯，
3: 我可。哎呀，非常害怕自己一下子就不行了。
0: 嗯，
3: 尤其是这个魔鬼时间，在半夜偷偷摸摸的，
0: 嗯，
3: 一想就给我吓，真的吓人呐。
0: 哎呀，你的担心呢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这过去咱有句话说叫“血净人长寿，脉畅一身安”，嗯，你就是说血液干净通透了，没有多余的脂类杂质的堆积，血管就通畅了，不堵了，你全身的营养啊就不会卡壳。那人自然就不会累，不会昏昏沉沉，日常的状态就会舒服。所以说您这种情况千万别忽视。
3: 那杨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3: 我听你节目里边讲那个猪血，其实我吃过一段时间。
0: 嗯，
3: 感觉那个气血上了一点，也有了点劲儿。
0: 啊，
3: 但是效果也没那么好。
0: 那
3: 不知道。

0: 什么呢？
1: 猪血和猪血还不一样啊，你吃的可能是普通的吧。那我跟大家讲的那是刺脉猪血，
2: 嗯，
1: 那成分不一样。
2: 对，
1: 我真建议你用上心血蛋白液。心血蛋白液的，你说那效果它能一样吗？啊，
0: 那肯定是不一样。
1: 对对，而且心血是一体的，血液循环需要这个营养，心脏需要动力。
0: 杨老师啊，我听明白了。那个心血蛋白液我是真想用啊。
1: 嗯，
0: 那天体验过那活动，我是没赶上，我心里就像块大石头堵的一样。
1: 嗯，
0: 希望您能帮我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哎呀，老姐姐，这个机会现在真没有了。嗯，你还是等消息吧。你这样，你让我师傅先给你一个小的方法，你先用着，等心血蛋白液到的时候你再用好吗？
2: 哎，
0: 嗯嗯，那好。
1: 嗯，
3: 你像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情况，我给你一个方法。
1: 嗯，
3: 你准备这个黑木耳十克，山楂五克，枸杞十克。
0: 嗯嗯，
3: 这个黑木耳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见的食材。
1: 嗯，
3: 它呢可以减少脂质在血管壁沉积，帮助我们降低血液里边的坏胆固醇。
1: 嗯
3: 啊。还能清肠润便，这个山楂呢，它有帮助消化、促进食欲的这个作用。这个搭配枸杞呢，一起煮水或者是煮汤喝，都可以啊。方法是很简单又方便，你可以用一用啊，这位朋友。
0: 嗯，太好了，谢谢张老，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了，我回去试试。
1: 好，
0: 谢谢杨老师，谢谢张老。
1: 嗯，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0: 哎哎，好嘞，谢谢。
1: 哎，
0: 嗯，
2: 好嘞，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啊，刚才讲的也非常的详细，大家也非常的明晰啊。
1: 嗯，
2: 其实健康方面的问题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我这么长时间跟着杨老师跟着张老学习，略懂。
1: 嗯，
2: 但是什么都略懂一些，生活也会美好一些。
1: 对，
2: 所以啊，各位亲爱的朋友，健康的问题你一定要追根溯源，不仅要了解您的身体，也要了解到您用的这款产品它的原材料是什么，这一点。绝对是重中之重啊。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我们导播室我现在有朋友等在线上，我们来继续接听他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杨老师啊，
1: 哎，
4: 就是我听您节目就是有好几年了
1: 啊，
4: 特别喜欢就是你讲那个健康知识那方式啊。
1: 啊，
4: 你不像有些节目啊，一上来就告诉大家吃什么呢，而是先告诉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变化，应该怎么从根本上去关注。
1: 嗯，
4: 尤其是您之前讲过一句话啊，我一直记在心里。
1: 嗯，
4: 您说人就像一块土地，年轻的时候啊，土地肥沃，庄稼自然长得好。
1: 嗯，
4: 但是土地种了一年又一年，也会有消耗，也需要及时养一养。
1: 嗯，您说的真对。那您想一想啊，咱说你看《黄帝内经》都说过，说人过四十怎么怎么样，这个人七七怎么样，人八八怎么样，都有说到。所以说你看看我的这个课呀，您听得很认真，收听就有收获。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认可。您说得很好，我们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消耗大，年龄增长了以后真的更需要关注我们身体的变化。你看过去不有句话说的好吗，说人要是不服老啊可真不行，对吧？
4: 可惜啊，我和老伴儿吧明白的有点晚了。
1: 也不晚不晚。啥情况跟老杨说说。
4: 杨老师啊，我老伴儿吧66岁了。
1: 嗯，
4: 我和老伴儿都是农村人。
1: 我也是，
4: 就是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大买卖啊，就是守着家里那几亩地，一年一年就种过来了。
1: 嗯，
4: 年轻时候吧，我们夫妻两个就是天不亮就起来干活。
1: 嗯，
4: 尤其是老伴儿哈，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1: 嗯，
4: 家里种活基本都他干。
1: 嗯，
4: 挑水啊，翻地啊，拉肥料啊，几十年下来这肩膀啊磨硬了，手上老茧，一层又一层的。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是庄稼人嘛，有把力气就是本钱。
1: 嗯，
4: 累一点没关系。
1: 嗯，
4: 只要一家人日子能过好，身体上的苦啊就都能扛过去。
1: 说得好。
4: 可是这几年嘛，年龄大了我才发现哈，
1: 嗯，
4: 就都倒上来了。你这稍微干一点活就感觉累。
1: 嗯，
4: 整个人就没有以前的精神了。
1: 嗯，
4: 前几年检查身体的时候啊，就是还发现心脏有堵 的地方，
1: 嗯，
4: 三个地方，但是哎呀没舍得做支架啊。
1: 嗯，
4: 虽然现在稳定了，但是我明显感觉就是老伴儿他不像以前那个干活有劲儿的那个老头了，
1: 嗯，
4: 眼神儿都没有光了。
1: 哎呀老姐姐呀，其实咱俩的出身都一样，
4: 嗯，
1: 我也是农村的。
4: 哦，
1: 嗯，你包括我小时候和我父母，包括和我的母亲去铲地，
2: 嗯，
1: 那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呢。
2: 是的，
1: 那汗珠掉地摔八瓣啊！你说那个挑水，我们那时候那都上井里去挑水，我们全村三十多户人家就一口井，然后那个翻地，但是现在可能有机械化，那时候咱们用那个牛或者马翻地，然后拉那个肥料，春天咱还得是去热脑，得把它变成好的肥呀。所以说我特别知道咱农民兄弟不容易，
2: 是
1: 真的不容易。啥叫庄稼人？其实老杨也是农村出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是庄稼人呢，或者农村人我如何如何，但是我倒觉得穷人家的孩子
2: 早当家，
1: 早当家，
2: 嗯，
1: 也锻炼了我们。所以说老姐姐没事儿，有老杨给你把关，我们，我始终坚信那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对吧，
2: 嗯，
1: 这就是说明什么呢？你包括你说这些症状说明身体有淤阻了。你看老伴年轻的时候，嗯，心脏可能还行，那毕竟就像我们家里那暖水壶似的啊，水管壁上慢慢有水垢了，水流变细，你血管堵了三处，就像我们说水渠似的给淤住了，心脏这个阻水泵再使劲儿，养分和氧气也送不到手脚和全身，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干一点活就累呀。啊，
4: 那这几天那个讲的那个心血蛋白液
1: 啊，
4: 我就给他用一用行不行？
1: 可以，非常适合他，
4: 啊，
1: 我跟你先说个简单易懂的这个道理。你刚才说这个老伴儿眼神没光，你看咱们说养身得先养血脉，
2: 对，
1: 心血蛋白液帮助我们血管里清淤阻，把堵了那给你通开，让血液顺畅，然后把年轻时候好的那个气血补回来，让你家这个闲不住老头啊还能重新找回以前下地溜达身上有劲儿的状态，没问题，可以用。
4: 那太行了，
1: 嗯，
4: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就是老贵了吧，咱家的条件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得起呀，啊，你说杨老师。
1: 嗯，首先呢老姐姐，你听老杨广播都好几年，你也应该知道，我老杨啊每次给大家找的东西，
2: 嗯，
1: 首先第一个必须是品质好，
2: 对，
1: 另一个价格不能太高，
2: 那是，
1: 对吧，那猴头燕窝都好，嗯，那大家用不上有啥用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我老杨给大家找的一个品质一定要好，第二个价格不能太高，第三个，
2: 嗯，
1: 得能让大家用得起，
2: 对
1: 啊，虽然说我现在手里还没有心血蛋白液，但是老姐姐有需求，
2: 嗯，
1: 我也会为大家想办法。
4: 那杨老师，
1: 啊，
4: 我等你消息呗，
1: 啊，
4: 要是能有我一定就是给老伴儿好好用一用。
1: 嗯，没问题，
4: 嗯，
1: 我问个题外话，现在家里养没养鹅呀，鸡鸭鹅那个鹅？
4: 有啊有，我家六只鹅呢，
1: 嗯，好，那老杨先给你个小土办法。
4: 哎，
1: 家里不有那个鹅蛋吗？
4: 嗯，
1: 有那个鹅蛋，你拿那个鹅蛋，你这样拿三个鹅蛋，你买点啥呢？买那个丹参那个叶，还有山楂那个片儿，然后呢再上那个苞米地里找点晒那个玉米须子，你把它洗一洗，然后把这个丹参叶还有山楂这个片儿，
2: 嗯，
1: 还有那个玉米须子，你把那个鹅蛋敲碎了，鹅蛋你敲哪头呢？你记住了老姐姐，你敲那个大头，那鹅蛋那不像椭圆似的吗，你敲那个大头给它敲破了，别再敲碎，把这我说这个三样啊你给它放里，放里以后呢你给它然后在锅里给它慢慢的蒸20分钟，蒸熟了以后呢剥壳吃那个蛋，每周吃两次就行。哦，咱们农村那个散养那个鹅蛋呢性温不燥，能补气血，丹参那颗山楂呢是田间常用的东西，帮着通开血管里的小淤阻。
4: 嗯，

0: 玉米须子能稳血压，也不用花多少钱，都是田间地头的，适合老伴儿啊。你给他先用着，然后要是有心血蛋白液的好消息，我和杨洋，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
1: 哦，第一时间分享。
2: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太感谢你了啊。
0: 好，好，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热情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啊。如果说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带您一起漫步敦煌莫高窟。来到这里，我们会被壁画上那些深褐色的肌肤所震撼，以为那是古拙的画风。然而科技分析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许多人物，尤其是飞天和供养人，肤色原本是白皙或粉嫩的肉色。罪魁祸首就是颜料中的铅丹，也就是四氧化三铅。这种鲜艳的红色颜料在漫长的时光中，特别是光照和潮湿的作用下，会被氧化成黑色的二氧化铅。于是朱砂的红依旧鲜艳，而铅丹的红却集体失踪，导致画面中的人物仿佛统一去美黑中心做了美黑一样，完全改变了原作的面貌。这如同我们家中褪色的老照片，

0: 或因为格式过时或无法读取的软盘，它以一种极其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文明载体，无论是石壁、纸张还是数字代码，都非永恒。我们引以为傲的数字化存储，其载体也就是硬盘和光盘的寿命呢，读取设备的迭代同样是巨大的挑战。敦煌壁画的褪色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示，文明的守护是一场与时间永恒的赛跑，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与最前沿的科技支持。温馨提醒大家，请及时备份好您的电子照片、文件以及重要的家庭记忆，并注意更新储存格式。同时，如果有机会，请多去博物馆、石窟寺和古迹走一走，用您的亲身体验为这些脆弱的瑰宝增加存在的价值。这些美好正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缓慢消逝，我们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的力量。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朋友们问好。在我们河南呢，有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观丑呢被称为一绝，他还被称为是东方的卓别林。他还曾经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成为了一名闻名知名全国的家喻户晓的豫剧演员。他是谁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啊，他就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也是牛派的创始人牛德草先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牛德草先生的艺术人生吧。

这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得200两啊，少一千用板子敲，喝口酒来提提神罢了呀，还往文官司事不睡觉，三生给我做大堂，现在穿着白袍。

牛德草出生于1933年，原名叫牛俊国，牛德草是他的艺名。1933年，牛德草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困的长工家庭。幼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国民党无故抓走，冤死狱中。6岁的牛德草开始在伪川县城街头流浪，经常混进戏园子听戏，饿了就到处去讨饭。10岁的牛德草看到当时自己的家境非常的窘迫，便悄悄地离开了伪川，跟着戏班子到处走，正式走上了学艺之路。1948年，牛德草进了开封颇有名声的和平剧社，不久就成了剧社的台柱子。1954年又调入黄委会黄河文工团，1958年随团转入鹤壁豫剧团，历任副团长、团长。

0: 唱不响两声，又出大爱情，我急忙大堂北。牙枣还没踪影呢，牙枣们升堂了。你上哪儿去了呢？牙枣们，哎呀，上哪儿去了？都在这儿睡觉啊，你们一群瞌睡虫。哎呀，来呀，生
1: 太爷
0: 干什么？
1: 太爷，你的船坐了。
0: 什么船？生
1: 太爷，你的船坐俺太太的花架了。
0: 啊，什么？哎呦，

我正在馆子里睡大觉啊，忽听堂我脸上浆，十一慌忙往外跑，不好了，穿错了，我穿错了啊，穿住那太太的花架了吧，那个花架了，那花架了啊，哎呀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伺候了。

0: 笑什么？笑什么？啊！哎，快把几姑人给我带上来啊！
1: 是，啊，几姑人上堂了。
2: 当堂不当父，
3: 高庄不认母，
2: 见过太爷。
0: 好。
2: 一趟还没完，先来送点心。哎，我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给你们说，我这可是受礼不待客啊。哎，我说板头啊，干脆三一三生一，你仨你仨分吧。你叫啥玩意儿啊？
3: 我不是玩意儿，咦，我叫王华。
0: 啊，你叫王八。
3: 哎呀，王华。
0: 啊，黄瓜。
3: 我茄子了，黄瓜。
0: 啊，
3: 王华。
0: 什么黄花绿花？你这名字太别扭了，我记不住。哎，干脆你就叫黄瓜算了。
3: 咦，
0: 哎，就这了。哎，你是啥家伙呀？
1: 我不是家伙。哎呦，太爷，我叫乌龟。
0: 你叫乌龟？
1: 我还忘巴了，我乌龟。乌龟。
0: 哦，胡吹。
1: 我吹啥了？给我们吹
0: 什么？
1: 乌龟。
0: 什么五百六百？你这名字我也记不住，干脆你就叫胡吹算了啊。哎，我说黄瓜胡吹啊。
3: 太爷，
0: 你两个谁是原告呢？
3: 我太爷，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1: 我是原告。
3: 我是原告。
0: 不就你们俩打官司吗？
3: 是啊。
0: 那你们俩都是原告
3: 啊，
0: 不用说，我是被告啊。
3: 啊，
0: 分明欺负老爷糊涂。我来呀，

0: 先打40棍，然后再过问。
1: 慢着，
2: 太爷，
1: 我告的是一个人呐，我告的又是一个人。
0: 哦，俩人啊。别慌。你告什么人？你告什么人呢？
1: 我告张百顺。
0: 你呢？
2: 我告张济世。
0: 啊，你为什么告张百顺？你为什么告张济世？
1: 我告他赖婚。
2: 我也告他赖婚。
0: 啊，怎样赖婚？
1: 丁老爷，
0: 啊，
1: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
0: 啊，
1: 许配了我，如今又许配了旁人。
0: 哦，
2: 太爷
0: 啊，
2: 他与我当面定了亲，现在说了又不算。
0: 不算？
2: 不算。
0: 这还了得？有什么凭据？
1: 有虎帖为证。好，
0: 呈上来，老爷给你们做主。嗯，不错。来，
1: 有，
0: 把张百顺、张济世给我带上来。
1: 哦，太爷，被告现在躺下。
0: 哦，来了，
1: 来了。
0: 好，快人。
3: 张百顺、张济世上堂了。
4: 哎。几十遍官司
5: 都怪你个老东西，
4: 都怪你，
5: 都怪你，
4: 都怪你。张百顺，
5: 张济世，叩见太爷。
0: 嗯，太爷，
2: 太爷，
0: 太爷，
2: 太爷，
0: 太爷
2: 去了。太爷，
0: 太爷，干什么？
1: 太爷，你上哪儿去？
2: 上哪儿去了？
0: 我接手去了。
1: 咦，正打官司
2: 呢，接哪手了你啊？你
0: 打官司也不能把老爷我憋死啊！哎，你看你，
4: 张百顺，
5: 张济世，叩见太爷。
0: 啊，张百顺啊，黄瓜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4: 太爷，我没有赖婚呐，且把女儿许配于他。
0: 啊，你没有赖婚啊？那你站起来。
4: 谢大爷。
0: 黄瓜，
6: 哎，
0: 你听见了没有？
6: 啊，
0: 分明你是诬告。
1: 太爷，
0: 为啥不许你说话？张济世
5: 啊，
0: 胡吹告你赖婚，你可知罪吧？
5: 太爷，我也没有赖婚呐，情愿将小女许配于他呀。
0: 啊，你也没有赖婚，
5: 嗯，
0: 那你也请起来。
5: 谢太爷。
0: 胡吹，
2: 嗯，太爷，
0: 你听见了没有？
2: 啊，
0: 分明你也是诬告。
2: 哎呦，
0: 你们这都是胡闹，耽误老爷睡觉，回去太人一起发酵，退堂睡觉。
5: 啊，
1: 太爷，
5: 我家只有一个女儿呢。
1: 哎，是啊，
0: 他家只有一个女儿啊。对呀，老爷明白。你家那个配他不多不少，不是正好正好吗？
5: 哎，
0: 走吧。
5: 太爷，我们两个是一家呀。
1: 他俩是一家。
0: 什么？
1: 他俩是一家。
0: 啊，闹半天恁俩是一家呀。
4: 正是。
0: 哎呀，哎，那不用说，恁俩也是一家了。
1: 俺俩可不是一家。
0: 胡说，恁俩既然不是一家，为什么要告他这一家呢？
1: 太爷，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许配给我，又许配了他，
2: 这不是存心赖婚吗？
0: 咦，可不，张百顺，你怎么搞的？
4: 丁太爷，我把女儿许配给王华，不想这个老不闲了，又把女儿许配了个吴家。
0: 啊，原来如此啊。
5: 啊，太爷，女儿是我养的，应该由我做主啊。
0: 耶，有理啊。
5: 我把女儿许配了吴家，没想到这个老东西又把女儿许配了王华。
0: 哦，哎呀，这好了，这一回我可完全明白了啊。别吵了。你们是老夫妻呀，说生这一枝花，你替他配胡吹，你又许配了。

牛德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自学艺以来，他广取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流派，观丑尤称是一绝。他的代表剧目有《做文章》《三不愿》。

0: 建议、十女婿等等。与陈素贞、常香玉和唐喜成大师一样，他在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了戏迷的喜爱。他技艺精湛，擅长丑角，唱腔诙谐幽默，自成流派。由他领衔主演的《七品芝麻官》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最佳戏曲影片奖。其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可以说是脍炙人口。1992年他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金唱片奖。自1993年他多次参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让全国的观众认识到了这位来自于河南的豫剧演员。牛德草小时候师从豫剧名丑李小顺，专攻丑行，宗降服调。可那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大家都管他叫小牛。后来团里的一位老艺人为他取名叫俊国，并说振兴国家就靠你们这一代了。解放初期，牛俊国的丑角艺术已经颇具特色。1950年曾在河南省汇演当中获得了角色创造奖。开封的一些老戏迷都爱看他的戏，其中有一位老人叫李春芳，看完戏后常常到后台找牛俊国聊天，两人成了忘年交。有一天，李春芳对牛俊国说，你的丑角演得很好，可惜名字不风趣，也不好记，大凡名演员都有个好的艺名，比如说梅兰芳、盖叫天等等。牛俊国也有同感，他说牛俊国这个名字是不怎么样，尤其是在别人叫我的时候，如果吐字不准，或者是咬字不真，或是听不清楚，就成了牛进锅了。丑牛如果进到锅里，不就成了煮熟的五香酱牛肉了吗？总感觉很不吉利。
1: 小姐

给我喊喊枪啊！哎。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着把手担，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去关公，他那下家来了个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一见了，马里达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上叫什么事，那个孟姜女啊下江那个变成了天下那个亮，诸葛亮这把那个天里边吕洞宾东方去安眠。

0: 不好了，变成了白蛇。何须先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袭到门前来呀。
1: 猪八戒，我今天就猪八戒来了。
0: 慢点听，慢点。他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
1: 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要九折吧。
2: 李春芳老人表示要为牛俊国改个艺名，他是一个满腹经纶的清末的秀才。回家后，老人翻了一摞古书和字典，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名字。第二天，他找到牛俊国，侃侃而谈。起名啊，要因姓而宜，姓侯的有叫侯德山的，猴子得了山便可以攀登跳跃，自由玩耍。还有个叫侯宝林的，美猴王如果得了果林，就如同得了风水宝地，便可以有美味可口的鲜果子吃。姓鱼的有叫鱼得水的，鱼儿得了水就可以自在的畅游。如果姓朱，有叫朱德康的，猪得了康就可以膘肥体胖。姓马的有马得料的，马要是能够得到营养丰富的好饲料吃，便可以身强力壮，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你姓牛，牛儿如果能够得到最喜欢吃的青草，便可以越吃越胖，力大无比，负重前行，辛勤耕作，万事如意，任力无尽，事业有成了。我看你就叫牛得草吧。
3: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4: 你没有白送啊。
3: 没有白送。
4: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3: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4: 啊，哎呦，你下来不下来？
3: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哎呦，哪行这样的？说说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1: 太爷，给。
0: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1: 在哪儿说
0: 啊？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1: 你坐在那里头啊？
0: 啊，
1: 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0: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1: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草秧，一口吞你见阎王。
0: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呀呸！尿你一身臊的慌！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想不想，八月中秋我赴寿诞，我的娘膝下了个孩人的心肝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饮乱了酒，

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陈昭下难见。那时候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啊。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再九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中把案翻，眼看法场被刀斩，大老爷来在法场前来龙去脉讲一遍。

牛俊国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老李先生，您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既幽默又吉利，而且还颇有丑角演员风趣滑稽的个性特征的深刻含义。如今日子好了，我从一个要饭的孩子

0: 孩子和被人看作戏子的穷艺人成了人民的演员，是党把我从地狱里解放出来，重见天日，有吃有穿，不正是小牛得了青草吗？太好了。从此牛俊国的艺名便改为牛得草，字清泉，号廖足，别号饮水。牛得草还有一个小名叫小林，牛吃饱喝足后还可以卧到茂密的树林里美美的休息。牛得草，草料水林俱全，只等奋蹄耕作了。当时牛得草先生非常的激动，他在日记本上写了八个大字：立志为牛，义为人民。
1: 小姐，

着我看看墙。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生下一枝花木兰。

去关公，他那小轿来了个来配客，张定了点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郎，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0: 许仙，剩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啦呀。
1: 猪八戒，我今天跟猪八戒来的。
0: 慢点吃，慢点吃。冲冲怒啊，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抢走了我七五在天哪、啊！哎、啊、呀、啊啊啊啊，
1: 哦，孙悟空相信我。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七不连来，八也不沾，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九转吧啊！
2: 牛德草这个艺名既诙谐，富于哲理，又好记。与他的丑角身份十分的合拍。从此牛德草奋蹄耕耘，从一个小小的芝麻官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他的名字也唱红了中原大地。牛德草先生是一位技艺非常精湛的艺术家，可以说是唱念作舞俱佳，既讲究城市规范，又力求贴近生活，洒脱雅致，寓装于谐，既有大家风范，又有乡土气息。由他执笔整理并主演的《唐知县沈诰命》1979年进京演出，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剧本整理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香港的《大公报》撰文称他为东方的卓别林。传统戏剧当中以丑角为主演的剧目不多，牛德草先生以丑角领团，把丑角唱成了剧团的台柱子，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牛派艺术在剧本上也体现了人民性、大众性，在创作方法上充满了积趣，加上极具有观赏性的表演，因此久演不衰。很多观众说，有些新剧目不好看、不耐看，怎么才能够改变这一现状呢？《唐知县沈诰命》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从牛派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到河南戏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认为牛派艺术非常有特点，有很强的剧种意识，而且剧种意识是流派声腔发展的灵魂。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共同祝愿豫剧牛派艺术的明天越来越好，欣欣向荣，多出人才。

我选我那辛辛苦苦啊千句秀文，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早教我学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咱是能越过，把那过上天，兄弟是能越过，把那里边权衡，破天下那个论知己，说咱那轻重，轻与。

不忠良不爱亲。这千呼万唤啊，你怎么言？

大胆官，翻上左乱，砸胡乱家，三大奸臣，因为通兵善礼，四为罪，五不官，纷纷不平。稍事文官要敲响龙凤鼓，武将要撞向九阳钟，修福王圣殿，出战官。

我自己看看。把屋有这个徐桂亮长得气张，说话不讲他的小嘴朵，叫句奶奶呀，好比那个蜜蜂他往外边哼，不差官分。

0: 们三人能过得好，怎不叫老身我喜在心中。儿孙亲人自在贴听得做，谁大谁小我交代明。你为
1: 哪？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2: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3: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那今天呢，又跟大家如期相约，我们共同守候在收音机前。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无论是哪一种老年慢性病，到我们那里啊都有相对应的方法。我们收治的这些病人当中啊，首先第一，年龄都比较偏大，第二呢，病程的时间呢也比较长，一般来说啊，就是基本上都在20年以上的这个病程。你想想啊，20多年了，他们啥药没用过，是不是？他们什么样的方法没见过，哪个地方没去过，哪个地方没转诊过，可是呢，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个身体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这里面啊，咱们不得不去探讨一个原因。什么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现在啊，这个西化特别的严重。你看啊，咱们以几个医院为例，咱们说整个中国现在出名的应该有3家医院。第一个，咱们就是301总医院。确实啊，咱们这个301医院呢实力非凡，可是呢真正在国外名气比较大的那是另外两个。哪两个呢？第一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协和医院，第二个呢就是在四川啊有一个华西医院。这两个医院呢可以说名气在国外非常非常的大。如果说我们有人生病了，你要到这两个医院去，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真的是跟我们中心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就到这两个医院去享暖。也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危重病人 到这两个地方都能给你救回来。甚至有一些这个经常胸闷心绞痛的，你到了这个协和医院或者到了这个华西医院，那医生啊看着你都不正眼看你了，他们感觉你太轻了，你来捣乱一样啊。那有一些病人危重的都快不行了，都排不上队，你说你就一个小小的心绞痛你来干什么呀？你说多少危重病人排在后面还进不来呢？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这两个医院呢在这一块特别的厉害。可是呢一旦他把你的生命体征稳定住了，那你就出去吧，你赶紧给别人到地方，危重的他得进来呀。所以说这样的地方救命一流，但是要说治疗慢性病，他没空，根本就没床位，也没时间来照顾你，就那样的忙成那个样子了，慢性病的到那儿没时机也没机会给你治了，都是告诉你找个三甲医院到那儿转吧，赶紧抓紧去就行了。人家顾及那些危重的疑难的病人，这就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很多慢性病的人到了家里面那怎么办，那大夫开啥药就吃呗，吃的这些药无非也就是解决指标的，实际能够逆转我们这种慢性病的用量或者是用药很少很少。这些药啊，不信你自己看看你家里面吃的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呢？你看啊，如果你有三高的，你家里面绝对至少有一到两种降压药，这个吃着。然后呢，你这个心脑血管有问题的，阿司匹林呢，啊，包括这个血脂康啊，啊，降脂药啊，他汀类的都给你用着，啊，这是降脂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降糖的，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哎，这些都给你用着。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方法叫不叫治病？我告诉大家，很负责任的，孟非老师跟你说，这些方法不叫治病，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控制你的血压不要再高了，控制你的血脂不要再高了，稳定你的血糖不要再高了，他们只是控制症状，这些呀都是药的范畴，然后再给你加个什么阿司匹林肠溶片啊，让你血液稀释一点，不结成块，不出血栓。这是整个治疗体系当中就是用的这些药，慢性病它都是让你维持不发作，它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且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呀很有道理，哪句话呢？就是我不想吃这个药，只要吃上这个药就是一辈子。确实这话真是这么个理儿。你要说年轻的30多岁降血压降血脂，吃上一段时间稳定了，他这药能停下，还真能停，再经过科学的饮食和锻炼，哎，慢慢的他这指标真能下来。可是一旦过了50-60岁，你想再把这药给他减轻或者不吃了，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为什么？因为你很难用这个药片给你逆转，只能是不断的加，不断的换药，不断的加量，然后还控制不住。你说在方面来说治疗慢性病，用咱们老家的一句话来讲，开玩笑一样的嘛，是不是？东北话来讲，这不有点扯吗？这咋叫治慢性病啊？是不是？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的老百姓要比外国的老百姓有优势在哪里？我们有中国本土的医学，我们有啊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苗医、黎医、壮医、维医等等，本土的这些医学啊，用的都是什么动物药、草药、植物药、矿物药，是不是？针灸、火罐、刮痧、按摩啊，挑毛、经络、开穴，然后这个药浴等等等等，各种样的方法都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您仔细去想一想，您得了慢性病这么多年，到后能够让你维持住的、稳定住病情的，还是你吃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中药才能够起到慢慢稳定病情的作用。可是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即使说这么多年，无论说是药店里也好，还是医院里也好，还是说看广告也好，你在电视里买的也好，你买了很多的中药，你买回来了，然后呢也说的千般好万般好，有效有奇效，可是你吃了之后啊，你仔细去想一想，你有没有把这个病治好？有没有呢？你发现没有？有没有效呀？有一些药是真有效果， 可是有一些药效不理想，哪里的原因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身体里的毒太多；第二个，你这毒不排出去，用药没位置，这毒性占位了，你的药进去了，效果就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已经发生问题的地方，它逆转不了了。然后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呀，用到的很多的中药材质量真的不好。怎么说呢？以前我们用的是野生的药材，现在我们用的是催生的药材。以前的药材是山里面野地悬崖峭壁采来的，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药材几乎啊都是什么，都是地里面种出来的。以前的药一拃长，现在的药一米高，以前一个党参晾干了跟手指这么大，现在那党参呢快长成胡萝卜那么大。你们就想想这药劲儿差了多少啊。而且现在的药里面呢，不只说因为人工催熟药的药性低了，甚至有一些黑心的他上化肥，还有一些人打农药，你说就用这样的药材来治病，坑人不坑人呢？是不是？为什么？经济利益啊，用这样的药材便宜啊，是不是？但是成本价差好几倍，你说人家赚的是不是就多了？你吃了效不咋好，你是不是得多买啊？你多买花的钱就多了，利润就高了，这才是核心。那没办法呀，现在就是这个环境啊，你要不人工种这些药，野生的怎么能够够我们14亿人用啊？是不是？就这样野生的少了，种植的这价格还蹭蹭的往上涨。你就说别的不说吧，这酸枣仁的价格就这几年涨了好几倍，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这实际的就是个实情。那到我们中心为什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我们讲究的就是立体疗法，我们是多维度多角度的立体疗法。你看来到我们这儿，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心情好，这个就占了一个大问题了，是不是？吃喝住行啊，这是基础啊，在我们这儿这些事儿你不用担心。第二个，来我们这儿你不用有心理压力，你不要有思想包袱。什么意思呢？来我们这儿我们保证你不出生命危险。如果说你一个人在家或老两口在家，有一个人出危险了，我告诉你啊，另外一个人都麻爪。很多时候啊，一个人在家的突然心梗脑梗晕倒的，你看看谁管他呀，自己也打不了电话了，这就没了。

你说的紧张不？自己在家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听众都有这种心理，尤其是一个人在家的那种。你说真要是有一个啥事儿摔了倒了的晕倒的，身边连个人都没有，真突发个什么梗塞，这是多危险呢？到我们这个问题不存在，是吧？我们有特殊的绿色通道，我们单位有自己的120，有自己的急救团队，有自己的急救大夫、急救设备、急救用药。你看，这是不是就风险性小了？是不是？第二个，我们的立体治疗，什么叫立体治疗呢？食疗你必须得用，食疗也是疗啊。上医治胃病就是用的食疗，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用很多先进的方式。你看昨天不给大家讲了吗？很多病啊，包括我们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后影响的都是血管啊。那第二个，你现在已经有的病，绝大多数是什么？静脉曲张、颈动脉斑块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加重骨病。你看昨天不说了吗？这些病啊，一定要干第二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一定要干的第二个事儿，就是逆转你血管的年龄。你现在的血管啊，不信你去查一查，你70岁，你查一查吧，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是80多岁。你现在病了20年，你再看看，你的血管是又硬又厚，你的血管年龄一定高于你的生理年龄。昨天不说了吗？我们人呢，跟血管是同寿的。那你需要干什么？软化血管，你把血管的弹性给它改变了，对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的治疗都好。我们单位里面就一直用着这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呀，用起来又简单又方便。还是那句话，你是中医、藏医、蒙医、维医、姚医、黎医、壮医等等，他们呢，通血管这一块做得厉害，哎，化瘀通血管厉害。可是你让他把这个硬了的血管软回来，那没办法，为啥？没有这个药啊，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了咋回事，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方。动脉硬化这个事儿，也就是近这100多年出来的。可是这近这100多年，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药方出来的，或者说就没有出现过当年的那些医学大家。你看，咱们中国近现代牛的厉害的两个人，一个是清末时期的王清任，第二个就是叶天士，那是开宗立派的人呐。你看到近现代，哪有这样的？没有了，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甚至被称为快要医圣的人？这没有了。咱不是说中医断层了，而是说被西方医学冲击的太厉害了。而再有呢，西方医学里面确实是有很多好方式。你看昨天讲了吗？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血管软化呀？血管要想软化，就跟皮革是一样的。你拿水泡这个皮革没有用，哎，你想要这个皮革软怎么办？你往上抹油。你不信你浇上水了晾干，越浇水越硬，越浇水越硬。本身血管被血液浸着，它也会慢慢的衰老，衰老也会变硬。那怎么才能软呢？怎么让这个皮革变软呢？是不是？你看你那个鞋晾干了，那干的嘎嘎硬，掰都掰不动，你抹上点鞋油，你看看过一会儿那鞋面就软了。那皮夹克、皮衣干的嘎嘎干，你也是用水刷完干，还反碱，你抹上点油，无论什么油，你抹点什么动物油还是色拉油啊，你抹上点吧。过一会儿你再一摸那皮夹克软了，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啊，血管内皮就跟这个皮衣几乎相似，就这样的，又硬又有弹性，还软，又软又硬，就能说到血管上去。你说这东西厉害吧？咱们没见过人的血管什么样。我跟你们说一个啊，你们吃过那个肝儿吧？那肝儿里面切开是不是有洞啊？那就是血管。这个什么肉里面的血管是好看的，也是看得清楚的？马肉。你如果要吃过马肉，你把那马肉一切开，上面就有很多洞，那就是血管。哎，你把这个血管你拿出来看看，如果那个你看不着，你买个猪心，买个牛心，买个鸡心都行。你看看那心脏甩出来那个血管，咱们人的血管啊，跟那个东西是一模一样，是动物活不过人呢，
所以这动物

几乎不得动脉硬化。可是人呢，你记住了，人只要一上40，准准的就开始动脉硬化，这是不可逆转的。为啥说古代没有？古代的人平均年龄都不到40岁，哪有动脉硬化呀？青壮年就没了，有的是战争，有的是饥荒，有的是饿死了，有的是瘟疫，哪见过呀？没有，只有近现代才有了这个血管硬化这一说。而血管硬化又是很多病的一个基础，心血管病这跟血管硬化有关，脑血管病跟血管硬化有关，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眼里面的血管硬化，这不都跟血管硬化有直接关系吗？是不是又要解毒又要软化血管，这是必然的。那你看用什么，就得用油类的东西能够软化这个血管，能够逆转血管的弹性。你说你的血管出了病，叫心血管病，叫脑血管病，那如果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血管变软了，那你告诉我这个病是不是就变轻了？咱们不能说拿这个东西来治这个病，你拿油你治什么病啊？拿油治不了病。可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西方的营养医学来发现的，哎，这种东西就能够把你的血管软了。这一软了，那你告诉我，你心脏这血管是硬化导致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你说这个心脏的血管软了，你这冠心病是轻了还是重了？是不是？所以啊，最近这10年左右，在我们中国呀，就流行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以油化油。那这以油化油啊，昨天我给大家说了一下，我不知道啊，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呀，这个油啊，有很多种。那这个不是你吃的这个什么黄豆油啊、花生油啊、这都不行，这些解决不了血管软化的问题，它只会让血管变硬。什么类的油能够软化血管呢？分两类，第一个是植物油，第二个是动物油。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听着啊，植物油里面有这个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橡胶籽油、火麻籽油、罂粟籽油、紫苏油、橄榄油、山茶油，这些油啊都能软化血管，哎，让你血管从硬变软一点。第二类的动物油，动物油里面有什么呢？海豹油、鲸鱼油、鲨鱼油、深海鱼油、磷虾油，哎，这一共加到一起啊15种，10种植物油、5种动物油，哎，这些油啊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那有人说了，说孟非老师，我家里面有，哎呀，我孩子给我买的亚麻籽油，那个说，哎呀，我女儿给我买的深海鱼油，哎呀，孟非老师，我感谢你，这一下我就知道用哪个了，谢谢。你先别着忙些，为啥呢？你那东西到底怎么样？哎，这15种油啊，它也分上下高低。咱们不有句话吗？是不是？说树分松柏杨华，人分高低不同，10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总有先有后，有前有小，有大有顺，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油哪个厉害？我告诉你们啊，这两天我把我会的，我们单位里怎么解决身体、怎么治病的这个基础的，然后呢，怎么个流程的，我都教你们。以后啊，节目当中我天天讲，慢慢告诉你们，你们就慢慢学，有本有笔的，你就慢慢记啊。那这两个里面呢，咱们得做对比。怎么做对比呢？就是一个是植物类的油，就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籽油啊、罂粟油啊、橡胶籽油啊，这叫植物类的油。第二类的呢，就是动物类的油，你像鲸鱼油啊、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鱼油啊，这叫动物的。那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两种类，一个是植物类的油，一个是动物类的油，它们两个做对比，软化血管这一块，那动物类的油要比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3到5倍以上。我再说一遍，就是动物类的油，海洋动物类的油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作用率要高到3到5倍以上。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你如果要是用到了海洋动物的这种油，你用1年，你这个血管啊基本上就能够软化。可是呢，如果说你要用的植物类

0: 的这个油啊，那你要用至少要2到3年，甚至3到5年，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么一听，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也就是说，植物类的这些油啊，它软化我们血管的速度慢，并且是很慢。为什么？因为它要解决一个被吸收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植物类的那个油和动物类的这个油对比来说，植物这个油好吸收，容易穿透，容易进到血管，容易跟血管结合，容易被血管内皮吸收，吸收过后更容易快速的让血管变得软化。而一旦血管变软了，你的血压缓慢的就降，大家听好，是缓慢的降。一般来说，你要用上这类的油，基本上你要让血压有所下降，至少要3到5个月以后。有人说呢，太久了，还不如吃个降压片，那能一样吗？你要是用到降压片，你的血压永远这个样，你不吃就高了。但是你用到这个油，用上3、5个月以后，6、7个月以后，血压会随着你这个油的量时间是轻微慢慢往下降的。等到1年到2年，你这个血管软下来之后，那你这个血压慢慢就平稳好多，甚至说能够让你以前吃的降压药都能少吃一半。这就是用这个油类软化血管达到的这个作用。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老同志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讲的呀挺好，哎呀，我一下明白了这个油啊有区别。可是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难道说我家里面的这个亚麻籽油啊，包括这个元宝籽油啊就不好了？我这里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您家里面的这个到底是哪儿的，工艺怎么样，品质怎么样，产地怎么样。我告诉大家呀，记住一个事儿，叫怎么说呢，叫品牌力。什么叫品牌力？我在这里说一说。你看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说吧，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空调啊，叫什么，叫格力。你看一说到格力空调啊，大家都知道说这空调质量好，现在买格力空调的比较多。那再提一个空调的名字，叫美的。你看很多家里面也有美的的空调，海尔的空调，哎，都可以。包括孟非老师家里面用的也是格力的空调啊，这格力的空调用了好多年了，也没坏过，也制冷制热都不错，挺好。这叫什么？这叫品牌。人家既然形成了一个品牌，人家就珍惜这个品牌力。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品牌啊，是不知道多少人费了多大的心血，在老百姓心中啊树立的这个口碑。咱们不讲了吗？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是不是？人家这么多年塑造的这个品牌可不能毁了啊，一旦毁了再卖不出去了，那哪行啊？这叫品牌力。那说第二个，什么叫非品牌力呢？你们记住啊，品牌这个东西啊是无形的，可是呢大家都信任。一提空调格力的好，一提空调海尔的好，哎，那咱们不信，你一样去买空调，打个比方，这个空调格力的3000，然后边上有个空调叫力格的，你看你都没听过，你只听过格力的，你根本就不知道力格空调是啥。结果呢，格力的空调3000，人说力格的空调跟格力的一样，还便宜，质量也好，你猜猜你会不会买？我敢保证你不买。为啥？你不认不识，没见过，是不是？你哪知道它是好是坏呀？所以啊，您记住一个事儿，品牌力很重要。你呀，如果家里面有不管是植物类的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还是动物类的 能够软化血管的这个油，您。

是孟非老师说的，您听好了，在这里啊，我在节目当中我郑重的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就是什么，您记住了，用到这些类的植物的油或者是用到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无论你是吃一年两年还是吃三年五年，听好，没感觉。什么意思？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不像你吃别的，你说你吃一个丹参泡个水好了，你喝吧，你喝两天你感觉心脏舒服，你喝那个海棠，你喝上一段时间，你明显感觉什么，大便呢臭了，小便呢味儿大了，这是什么，毒出来了，咱们解毒了，你会有一点变化。然后呢你再喝一段时间那海棠，你感觉肝区这块舒服了，脾气变小了，这是什么，解肝毒了，是不是，你脑袋清零了，这解脑毒了，这不一样的，你会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吃个速效救心丸，你含上三分钟心脏不疼了，这叫体感。而这类的油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起效，而这个油啊三年起效。有人说那三年起效还吃吧，那你不吃不行啊。在我们中心你记住了，只要到我们中心去的，第一个事儿解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哎，用到多少呢，就是三到六个月，六到十二个月，二十四个月，按照这个档，也就是说用到解毒这个海棠多使用两年就够了，多用两年了，是不是，你要感觉身体好了就不用了。如果说你钱多，那你一直喝是你有钱，这个你可以喝，正常来说海棠两年就够了，但是这个鱼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海洋动物的这个油，像海豹油啊、磷虾油啊、鲸鱼油啊、深海鱼油啊，它们就不一样，你是吃的时间越久越好。因为什么，因为它没感觉，它等于说把速效救心丸那个力量三分钟起效，把心脏的血管扩张了，你当时就感觉了。而这个油啊，它是用了几年的时间在逆转你那个血管，你听清楚了，你这个血管已经用了六十年七十年变硬的，你想让它几天几个月软化是不可能的，需要用到足够的量。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这种油，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至少用一年起步，至少一年起步，你长期吃这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句话，这类的油都不太贵，在正品也不太贵，在品牌力也不太贵，你一定选好品牌了之后长期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让血管逆转。你说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起的效，这马上有感觉，这油你用上三年它也达不到血管那么扩张，可是它血管软了，你会感觉什么呢，你会感觉你的心绞痛发作的越来越少了，你会感觉到你看着血管发紫的那种变红了，你会感觉到看到你舌头底下发黑的血管变轻了，你能看到变化而不是你感觉到变化。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哪个好不好，这就回到那句话，你就得买那种信得过的品牌，大厂的品牌才能保证质量，要不然很容易一个不注意就出啥事了，就吃亏上当了，是不是。你看孟非老师在这一块专业呀，因为我们单位里面，也就是来我们这儿多那个解毒的海棠用两年，这个油啊我们就告诉他一个事儿，你常年吃吧，你在我们这儿住和不在我们这儿住一样，你就长期吃，这东西又贵不到哪儿去，你吃上一年两年就当糖果吃了。而且本身您听好啊，这类的油无论是植物的还是动物的，它就两个癖好，一个癖好就是这个小蓝帽，第二个癖好就是糖果，它本身就是食品，这东西它不是药，也进不了药的这个体系里面去，可是呢它就能干一个事儿，它就能让你血管慢慢慢慢的变软。你想想，只要你的血管一变软，实际上你这四高，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下肢静脉曲张全在减轻，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第一点品牌力你要定住，第二个我教你一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动物的海洋动物的油

要比陆地上植物的油消来得快。这里面呢就有说法了，我给大家说啊。说第一个，我们人呢从哪来的？我们人是来自于海洋的，陆地上所有的动植物早都是在海洋里的，所以我们人也是来自于海洋。有人说是吗？有人说人不是猴子变的？对，猴子也来自海洋啊，是不是？那拿什么证明呢？我教你们一个数据，你们就知道了。我问大家，你说我们的眼泪咸不咸？对了，眼泪里有盐。那我再问问大家，这血液呀，进到嘴里什么味儿的？哎，血液也是咸的。那我再跟你说个数据，你就懂了。就是说人的眼泪和人的血液里面的含盐量和海水里面含盐的浓度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因为只有跟海水的盐度一模一样，这个人呢，在海里面，在盐水里面才不会渗水。有人说啥叫渗水呀？我教你个事儿你就懂了。我问大家，拿个萝卜，拿个黄瓜放到清水里，萝卜黄瓜里没有盐呢，你把这萝卜黄瓜放到清水里，那泡着还挺鲜亮，你弄点盐到里面，那个萝卜和黄瓜是不是就抽巴了？什么意思？就是水的盐度高，把这个东西里面的水就渗出去了，这叫渗透压，明白了吧？老百姓讲叫杀一杀水。可是我们人如果身体里没有盐，进到海里，人也就抽巴了，人的水就跑出来了。人身体里 70% 的是水啊，那你说人一脱水不死吗？那人都不在海里生活，为什么人的血液浓度还跟海洋的盐一样浓度啊？就是因为人脱胎于海洋，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之一。第二个，我们人体内啊，各种微量元素的含量，哎，在血液当中游离的这种什么钙、铁、锌、硒、镁、磷、钾呀，这类的浓度跟海水里面矿物质的含量也一样。你看，这就是第二点证明人来自海洋。第三个，我告诉你，人呢，这个在肚子里面胚胎的时候，一个多月的时候，它长得跟鱼一模一样。哎，人这个胚胎跟鱼的胚胎是一样的，这是第三个特性。第四个特性，我告诉你，人天生会游泳。只要那小孩刚出生的，我告诉你，你把它扔水里，它会游泳。你不服？你看看家里面有小孙子小孙女的，是不是有那个婴儿游泳的地儿啊？不信你把它放里面去，它自己就会扑腾，它自己就会，天生就会进到水里面，它自己知道屏住呼吸，它还会睁眼睛，它都不懂，啥都不懂，它天生就会。这是第四个证明。第五个证明，我再告诉你啊，人只要一进水了，即使你不会游泳，哎，你的咽喉和你的鼻子会自动锁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哺乳类动物不是靠鱼鳃呼吸的那种进入水里自动的闭气。哎，这是第五个，是不是？还有第六个，就是什么？人必须吃盐。哎，人只有吃盐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当中盐的浓度，调节我们水的渗透压。就什么？就是你如果说身体当中盐少了，多了不行啊，少了那就出什么水肿。你看以前是不是有什么缺盐水肿这事儿，身上没劲儿这事儿啊？盐还能调节身体当中水的渗透压，所以人是海里来的。那相对来说，海里面的遗传密码和海里面的这些东西，人用上就比陆地上的这些进化过后的东西用起来效果好。所以在这里面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个目光啊对准了海洋？因为海洋跟人体匹配，现在发现啊，整个的海洋 99% 以上都是未知，不了解海里到底有啥，不知道。现在人在海里只有石油天然气儿捞鱼，别的都不行了，是不是？海洋太大了，而我们人就来自海洋，这说的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为什么说这个陆地的植物的油没有说海洋动物的油对人有效呢？我再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听着啊，咱们说亚麻籽油，拿这个对比啊，中国哪儿的亚麻籽油好呢？甘肃那面，甘肃那面有一个地方啊，他们这个地方就盛产这种亚麻籽，当地人就榨这个油，用这个油榨了之后，他们平时吃饭炒菜
都用到这个雅马哈自由。古往今来啊，这个也没啥太多的特殊情况。可是呢，随着日子久了呀，慢慢慢慢的，外地人发现这儿有问题了，不一样。咋不一样呢？当地啊，这个小孩子特别的聪明。哎呀，当年这个地方啊，考上状元的几十个人，哎呦，这就不得了了啊！尤其考上进士的，考上榜眼的就多了。它是整个中国来说西部地区考上状元多的一个地方。同时呢，那儿啊文化风特别的好，学习力特别的强，这是第一个事儿。为什么？当地人聪明。第二个，当地人呢心脑血管的发病率特别特别的低。也就是说，后来咱们这边现代了研究就发现，说当地人的血管的弹性就好，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他们常年吃饭吃这个亚麻籽油有关。第三个有个好处，就当地人呢年纪大的比较多，而年纪大的呢这些人呢脑袋不痴呆，哎，记忆力还好。你看看这一下子呀，当地这亚麻籽啊就出了名了，一股亚麻籽油这个风啊就在刮起来了。它不只能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记忆力，重要的软化血管。你看，这就是陆地上这里面的油的代表，其中啊就以这个亚麻籽油还有另外一个油叫橡胶籽油，这两个油作为排头兵。也就是说，这十种植物油里面，亚麻籽油和橡胶籽油是好的，哎，他们两个是好的。可是如果说即使他们两个好，要是跟海洋动物的这个油来对比，还有区别，而且这区别呀还挺大。那咱们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证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这个爱尔兰群岛啊这一块就靠近极地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南极北极这个极地啊很冷啊。那他们这块呢就靠近哪里啊？咱们这边就靠近南极了。好冷好冷的地方。这么冷啊，哪有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种族，叫什么种族呢？叫爱斯基摩人。这爱斯基摩人呢没有房子，他们住哪里呢？他们住冰屋或者是雪屋。他们把这个冰啊或者雪呀、啊、搭出来一个像碉堡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里住。如果说在这儿待着时间长，就弄个冰的，正常情况下他们就一家人呢弄上那个爬犁，然后用那个雪橇犬呢拉着走。拉着去哪儿啊？他们要找海豹。海豹这种动物啊，它是哺乳动物，它呢需要呼吸，它就在那个海洋上面的冰面刀个洞。哎，爱斯基摩人呢就靠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呢？捕猎海豹。他们把这海豹弄过来，然后啊就吃这个海豹。他们还捕猎鲸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是不是有鲨鱼油，有鲸鱼油，有海豹油，是不是？爱斯基摩人呢就吃什么呢？就吃这个鲸鱼海豹为主，他们别的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当地是冰天雪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点绿色，多有点苔藓。那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只有一种吃的东西，就是鱼。吃什么鱼啊？海豹、鲸鱼。等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夏天，很短，等到海一化了，他们就捞那种大个的鱼。这种鱼啊叫什么鱼呢？叫深海鱼。你看这动物油里面有几种油啊，是不是？是不是有鲨鱼油啊，有鲸鱼油啊，有海豹油啊，有深海鱼油啊，有磷虾油啊。你看这一下爱斯基摩人呢基本上就吃到了三种油了。哪种油？海豹油，哎，深海里的鱼的油，然后还有一个鲸鱼油。你看这几个油他们吃。他们怎么吃？他们没有火。他们吃这个海豹或者吃这个鲸鱼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肉切成一块一块的，冰的当当硬，冻的当当硬，拿刀子一割，割成一小片，那就像咱们老家涮羊肉拿刨子推下来一块那么硬，但是就拿那个直接就吃了，直接就吃了，就吃那个东西，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
发现什么事呢？艾斯

寂寞人在那儿那么冷，他们就穿着那个海豹皮，没有别的了，就穿着海豹皮就行了。然后他们在那个冰屋里面住的时候，没有火，用什么？用那个油啊，倒到那个皮上面，拿上灯眼儿，就用毛搓的灯眼，像咱们点油灯一样，点上一排，点上十几个，就拿那个取暖了。你们能想象一下，点上十个煤油灯能有多热吗？那根本就热不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讲就足够了。就这样，他们吃的是鲸鱼肉、海豹肉，吃的是深海里的鱼肉，主要的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三种动物的油，因为这种油啊，它能饱腹，能够让它吃饱，能够让它活下去。爱斯基摩人呢，就用这种方式延续了上千年了，就这样的生活。而且现在有医学就研究他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什么事儿？这群爱斯基摩人常年吃海豹油，常年吃深海里的鱼油，常年吃鲸鱼油，没有一个有高血压的，没有一个有糖尿病的，没有一个有高血脂的，没有一个痛风的。你看天天吃海鲜不痛风啊，没有一个有心脏病，没有一个有脑血管病，没有一个有病的，没有一个得病的。当地人一有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就是老寒腰、老寒腿、着凉、太冷了，别的病是一个都没有。在那儿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没有三高四高。来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想象一下，菜一口没吃，盐没有，酒没有，饮料没有，哎，什么萝卜蔬菜、大米饭、面条一概没有。从出生，从不喝奶开始就吃肉，就吃海豹肉，就吃鲸鱼肉，就吃深海里大鱼的肉，又吃肉又吃他们的油。他们只吃这个，居然没有一个人有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中四高。你告诉我，靠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脂就把他们这个病就给吃没了，甚至说就没有这些病？什么原因？就是爱斯基摩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血管全是软的，只要你的血管软，保持年轻。我不说了吗？国外科学家已经说了，我们人的寿命啊和血管同寿，这爱斯基摩人就做到了，他们的血管的年龄比实际自身的年龄还要年轻。就在这种寒冷贫瘠、物资匮乏的南极，人家就能够活到60多岁、70多岁，还得去钓鱼，还得去抓海豹，还得跟冰雪做斗争，还得冒严寒生活拉雪橇。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油厉害不厉害，有用没有用。所以啊，当年呢，这国外发现了爱斯基摩的人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啊，一下子就冒出来了一股热潮。什么热潮？范围内大肆报道，争先报道这个奇迹。然后第二，就大肆的生产什么东西啊，什么海豹油、鲸鱼油、深海鱼油，就比比皆是，这都有了。当时中国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热潮，也是你什么药店呢、超市里面哪都有。可是就证明了，证明什么呢？确实这个油啊，尤其是海里面这几个动物的油啊，真的能够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让血管有弹性变光滑。这种基础就不会出血栓，就不会出心梗，就不会吃脑梗。那你就想了，你说我也想那样，那不行啊，你搬不了那儿啊，你到那儿冻得你受不了，连个房子都没有，连个被风的地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就学人家呗，是不是？咱们既然不能说改变现在的生活，咱们可以加一样。加一样什么呢？加一样咱们爱斯基摩人厉害的东西。那这个爱斯基摩人呢，用的就这个油。可是呢，后来人们又有了发现，
又有了什么发现？

实际上这几个动物为什么像海豹啊，像鲸鱼啊，像深海里的这个鱼啊，是不是像鲨鱼啊，为什么它们的油具有这样的功能？那后来啊，就又研究了，发现这几个动物啊，实际上它们本身不具备这个功能，而是因为这几种动物啊，它们都喜欢吃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我给大家说说，可能你没见过。这个东西叫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东西叫磷虾。哎，这个东西叫磷虾。鲸鱼吃磷虾，海豹抓不着鱼了也吃磷虾，海里面那些大鱼也吃磷虾。我跟你说，这磷虾呀多到什么程度啊，总重量的磷虾总重量在 3.8 亿到10亿吨，不是一个两个的，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这个亿吨，你想想这个量得多大。尤其是在南极这一块，密度是多少？是5到10亿吨，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基本上 70% 的这个磷虾都集中在那儿。所以说呀，整个南极海域这些动物啊都吃这个玩意儿，它是整个海洋里面数量大的一个种族，也是的主食。我跟你说，只要吃了这个磷虾，你人吃了有啥用啊？你就是别说用磷虾油了啊，只要人吃了磷虾，人经常吃磷虾的情况下，眼睛变亮，哎，眼睛不堵不红不干不涩不痒不疼不胀，心脏舒服，心慌胸闷的就能变轻，脑子清亮，肝脏变好，免疫力提高，然后呢这个血脂啊血粘稠度啊都会下降，你就吃磷虾都能这样。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磷虾当中含有丰富的磷虾油，而这个磷虾油大的作用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呀，海豹、鲸鱼、鲨鱼、企鹅，再加上海里的大鱼，只要吃了这种磷虾的，他们都把自己的吃到肚子里的磷虾的这个油啊吸收了，吸收到哪儿呢？吸收到自己身上了，到了自己身上储存了，然后就被爱斯基摩人吃了。爱斯基摩人吃了海豹、鲸鱼和海里的大鱼，他们就不得任何血管病，他们就不得任何心脏病，他们就不得任何脑血管病，他们就不三高，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高血糖。你看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孟非老师说，孟非老师说什么，孟非老师说海洋里这几种动物的油效果上作用上要优于陆地上这个油，就以爱斯基摩人那个生长环境和爱斯基摩人那个身体健康的程度，他就比我们用亚麻籽油的宁夏甘肃这面的这些人身体素质和寿命和健康程度要高好几倍。整个爱斯基摩人种群里面没有一个人得心梗，没有一个人得脑梗，没有一个人得四高，没有一个人老年痴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吃了海里的这几种动物油，而这几种动物油具备这个效果，就是因为这几个动物吃一种东西叫磷虾。那你告诉我，咱们就出来一个词儿，什么东西啊？啥厉害呀？不是爱斯基摩人厉害，也不是海豹厉害，也不是鲸鱼厉害，也不是海里的大鱼厉害，是磷虾厉害。磷虾厉害在哪儿？磷虾厉害的就是因为磷虾体内的这个油。所以啊，如果说植物里面的油排第一的就是亚麻籽油，排第二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说的橡胶籽油。那这两个油即使排到第一第二，和动物油的差距也不是一点两点。而海洋动物的这五种里面的油排第一的是谁啊？就是脚的这个磷虾油。而磷虾油的吃了几年之后的作用要明显比什么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鲨鱼油啊、深海里的鱼油啊还要好得多得多。换句话来讲，这另外这四种的

0: 油合到一块儿，都不一定有海洋里磷虾油来的这个作用来得好。逆转血管，软化血管，让血管变年轻来得好。那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今天又教给大家一个知识点呢？所以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亚麻籽油的，火麻油的，你就先缓一缓，等以后有机会啊，到时候搞点海洋里厉害起作用好的，就是这个磷虾油，没关系啊，各位长辈。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的，你就先吃着；如果要没有的，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认识这样的企业多了，等以后我告诉你们哪个好，哪个有用，哪个吃完了之后对身体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这块来的明显，这个我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都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一天教一点，你只要跟着我的节目走，天天听我的节目，任何好消息，任何前沿科技，任何治病的方法，我都教给你。你看，我就是那趟火车司机，我就开着这个火车带着你们奔向100岁。以前你不认识我，你就能活到99，以后你认识我了，我让你活到120，哎，咱们都能够做老寿星，健健康康的活到120岁。以后咱们不到100了，咱们超车，咱们让这个终点远一点，寿命长一点，好不好？哎呀，你看跟你们一聊啊，我就兴奋。好了，这时间呢也不短了，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那明天呢咱们同一时间呢继续相约健康，孟非老师再给你们带来多对你们有利的健康知识。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孟非老师，您看您给我们这个刺梨啊，真的太感谢您，是一
0: 收到了是吧？
2: 收到了。
0: 哎，
2: 另外呢，
0: 好好好，
2: 海棠茶我也喝了，哎，这个味道真的不错啊。
0: 你看我就说好喝嘛，这不止好喝还解毒，就是好东西。
2: 你说对了。嗯，你看我就是什么中毒太深，我都吃了30年药，这身内得有多少毒啊？所以说必须得解毒啊！我这次订了8份，我想
0: 着那么多吗？
2: 对呀、啊，我想吃它24个月，好好给它解解毒。
0: 对对对对，你这30年的吃药，你算算，这么多药片进去，那肝肾里那都是毒啊，那就得解。你这8份还真是不多，你这30年了 啊， 对
2: 对，
0: 海棠这么吃。嗯
2: 嗯，哎，孟非老师，我这糖尿病严重的时候都有20多年了，现在眼睛也模糊，心脏也突突，真的你可得好好帮一帮我吧。
0: 你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问题再好好解决一下是吧？
2: 对对对，是是是。
0: 那你这种老同志，我跟你说啊，你这两天不也听我节目了吗？你听我讲这类的，
2: 一直听呢。
0: 糖尿病也好，眼睛模糊也好，心脏不舒服也好，这不都是血管的事吗？
2: 是
0: 不是？你这
2: 是
0: 该排排，这是我们中心第一步就要解毒排毒。第二步，血管是不是得软呢？你这两天你这样，你就听得一定明白，只有把血管软化好了，你这些病才会不严重，才会不会发生突然情况。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您说的对对对，
0: 你这样啊，这两天你就这样，我这两天我继续讲软化血管，我把怎么软化血管、用什么软化血管的方式方法，我都给你们讲，然后你就持续的关注我这个节目，我把这里面都讲透了，到时候如果说要有好的东西或者好的方法，你就按照我这个来，你到时候就把这个血管再软好了，病症我估计出来的都晚了，或者你吃的药效果好了，你说好不好？
2: 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有您这句话，我这心总算是就是说放到肚子里了，像说了。
0: 你是我的忠实听众，那你就好好听。
2: 一定一定，这回那我不会那缺课的，一定会那个注意这些收听，按您说的做的，孟非老师。
0: 好的好的，那你这两天你也做好笔记，然后呢，回头后面再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也给你打电话，我也知道你的号码了，好不好？
2: 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0: 那你多保养身体，茶好好喝。好吧，
2: 一定、一定，好，
0: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
1: 有这样一位，
3: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 茶是藏医文

0: 化宣传。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0: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低级的伎俩，能骗得了谁呢？
1: 本期推荐绑架游戏。
0: 赌一把10万。
2: 我不
0: 赌100万呢，一把定输赢。
2: 简单。
1: 想凭小聪明一夜翻身的穷小子路飞，签下赌场老板秦海佩巨额赌债，走投无路之际遇上了正离家出走的债主女儿秦小瑶，一场假绑架真骗局的危险游戏正式开启。赌桌之上，谁能笑到最后？
2: 15分钟内必须赶到，记住，我才是帮手。
1: Movie Time 推荐绑架游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咱们来说说拍球效应。拍球效应是什么呢？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弹得越高，反而呢用的力越小，球弹的高度也就越小。那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拍球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承受的压力越大，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人的压力越小，他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小。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有一天啊，他的货轮卸货之后，在返航的途中遇到了可怕的风暴，水手们都惊慌失措。

0: 老船长则果断地命令水手打开货舱并往里面灌水。随着货舱里的水位逐渐升高，船体逐渐下沉，而货轮却越来越平稳了。船长这才说道，百万吨的巨轮很少有被打翻的，出事故的往往是根基较轻的小船，船在负重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空船则是最危险的。当然，这种负重也需要根据船舶本身的载重能力而定，适当的负重可以让船只抵挡暴风骤雨的侵袭。拍球效应啊，指的就是类似的效果，人在拍球的时候用的力越大，球就会跳得越高。那它的寓意就是，人若承受的压力越大，它的潜能发挥的程度就越高，而人的压力越轻，它潜能发挥的程度就比较弱了。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利用拍球效应呢？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的压力极限，每个人承受压力的极限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增压或者是减压，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其次，我们要正确地面对压力，有压力是正常的，我们不用惧怕压力，我们应该去了解自己压力产生的原因，明白压力对于我们生活产生的利和弊，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我们要有目的地将压力转化为动力，我们要明白压力产生的原因，一步步地去解决，当自己懈怠的时候，便要联想严重的后果，给自己增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最近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宝宝，因为摔坏了妈妈的 iPhone 手机，就和他约定20年后赔一部新手机。为了公平和公正，约定书有模有样的拉来了见证人，承诺人还郑重地按上了小手印。爆笑之余，忍不住为妈妈的做法点赞。看似荒唐的约定背后，实则包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要从娃娃抓起。为什么有的家长重视孩子的契约精神呢？人类潜能研究专家费尔麦格劳博士说，当我们把孩子当作是自己一生的合作者，互为监督和制约时，和孩子相处以及沟通便不会那么困难。杭州男孩江逸轩就和妈妈签订过一份减肥契约书，母子二人约定，江逸轩在一个月内每天坚持完成跳绳2次，50米跑2次，仰卧起�坐2次，下腰训练坚持2分钟。妈妈作为监督人，每天要陪练1小时，减掉5斤体重。到了约定时间，体重超标的江逸轩不但成功地完成了减肥目标，还拿到了学校跳绳比赛的2名。而陪练的妈妈更是超额完成任务，减重7斤。什么样的谆谆教导，抵得过一纸契约的威力？当孩子有了契约精神，就知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能够自发自律起来。那么如何建立明确的契约关系呢？首先，以平等自愿为主，以引导为辅。孩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也是父母一生的合作者。家长要为孩子创造公平合理的契约氛围，不能滥用家长权威，强行立规矩。南风效应告诉我们，寒冷的北风试图吹掉人们身上的大衣，人们反而把大衣裹得更紧。温暖的南风徐徐吹动，行人就脱掉了大衣。与孩子建立契约关系，就要贯彻南风效应，以奖励为主，以惩罚为辅。前段时间网上爆出了一张妈妈给孩子设置的 KPI 考核表，惩罚一栏当中20多项扣分，甚至有一项扣除所有的奖励，看得令人发慌。网友纷纷表示，这张考核表太可怕了，如果真是出自 HR， 估计很难招到人。

0: 奖励就像温和的南风，徐徐涂脂；惩罚就像冷酷的北风，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唯有小心前行。优秀的孩子都是鼓励出来的，就像《正面管教》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孩子只有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气氛当中，才能够培养出自律、责任感、合作以及自己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家长要以身作则，并且行动一致。契约生效之后啊，父母不能滥用家长的权威，肆意践踏孩子和契约的尊严。知乎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妈妈为了激励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奖励他50000块钱。孩子努力达成目标之后，想用这笔钱买上一个 LV 包，妈妈却以这样太过分拒绝了。当孩子说自己有支配权的时候，词穷的妈妈还来了句：“你德不配位。”有很多的网友回答了这位妈妈的问题，很多人指责妈妈的做法不妥。当我们教育孩子遵守契约的时候，自己也要维护契约的尊严。契约如果只对孩子生效，对于父母无效，那契约不过就是一纸命令，又回到家长暴怒孩子逆反的老路上去，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同理，当我们要求孩子少看电视的时候，家长就不要打开电视；要求孩子别玩手机的时候，自己就别埋头刷朋友圈。当孩子发现父母总是要求他做一些大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契约也是无效的。制定契约不难，难的是履行契约。培养孩子的契约精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父母要有足够的耐心。在《妈妈是超人》当中，黄圣依和儿子安迪外出，安迪坚持要带着小乌龟，黄圣依就和他约定，带上小乌龟可以，不过必须照顾好他，不能带出去就不管了。可是出去之后，小乌龟掉进木板里出不来了，安迪就难过的想放弃救援。黄圣依提醒他，你答应过妈妈要照顾好小乌龟。于是安迪又努力了一次，与妈妈一起救出了小乌龟。孩子与父母的约定有的时候会忘记，或者是不想遵守，父母这个时候就要温柔地坚持，提醒他遵守自己的承诺。约定容易，成长不易。父母爱子就要且行且珍惜，教育孩子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你花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和耐心就像是孩子成长所需要的阳光和雨露，你有多少付出，他就有多少成长的力量。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听说拔智齿可以收网。
2: 这是真的吗？
3: 一般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的牙齿数量在28到32颗，其中有28颗是必不可少的，另外4颗是智齿。有些人会在20岁之前长，有些人在40或者50岁才长，还有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都能够长出32颗牙齿，他们每天吃粗粮要充分咀嚼，颌骨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刺激，颌骨发育得非常好，所以嘴里的每一颗牙都有自己的位置。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食物越来越精细，咀嚼的次数变少了，颌骨缺少充分的刺激，就慢慢退化了。
1: 你看我的八张脸，
4: 你那是大饼脸。
2: 我们的脸越来越小，越来越美，可牙齿数量并没有退化减少啊。
3: 这下可好了，长在后面的智齿没地儿站了，那怎么办？只能和其他兄弟姐妹挤一挤，哪有位置就往哪儿挤，有时还会横着长，把前面的牙齿也挤得乱七八糟的。那什么样的智齿是一定要拔掉的呢？
5: 知道不知道？
3: 我们的智齿和前面的牙齿是紧密连接的，如果智齿长得歪歪扭扭，牙齿里面的一些污垢和残留难以被刷走，慢慢就形成病变，邻近的牙齿都坏了，智齿就不能留了。而且当我们感觉智齿很疼，那么一般情况下都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像是牙龈炎、牙周病、牙关炎等，这种情况也必须要把智齿拔掉。还有一种情况，长出的智齿没有对应的咬合对象，或者智齿长得很长，影响到了食物的咀嚼，这颗智齿也不适合继续留在你的嘴巴里。相反，如果智齿的位置比较正，预计能够正常萌出，智齿周边没有组织发炎，没有疼痛史，智齿也没有龋坏，有对应的咬合牙，那就可以保留这颗智齿。大部分的时候，长歪的智齿会完全埋在颌骨里，要靠 X 光片才能被发现，又或者只冒出那么一丢丢小牙尖，基本上是不会影响到脸型的。所以在拔掉智齿之后，周围的组织是不会有变化的。而且我们的脸型是由颌骨撑起的，智齿长在颌骨里，拔了智齿顶多相当于内部改造，脸型自然不会发生改变。
1: 那我怎么觉得我的脸就是小了呢？
3: 至于很多人都说拔了智齿之后脸瘦了，大概是因为拔牙之后一周内饮食有限制，尤其是头一周，医生一般建议要喝粥吃流食，再加上疼痛不适，瘦点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拔智齿并不能瘦脸，想瘦脸还是老老实实减肥吧。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影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是由沃尔善执导，费翔、李雪健、黄渤、纳然、于是、陈牧驰、刺杀、武亚凡出演的奇幻古装电影，于2023年上映。
2: 天下浩劫将至。
1: 影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商王殷寿勾结狐妖妲己，暴虐无道，引发天谴。昆仑仙人姜子牙携封神榜下山，寻找天下共主以救苍生。西伯侯之子姬发逐渐发现殷寿的本来面目，反出朝歌，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风云变幻，端倪出现。
2: 杀伐太重，杀天震怒，人间有难，弟子愿持封神榜下山，此榜一开，可救众生免灾难。
1: 《封神演义》的原著一直是中国影视改编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作为陪伴无数人长大的《封神演义》，对于这部电影改编可以说非常到位。这个当代视角的新故事，堪称典范的剧本，从头到尾严丝合缝，起承转合前后呼应，人物、事件、主题、价值观完成度非常之高。电影将殷寿确立为第一主角，无疑塑造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纣王。用导演的话讲，费翔版的殷寿是一个王朝统治者更有说服力的形象，也同时具备了一个反派应有的复杂性，是让戏剧变得可信的一个重要调整。
3: 小子殷寿从无称王之心，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1: 电影《封神》第一部最让人惊喜之处，是他抓住了《封神演义》的精神内核，这个精神内核就是原著当中所体现的癫狂气质。费翔扮演的纣王是一个疯掉了的王，他不是一个只知道沉迷女色的人，更不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非常孱弱的老人。如果是那样，他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簇拥者，同样他也更无法去打赢那么多的胜仗。他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所以才会拖着整个世界和他一起发疯。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姬昌是理性世界的代言人，这是一场疯癫与理性的斗争，也是兽性和人性的斗争。所有的魅力都来自于癫狂的王，所有的希望也都来自于理性的王。本片故事改编相当清晰，能从复杂纷繁的众多人物和线索中提炼出主题矛盾，描绘出一条为天下寻找明君的正邪交锋路线。其中的重点角色，比如耳熟能详的姜子牙和吸引眼球的妲己，都作为故事中个性鲜明的配角，在影片中贡献出了自己的亮点。
4: 你是谁才重要？
1: 电影的命题宏大却不空虚，名誉、隐喻都在润物细无声的环节当中细细地铺陈开来。建立在奴役和粉饰之上的王朝终将被推翻，这是天谴，更是民意。神话中的天谴似乎就是在感召着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反抗的精神，一种不畏强权、明辨善恶的精神。救世者自救，乱国者乱己，得民心者顺应天道。殷寿说姬发和他最像，但是姬发最终还是觉醒了，弑父杀兄他做不到，因为姬昌和伯邑考是英勇善良的人，原生家庭决定了他们处境相似，但选择却截然不同。电影也没有把亡国之罪强加于狐妖和妲己，而是一颗被权欲蒙蔽下的不甘的心。草菅人命，置百姓于人祸，枉为人君，必然天怒人怨。
5: 天愿以死明志，换大王迷途知返。
6: 我愿以替父认罪，听凭大王处置。
7: 为成唐江山，我何惜此心。
1: 华夏民族是幸运的，因为有神话的慰藉，有史诗的警醒。同样也正是神话中每一个不屈的灵魂，也构建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惊艳的视听效果背后是刻骨的人文内涵。十年一见的《封神》第一部，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的双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西桥忽现。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辛弃疾，我国著名的豪放派词人，他在南宋做封疆大吏，但他因为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失地的政治主张，遭到同僚的记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罢免官，回到上饶带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三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100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三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

看看。这是八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思维上传和数字化永生是一些电影和游戏的核心主题。那么，人类可以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吗？
2: 知道不知道？
1: 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要满足三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意识是唯物的。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意识是你大脑结构和生物化学反应的产物。你要硬说哈利波特的存在推翻了这个假设，那这期就结束了。第二个假设是我们有机会完全了解大脑，而且有技术来存储其中的数据。第三，假设计算机能够发展到能时刻模拟人类大脑中所有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变化。比如马达蛋白的运动、葡萄糖的分解、离子通道渗透压的调节。
3: 好神奥哦，我一个都没听懂。
1: 这其中巨大的运算量，就算全世界的处理器火力全开也带不起来。它对计算机的要求到底有多高，我们稍后再说。大脑是已知的最复杂的生物结构，它有1000亿个神经元和1000万亿个连接点，通过连接点上的突触释放神经递质分子传递指令。所以我们需要一台能够从分子层面扫描大脑的仪器，但不幸的是，即使是最先进功能的磁共振成像也做不到。科学家们在2019年把一立方毫米，也就是一粒白砂糖大小的老鼠大脑切成25000片之后，拍摄图像之后建模，其数据量达到了200万 GB。 如果还要记录其中每一个分子和蛋白质，那地球上所有的硬盘加在一起都不够用。这还只是一立方毫米老鼠的大脑，而人脑的平均体积是120万立方毫米。此外，记录的数据本身是不会动的，还要用计算机编程来模拟每个电神经信号传递的生物化学反应，它们才能像大脑一样运行起来。但仅仅猜测一个长度为200的氨基酸蛋白质具有20到200万次方的可能，模拟整个大脑要求计算机的性能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上传意识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才能实现。如果有天真的实现了，那数字版的你将拥有无限的可能，比如删除不愉快的回忆，瞬间学会海量知识，甚至是随着飞船探索无边无际的宇宙。但把意识上传到互联网也会出现网络安全的问题。如果一个坏人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入侵银行数据库，可以不留痕迹的把2个硬币转到自己的账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呢？有，未来信息可能都是去中心化的，就是银行不再存放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写下你有2个硬币的记录。坏人不可能篡改所有人的记录，所以也就偷不走你原来的硬币。这就是简单的区块链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各种严谨、对安全性和真实性有要求的项目上。
3: 哇哦，好神奇啊！把你的思维上传，估计没人会下载。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

0: 池塘游泳，当初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1: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0: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啦。
0: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香樟啊，妈香樟，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脚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就是，
2: 你看看这是。
3: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4: 啥？大香樟？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5: 你
3: 张老六，你真是咋心给我埋烂铁，鬼迷心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卧龙崖？哎呦，
4: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6: 这不，马乡长你没事吧？
3: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7: 周支书，
3: 正话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呦，
6: 马乡长。

成酸，乡里也腰痛难过关，村民们外出打工可是不容易呀，家门口有钱赚，大家都行。

0: 话
1: 支书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2: 对，打去建模，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0: 走，
3: 走，
2: 都站住！
4: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1: 穷！
4: 哎，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刘桂花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1: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儿，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5: 哎，是的。
1: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车成车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哎，
6: 老刘，
1: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6: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好招了，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那
4: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度狗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理睬重度狗。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刘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1: 一天也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了，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4: 走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2: 真的？
4: 哎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这些动。

0: 在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1: 山户吧？
0: 哎，这可不是山户，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
1: 典故，
0: 哎，西汉年。天下大乱呐、王莽念刘秀、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左丞相的男人年久，重回来白山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那么浮云丢啊，砸了举报盆换二两油，您说说咱是不是成了三瓜袁大头，咱成了三瓜袁大头，成了三瓜袁大头，袁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儿，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刘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2: 想搁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父亲。
1: 哎呦，你看看，看六看
4: 六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俺
4: 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哎，
1: 老六，哎，
5: 六
1: 叔，
5: 六
4: 叔，
5: 六，
4: 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
1: 一会儿，
4: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5: 就是啊，
6: 也，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都弄啥了你？
1: 是啊，
2: 哎，
7: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8: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炸山取势了。

0: 哎，俺在家门口还打正钱，
1: 咋就是呀？
2: 高绿油啊！
3: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4: 就是啊，
3: 算了吧。
2: 哎，别走，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5: 还说快板书？哎呀！
2: 来，小竹板一打，哗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都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只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都哥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

0: 海明叔，
1: 静华，
0: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1: 对呀，
0: 咱从头沟游这条街。
1: 静华，俺从小
0: 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
1: 那看，
0: 我都画下来了。
1: 好，太好了。
0: 海明叔，
1: 静华。

0: 这句话，放心，咱冲不过了吕勇，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收起。

0: 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乡里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走勘察景点。
0: 走
3: 走。哎，马乡长，你看，哎，马乡长，这儿，
2: 马乡长。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来。
1: 哎呦，刚才还在来。你这，二桃，你去县城都跑两天了，啥情况啊？
0: 这，
1: 哎呀，说呀。
0: 干部调整方案，现场我已经定了。
1: 定了？
0: 俺哥俩一瞧呀，政客啊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俺黑名，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
0: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政客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呀，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0: 这也是中用。
1: 是啊是啊。
2: 点了个点点了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叫一叫好狠窝儿郎。点了个点点了个点。
1: 上哪儿去了？
2: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儿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二桃。
0: 还没有。咦。哟，给
1: 呀呀，听不见呢啊！干大
0: 事！来，上学去吧
1: 啊！
0: 快去吧！
1: 可是啊，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3: 妈，
2: 听话。
3: 哼，大人惹急了呀，俺就去跟干爸当亲闺女去。
0: 好。
1: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4: 啥好消息？
2: 说，
0: 哥，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4: 谁说的？
0: 张县长说了。组织上很快就会跟你谈话了。
4: 这个，哎呀，
0: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4: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哎，
0: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4: 叶中，做生意 你是把好手。
0: 那是。
4: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嘞，那不中。
0: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4: 说，
0: 你知道这次你的政客没提上，为啥呀？
4: 为啥？
0: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嘞破相机上了。
4: 瞎胡扯！我提不提政客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0: 海明哥。
5: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摄影，风景照

0: 那冲动都未经啊。
1: 当然不出正经，要装端平快老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成都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哎，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你这该说嘞，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早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2: 快，
0: 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二嫂。
2: 这个二嫂，副局长，好威。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坏我，这滋味喜坏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哈哈哈哈。

滋味又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要那滋味，只要能够干成事，还管啥滋味不滋味。

念，三念，我一定把这事儿

0: 试一下。
1: 这马相长咋还不回来呀？

前路断，上上下下等着钱，马相长七八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

0: 话是说，修桥师傅见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1: 走，看看去。哎呀，
0: 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受够，
3: 最受够。
6: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俺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出，
1: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啊。哎呀，
7: 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炸药的钱，都很欠着人家了。他回去弄钱给你了。哎呀，
3: 见恁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嘿，
8: 他要是能找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9: 马说是，
8: 跑了、
10: 哎。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11: 对，
6: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12: 对，
1: 张大亮滚，你又在那胡连啥呢？
6: 胡连啥呢？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了。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了。
1: 你再给我胡连，你
6: 我胡连了，站住啊！

0: 哟！知道戏唱了还怪热闹了啊！哟，
1: 还有表演，我看写的啥？
0: 哦，是欢迎我了啊！
2: 马先生，你都
0: 重度高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度沟，重度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度沟。
3: 柳树，你真丢咱重度沟的人。
4: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你快去。
3: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5: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0: 见到了。
5: 那资金的事儿，
0: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5: 马县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6: 是啊。
0: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5: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挡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6: 就是，
0: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三层小楼吗？
4: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
0: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4: 做梦去吧！
0: 啥？
4: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0: 老刘兄弟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度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4: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烟叶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
5: 哎，老刘，那是
4: 你说说，就在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0: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了。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几个手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呢。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显得咱重度沟，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4: 珊瑚吧，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5: 老刘。

0: 好你被赶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就是
3: 钱。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跟他煽乎啥的事
4: 儿。老刘，村委会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俺不还。你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哪桩？
5: 哎，马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五嘞，
4: 250。
5: 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6: 马乡长，哎，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哦，那一施工，我盼等完个别村了，你打个欠条。
7: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根竹竿啊！
5: 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4: 就是，
5: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4: 马乡长，你可不敢
0: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呀，
5: 马乡长，这欠
1: 条能打？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5: 就是。
0: 来重渡沟找我呀？
1: 你上午去吧。哎，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哎，
0: 老刘兄弟啊，嗯，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赖在重渡沟不走了。
1: 别再相互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杀鹰，不见现钱不是工。
5: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1: 说话这时候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鞋翻干。
8: 对，
0: 老刘啊，
8: 别
0: 别别，
5: 乡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挡。不挡，哎，来，把他拉开。
1: 走，谁敢？
4: 老刘，
5: 找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3头6臂。
0: 这话
1: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0: 老刘，
1: 拼命！
0: 老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1: 我冷静不了。
4: 老刘，
0: 你听我说，老刘，你听我说，没事吧？啊，
1: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5: 哎，
1: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不，这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5: 哎呦，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1: 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5: 哎呀，
0: 中了！
5: 这是跟谁拼命了啊？

老领导电话来前线，投资人身利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那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崇都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崇都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2: 二桃
0: 还没有。
1: 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出
1: 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憋死我了，快！
0: 哎，海明，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哎，呀，
3: 二塔位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
1: 好，哎，
0: 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
0: 哎，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崇都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哎，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崇都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展雄飞和冯渊来到南郑县福寿堂药铺，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账房先生告诉他们了，我们老先生不在。
6: 好，
5: 南侠就怕听到这个消息，本来时间紧迫，因此脑袋嗡了一声。那么请问老先生到哪儿去了？得什么时候回来？
6: 哎呀，洛阳啊，有个病人病得要死要活，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就这么样把他老人家接走了。要按日期来说呢，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该回来了。南侠一听还有门儿。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就能回来呢？
5: 因为有人回来捎来的口信，因为我们药铺啊离不开老先生，他这一不在，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指名点姓都想叫他老人家亲自给看病，不回来不行。
6: 多谢。
5: 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干沟于。于先生，我是从东京来的，听口音听出来了。我打算要求见妙手先生刘世奇，另外还有点急事儿，您看看。这是我带来的书信和请帖。这个于先生拿过来一看，肃然起敬。
6: 哦，
5: 您是开封府的？
6: 对，
5: 奉我们包相之命，我来求见老先生，有急事跟他相商。这么办吧，他今天晚上不是要回来吗？我们就不走了， 找个地方歇歇，吃罢晚饭我再来。您贵姓？免贵姓展。哟，展老爷，您就是南侠客吧？
6: 正是。哎呦，失敬失敬。要知道是您，我早就应当款待，这多失礼。没关系，咱们不是外人。现在呢，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您代为保管。如果老先生回来，您千万要说清，开封府来人在这儿等他。
5: 可以可以。
6: 说着，南侠让仆人把礼物都抬进来了。这个于先生挨样的都看过了，差专人保管，一直把南侠和冯渊送出门外。展老爷，那么您上哪儿休息呢？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们后院还有闲房。
5: 不不不不，
6: 我连到街上转一圈，咱们晚饭见。南侠说完，带着冯渊和几个仆人牵着马在街上闲溜。离开福寿堂药铺不远是个胡同，紧把着胡同口就一家大店。南侠一看呢，贾家老店，旁边还带大车店的，院套十分宽阔。南侠一想啊，不如包几间房子，我们在这睡一觉，缓缓乏，吃完晚饭再来。万一刘世奇今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得等到明天。明天要不回来就坏了。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圣手秀士也同意，他们就来到贾家店门前。有个伙计眼尖，赶紧跑出来了：“几位大爷，住店吗？有闲房间吗？有，您往里请吧。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好好休息休息。有，西跨院就闲着呢。”说着，这个伙计把南侠、冯渊让到里边。南侠一看，三间房，小院不大，挺宽敞，也挺雅亮。南侠很满意：“伙计，我们那儿牵着牲口呢，有没有喂的地方？”“
5: 有。”“
6: 这您全包给我们了，咱们一总算账。”伙计退出去，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卸了鞍子和嚼子，刷洗印溜。南侠还带了好几个人呢，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其他两个跟着南侠。大家轮流休息。等到了店房里边，他跟冯渊两个人洗了脸漱了口，伙计把水沏上，爷儿俩往床上一躺，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冯渊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这妙手先生今天能回来吗？”“
5: 估计差不多，这玩意谁敢说准呢？也许不回来，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乌鸦最好是回来，要不回来可把咱们坑苦了。”“
6: 是啊，我就为这事儿着急呢。”“
5: 现在咱也甭多想，抓紧机会，咱们睡上一觉吧。”就这样，爷俩睡了。你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子偏西，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爷俩精神精神，又擦了把脸，喝了口水。伙计进来了：“二位大爷，您是到街上吃饭呢，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6: 就在这儿吃吧。”“你们这都有什么？”“
5: 哎呦，煎炒烹炸什么都有。”“
6: 随便给我们几个人编对几个菜，另外我们还有四个伙计给送去一桌。”“
5: 啊啊，好嘞。”
6: 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容等南侠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就掌了灯了。展昭一看差不多了，让两个伙计看家， 他带着冯渊起身赶奔福寿堂，这次来就不费劲儿了。到这一看，药铺已经关了门了，外头上了栅板，南侠过来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上头有个小门开了，找谁呀？

0: 对不起，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等等，于先生，有人找你。时间不大，露出一张老脸来。南侠一看，正是跟自己打交道那个于先生。老于头往外一探头，哎呦，展老爷，您来了，来了，请问妙手先生回来没有？
1: 对不起，还没回来呢。
0: 哎呀，南侠这个着急就甭提了。那么请问，如果城门关闭，老先生还能进城吗？没关系，我们跟这些当差的都认识，老先生没短了半夜出城前去给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只要打个招呼，城门就能开。
1: 哦，
0: 那既然没回来，我先告辞，一会儿我再来。好吧好吧。哎，詹老爷，刚才我们要关门的时候来仨人。南侠就注意了，哦，干什么的？也找我们老先生，也是从东京来的，跟您是不一起的。南侠一听，不可能啊，莫非我跟冯元走了，我四哥蒋平不放心，又派了一伙人，这玩意背不住。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报名没有？
1: 没有。
0: 长得什么样您记得住吗？
1: 记得住。
0: 哎，这仨人挺特殊，为首的是个出家的和尚，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看那样子岁数可不小了，穿着鹅黄色的僧衣，还披着袈裟，肩头上还扛着一条大铲。还有个人35、36岁吧，白脸膛，长得挺漂亮，就像您这身穿戴似的，扎金见袖，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人是个花花脸儿，能有50来岁，连鬓络腮的胡子，背后背着一把锯齿狼牙刀。南侠一听，不是开封府的，我们那儿的人没有这种长相的，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是个和尚。哎呦，怎么他说的这人好像金掌佛禅呢？莫非莲花观也派来人了？要真那样可麻烦了。又一想，不可能，我无非是胡猜罢了，但愿别这样。请问于先生，这仨人是怎么说的？
1: 那个出家和尚挺客气，进门来也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
0: 我告诉他不在家，到洛阳给病人看病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早晨回来。就这样，他们说了几句客气话就走了。
1: 还回来不？
0: 那他没说呀。这几个人来得挺匆忙，走得挺快的。冯渊一听，也预感到形势有点不妙，但是跟这于先生说不着，拱手告别，人家把小门关上了。爷儿俩回到店房，就猜这个事儿。冯渊，你说这仨人能是谁？乌鸦，我如果猜的不错的话，那个小脑瓜的和尚是金掌佛禅，那个30几岁长得挺漂亮的，还挂口宝剑，是不是薄莲花艳峰？那个花花脸儿的，我猜不出是谁来。
1: 怎么办？要真是他们，
0: 咱们遇在一起就是一场搏斗啊。吴家詹大叔，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爷俩的锐气，佛禅要来了，我们可活不了啊。
1: 可不是嘛，
0: 我也担心此事，咱们出点

0: 儿无所谓，耽误了大事可就麻烦了。因此爷俩愁肠百转，低头不语，一直等得快定更了，爷俩起身又赶奔福寿堂，把门砸开，是个小伙计接待的，于先生回家了。一打听，妙手先生刘世奇还没回来。南侠一想啊，看来今天晚上没指望了，就得明天早晨来了，所以跟冯渊又回到店房。进屋一看，跟他们来那俩仆人全睡着了，口水都流出多长来。听南侠他们进了屋了，这俩人迷迷糊糊这才起来。张老爷回来了，冯老爷。
1: 啊，店里没什么事？
0: 没有。
1: 那你们就睡吧。
0: 这俩伙计倒头就睡，南侠和冯渊进了屋，把外衣脱了，往桌子上一看，呀，什么玩意儿？等他们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案头上插了一把明晃晃匕首刀，刀尖上牵着张纸条。南侠赶紧把刀撬下来，用手掂了掂，是一把钢刀。再看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千万当心。这谁写的？什么意思？我说老三呢，快起来。他带着俩伙计，一个老三一个老五，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詹老爷有什么事儿？这纸条谁留下的？
2: 他外头也不知道啊。
0: 哎呦，你们俩光顾睡觉了，有人进了屋留下字简，插上匕首刀，你们都不知道。这要丢了脑袋找谁去？
2: 他这门插着呢，我们还怕有事儿，门后边还堵了个椅子，那窗户也插着呢，这人是哪儿进来的呢？
0: 南侠和冯渊就知道来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呀。
2: 千万谨慎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我们要贪事儿不成？
0: 冯渊点子挺多。乌鸦詹大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
1: 对，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0: 这爷儿俩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各拉刀剑，从屋里到院里，飞身上房，打凉棚，四外观瞧，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又从房上跳下来，回到屋里头。冯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桌底下、床底下、套间儿，叽啦嘎啦，他是仔细检查。等到了东里间，这屋闲着呢，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外屋是伙计住的。这冯渊往床底一看，乌鸦詹大叔，你看。南侠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闹了半天，床底下有一条暗道，从表面看不出来，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这玩意儿是假的，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是木头板刻的。冯渊用刀尖一撬，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哦呀，大叔，我们住到贼店里了啊！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一点都不假，不然哪来的地道啊？那你说怎么办？乌鸦大叔，我看我们不要担惊，留神也就是了。嗯，这爷俩没回屋，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灯光纸面，爷俩在这等着。说这话呀，二更天过了，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又待了一会儿，

0: 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爷儿俩都惊动了，四目相视，相互点了点头，并起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呢？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出出出出出出，呱啦呱啦，这声音是忽隐忽现。这爷儿俩都是绿林出身，颇有经验呐，就知道下边来人了。等啊等啊，果然地道口这盖儿掀开了，呲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冯娟刚想动，被南侠一把给摁住了。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来，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了，你玩意儿不知道吓一跳。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转转这帽子，东晃晃西晃晃，南侠明白这是试探，如果没有反应他们好出来人。嘿，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没想到我们还住到贼店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地道里的人把棍儿和帽子撤回去了，就见地道口这盖往旁边一拧，在里头窜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穿青挂皂，长得小个不高，干巴巴一团精神，手里头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可刚在床底下爬出来，南侠一想这就得下家伙呀，斩南侠轻轻地往前一窜，伸出撒手指头把这位脖子给掐住了，还没等他抄抽出来，南侠手指头一较劲儿，这位乐子大了，俩眼往上一翻，是手刨脚蹬，不动地方了。因为南侠用力过猛，把这位气管给掐折了。展昭轻轻把他放在旁边，趴在地上等着，时间不大又上了一个。冯渊一看，哦呀，武家这回该我的了，不能让我展的书一个人费劲。这冯渊也学习南侠的办法，趁这个人没注意，冯渊把手伸出来，噗，也掐脖子上了。他一只手没那么大劲儿，两只手掐，这位俩眼一翻，一点伤都没有，就身归纳室去了。冯渊轻轻地提着他，顺到墙边，刚一转身，第三个上来了。这家爬出来还没等直腰呢，南侠就到了眼前，砰，黄莺掐素，这掐的稳当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身归纳室去了。南侠把尸体轻轻地放下，冯渊瞪眼瞅着还有没有了，果然又上了一个。不过这位有点心虚，动作非常迟缓，脑袋露出来滋溜又缩回去了，然后又伸出来了。冯渊一想，我斩的书抓俩我也得抓俩，这个是我的事儿，他妈这小子可够滑的，想跑啊门都没有。冯渊这一着急不要紧，等这位脑袋刚探出来，他一伸手没抓着，为什么？那位滋溜把脑袋又缩回去了。虽然没抓着，冯渊的手指头碰到这人脑门上了，这位哎呀一声，啪，摔在下面。可能啊，撂着蹶子跑了。南侠用手一指冯渊，呸，你真饭桶！ 连个小毛贼都抓不住。乌鸦吾真是混账无比鸽子，臭脚老不痒的，吾真饭桶，真饭桶，啪啪。冯渊抽自己俩嘴巴，南侠一拦，算了算了算了，往后谨慎就得了。冯渊呐，这个贼一跑绝不能善罢甘休，肯定送信儿去了。那你说怎么办？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既然是贼店，我们就要把贼头找着，因为我们不伤他，他就要伤咱们。对，就这样，南侠带着冯渊飘身上房，是直奔前院。这前院就是临街，有五间房子，大门早都上上了。往东屋一看，灯光明亮。冯渊一想，看看屋有人没，这爷俩在房上脚挂住阴阳瓦，使了珍珠倒卷帘，夜着探海式，把身子挂到房上，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呢，把冯渊吓得好像没掉下来。原来这屋里头有十几个人，正中央一张圆桌子面，当中放了一把圈椅，在圈椅上坐着个出家的僧人，一看呢，正是金掌佛禅。这老家伙满面凶气，那条日月龙凤铲就在他身后墙角那戳着，上垂手俩人，挨着佛禅的就是白莲花燕峰，挨着燕峰的这人五十来岁，大莲蓬胡子，花花脸儿，背着一对锯齿狼牙刀。南侠冯渊都认出来了，这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漏网的贼，人送绰号叫金翅大鹏杜凤春。再往下看，坐着几个人就不知道是谁了。紧挨着佛禅的是个矬胖子，这家能有四十来岁，没脖子，满脸横肉，就好像一个肉球蹲在腔子上的。身后有人给他捧着齐眉棍，挨着他是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三十多岁，哎，人还挺俏皮，腰里的挎着一对柳叶尖刀。冯渊和南侠心中暗想，怎么那么倒霉呀、跑到这里跟佛禅遇到一起了，莫非他们也要请刘世奇？面对强敌，我们爷俩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南侠展雄飞和圣手秀士冯渊在贾家老店遇上了金掌佛禅和白莲花燕峰，真使他们猜想不到啊，怎么在这儿又遇到一起了呢？书中代言，这个事儿并不奇怪。前文书咱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和凌空长老打赌击掌，三天破九兽朝天庭救八王赵德胖。郭昌达认为这个事儿是有万万分的把握，他们救不出去，因此白云瑞他们走了之后，郭长达满脸都是笑。后来这飞剑仙朱亮啊，实在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就问总门长，您乐什么？老剑客，我笑凌空非常幼稚，我笑白云瑞还是毛愣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 居然跟贫道敢打赌击掌，三天破我的朝天庭，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是笑他们，到了三天救不出八王，我看他们还有什么主意。诸亮有不同的看法。宗门长，我看您呐，不要得意的太早了。哦，老剑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宗门长，您别生气啊，我可不是给你支罗锅，前车之鉴要引以为戒。想当年我在盘蛇谷出头，我保天德王黄伦，为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曾经只身闹大同。后来我又跟他们打赌击掌，十阵赌输赢，设下层层的埋伏，三环套月的消息，还炮打狮子林。我觉着我的计划无可指责，滴水不漏，是肯定的打胜仗。结果怎么样？都落空了，反而转胜为败。如今我落到这个田地呀，老门长，你别小瞧开封府的人，这帮人有特殊的能耐。既然他敢打赌说三天破朝天庭，我看他就有把握。哦，以老剑客看，这亭子是非破不可了。话我可不敢这么说，反正把握性不那么大。要想有把握，咱们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郭长达虽然不爱听，但是他冷静一考虑，朱亮说的不无道理呀。确实，我别光笑啊，别乐极了生悲。倘若他们破了九兽朝天庭，把八王赵德芳给救走，我就没有护身披了。谁能破得了这亭子呢？没这么个人啊。他想啊想啊，哎，吓得他心头咚咚直跳。为什么呢？他想起来了，南郑县福寿堂药铺的妙手先生刘世奇。要说人得动脑筋呢，他一想，南郑离这开封可不远呢，这刘世奇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讲究破消息埋伏，那是家常便饭。当年曾经帮着三侠五义大破藏针楼，如果三侠五义的人知道这个刘世奇能把他给请出来，对我可太不利了。幸亏朱亮给我提了醒了。郭长达急忙欠身离座，无量寿佛。老剑客，您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您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宗门长，您这指什么说的？我说有个人危险性可太大了，我提出来大概你能知道，就是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人我听说过，现在在哪儿？在南郑县。如果开封府的人把他请来，非把咱亭子给破了不可，是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我打算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派几个能人先赶奔南郑，抢到开封府前面把刘世奇干掉。只要把他杀了，那咱们是肯定得胜了。朱亮点头称善。要这么办，我去一趟吧。不，莲花观正在用人之时，我不能离开老剑客，最好叫别人去。朱亮说，别人去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倘若真要叫您猜对了，开封府肯定得派人去，的人没有饭桶，咱们要打发几个不济于事的人 岂不是被动啊？佛禅在旁边站起来，弥陀佛，我看这样吧，

0: 也愿意跟着。就这样，他们带了几个伙计离开莲花观，赶奔南郑。临行之时，郭长达交代的明白，一定要死口的，倘若开封府去了人，不管是谁，也把他就地处决。是了，总门长您放心吧。那佛禅一向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凌空啊、欧阳春啊、白云瑞啊、徐良啊，他根本没看在眼里。他总觉着自己这两下子不含糊，到那块办这点事儿如同探囊取物一般，那算个什么呢？就这样，他领着人来到南郑。一进城，白莲花燕风忽然想起个人来，哎，大师傅，我这还有个朋友呢。谁？金头虎贾政。他在这座县城里头开了一座贾家老店，不过我们哥俩能有七八年没见着了。为什么呢？因为金头虎贾政两口子金盆洗手跳出武林，人家不干了，现在在这块当了良民百姓。话虽如此呢，还有老交情，咱们要去了他还得满招待，不如就到他的店房咱们歇歇。众人闻听点头称善。就这样，他们到了贾家老店。男的叫金头虎贾政，女的是他老婆，江湖人称飞天夜叉，叫杜五娘。他们两个人都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当初在江湖上没少作案。后来金头虎贾政一看呢，钱儿也挣到手了，干脆该偃旗息鼓了，因此请的客当众声明退出武林，不干黑道上的买卖，金盆洗手，把刀镖封了，不敢在南阳府住。这夫妻两个才搬到南郑，在这儿买的地号，修的房子，开了一座贾家店房。人家这几年呢都是走的正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也夫妻要安乐的度个晚年。所以贾家老店从来不干坏事，买卖比较公平，在这座县城来说声望很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贾家夫妻正在店房待着呢，啊，白莲花燕风冒上来了，一见金头虎贾政，抱腕当胸：“贾大哥，发财发财呀！还认识故友吗？”“
1: 哎呦，兄弟，
0: 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快屋里请，屋里请吧。”“嘿，等等，我还领来两位朋友呢，大概不介绍你也认得。这位是杜凤春呐，杜二哥，这位师父认得吗？”“禅于寺的方丈金掌佛禅。”“
1: 啊，
0: 久闻大名，都往里请，都往里请吧。”这夫妻两个就有点紧张，还不敢得罪他们。等让到自己的屋里头设酒款待，金头虎贾政就问燕峰：“兄弟，你来是有事儿吧？”“
2: 嗯，
0: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大哥，我跟你不一样，你金盆洗手日子得过了，现在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平安无事，可我不行啊，被人家开封府逼的，还得吃这碗饭，每天在刀尖上过日子。嘿，兄弟，我跟你没法比，我们夫妻一对饭桶，你满身的武艺，你怕什么？得了吧，哥哥，你还用给我刷色吗？”“
2: 燕子兄弟，究竟你来干什么？”“
0: 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事儿不瞒着你，我们到这儿要杀个人。”“
1: 啊，
0: 杀谁？”“就你斜对门福寿

0: 堂的掌柜的妙手先生刘世奇。
1: 是啊，那老头可不错呀，他怎么得罪兄弟你了？
0: 嗨，哥哥你怎么说糊涂话，他没得罪我，但是得罪了咱们绿林人。难道你忘了，想当年他帮着三侠五义大破南阳府团城子，又破了藏针楼，这事儿你忘没？
1: 哦，倒有这么回事。
0: 还是的，这是陈仗，另外还有新仗。最近我们封文，开封府的要把他请出去大破莲花观的九兽朝天庭。我说大哥，你说这不是咱的仇人是什么呢？我再告诉你，这九兽朝天庭里边困住了昏王赵德芳，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破了，因此不把刘世奇杀了对咱们的威胁太大。我们奉了总门长郭长达所差，就是来干这个活来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大哥，不麻烦你别的，给我们找间闲房我们歇歇。另外呢，我也甭说给钱了，你挑那好东西给我们做几桌，这我们就感恩不尽了。
1: 应该。
0: 兄弟你说见外的话了，没钱说话，多了我拿不出来，千八百两的你哥哥还有，多谢。冲哥哥这句话够意思。说着金头虎贾政就把旁边的房子给腾出来了，让他们休息。他们待了片刻之功，打听好福寿堂在哪儿，这仨人起身去找刘世奇，另一方面想踩踩道，结果到那扑空了。于先生接待的他们，说刘老先生不在。这仨人回来了，他们刚走，展昭和冯渊就去了。要不怎么于先生说来了仨人呢，也打听刘老先生呢，就是这三位。还真叫南侠和冯渊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可他们三个人回到店房里，他一商议，刘世奇没在家怎么办呢？该着这老家伙命不当绝呀，咱们是在这等着呀，咱们是回去复命。佛禅说，这么远的道咱已经来了，人困马乏的，不如咱们睡一夜，明天再去问问。刘世奇真没回来，该着他捡条命，日后咱们再收拾他。为什么呢？开封府没有他也破不了九兽朝天庭，咱就没必要非宰他了。等到晚上的时候，金头虎贾政备起一桌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好朋友请了几位，陪着金掌佛禅和燕峰他们吃酒。外边账房先生把账拿进来了，要向掌柜的贾政交代交代账，今儿个来了多少客人，都是哪儿来的，一共我们收了多少钱。这贾政拿过垫簿子里一看，西跨院也来客人了啊，因别的屋都站着呢，人家提出要包院子，所以把西跨院就租给他们了。开封府的呀，这俩人怎么没写名字？我问来的，他们没提。是干什么的？那可不知道，还骑着马带着好几个人。一个40多岁的人，白脸蛋，三绺黑胡，还有个人一张嘴乌鸦乌鸦的，好像个南方人。听这意思，上福寿堂找刘老先生，大概是接郎中的吧。白莲花、燕峰在旁边听得清楚，坏了，开封府也来人了。如果我猜的不错，那个上年纪的就是展雄飞，那个臭豆腐肯定是冯渊，嘿，也住在这儿了。西跨院在哪儿？咱们吃饱了喝足了，干脆把他们就地处决。佛禅点头。临行之时，总门长也是这样交代的。他们拉家伙就想伸手， 可吓坏了金头虎贾政。
1: 别，众位，我可不是怕事，你们得替我想一想。我已经金盆洗手了，我在这是安分的老百姓啊。如果你们在这公开杀人，这要传扬出去，我还有法待吗？老师傅，燕子兄的，无论如何，你们看在我的份上，不可造次。耶，我大哥，你真是好百姓啊，说个胆小就这么小，难道说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求情不成？
0: 不敢，
1: 吓死我也不敢。你别错领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收拾他们可以，最好不露声色，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解决了，何必兴师动众呢？
0: 好吧，谁让你是主人呢，听你的，你说吧，怎么解决？
1: 兄弟，你们先吃，我先摸摸情况。开封府的人多了，究竟是不是展雄飞，究竟是不是冯渊，要是咱们再下家伙，不是就别动他。
0: 金头虎贾政说完了，欠身离座，跟这账房先生偷偷的奔西跨院，正好展昭和圣手就是冯渊都在屋睡觉呢，灯也没纸，他们把窗户弄了个小窟窿，往里头一看，可不是咱们的，这贾政也认得他们，急忙退回来了。燕峰就问，是不是？
1: 是。
0: 好吧，我没猜错吧？那你说怎么下家伙？
1: 兄弟别着急，那个西跨院我轻易不往外租，这是因为客人太多了，所以才租给他们。因为啊，那个屋里有地道，我们晚上可以派几个伙计从地道出去，用熏香把他们昏迷过去，无声无息的就把他们要了命了，你说那有多好？
0: 嗯，这也倒是个好主意，恐怕姓展的和冯渊不能上这个当吧。
1: 哎呀，他怎么会知道呢？万无一失。
0: 因此二更天之后，金头虎贾政派了四个伙计，叫一个当头的蔡武领着，顺地道赶奔西跨院去杀展昭和冯渊。结果没想到上去仨，叫人掐死仨，这蔡武跑得快的从地道跑回来了。正当南侠和冯渊在房上挂着往屋里偷看的时候，就见门堂一开，蔡武上气不接下气的进了屋了。
1: 掌柜的，买卖做次了啊，
0: 难道被他们发觉了？可不是吗？也不知谁给他们送的信儿，他们事先做了准备，那三个弟兄凶多吉少，上去了都没回来，幸亏我跑得快，不然这脖子叫他们给掐住了。
1: 嘿，饭桶，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
0: 燕峰冷笑一声，大哥，不是我埋怨你，你这何必费这个事呢？还搭上三位弟兄，这要派几个人去把门口一堵，把他们收拾了不就得了吗？展雄飞是个小猫，有什么能耐？那冯渊是著名的大饭桶，杀他们跟宰狗没什么区别。
1: 贾政点点头，好吧，要这样的话，我同意兄弟你的说法，现在咱们就集合吧。
0: 正在这时候，单说圣手就是冯渊正在房上挂着呢，也不知是谁那么缺德，一推冯渊这脚趾头，这冯渊一下没挂住，嘚啪在房上摔下去了。不但这样，把滴水瓦还带下好几块呢，啪啪摔个粉碎，屋里的人听得清清的，哗就乱了，噗噗噗噗噗，把屋里的灯光纸灭， 金头虎贾正在墙上把刀摘下来了。
2: 什么人？
0: 谁从房上下来的？
1: 白莲花说：“你在屋咋呼什么？到院里一看不就清楚了吗？”
0: 因此，他提着宝剑，头一个蹦出来的，紧跟着这帮贼全出来了。这下可把冯渊摔着了。要换个旁人呢，把脑袋蹲腔子里去了。幸亏冯渊弓底挺深，一看不好，脑袋离地还有20多远，他使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又叫鹞子翻身，啪一个跟头，脑瓜转上头去了，屁股朝地蹦蹲到这儿了，好险没把尾巴骨蹲折了，把冯渊疼得好半天没起来，心里说话：乌鸦混账无比该子，我斩的书你可不对，你怎么没事踢我一下，不然的话我能掉得下来吗？咱爷俩素日也不开玩笑，你这不是坑我吗？可冯渊又一想，不对，绝不是我斩的书干的，那个人多正啊，我是他的晚辈，连笑话他都不说，他能干这种事儿吗？那么谁呢？郝学没把他们爷爷给摔死，后来他一看燕峰他们出了屋了，他有点害怕，咬着牙从地下站起来了，从背后拽出那把钢刀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然后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哦呀，燕峰等不要猖狂，吾老人家在此。燕峰一看真是冯渊呐，小辈你这腿可够长的啊，食材在莲花观，如今又跑到贾家店来了。冯渊，你干什么来了？说。冯渊也知道没有隐瞒的必要，干脆就说实话吧，把胸脯一拔，不横装横。奉包大人的唐玉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怎么样，真叫我们总门长押宝押对了。不过冯渊，你们来得晚了一步，让大爷抢了先了，刘世奇你们是请不去，还得把狗命让着这。杜凤春一听，拽出锯齿狼牙刀：兄弟，跟他废唾沫干什么，我过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扔往上一纵，举刀就剁。冯渊还真有能耐，没出5个照面，叫你一脚踹了个狗啃屎。杜凤春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给捆起来了。像那个冯渊，你就别往下胡说了，要说这人怎么损呢？杜凤春这一抓他不要紧，冯渊喊上了：哎呀，我们还有一个呢，展大叔快下来，吾要归位。得，他把展昭也给抖了出来了。南侠一看怕什么来什么呢，心说：冯渊，你这能耐越来越回旋了，怎么挂着挂着自己掉下去了，这不没事找事吗？事到现在，展南侠也豁出去了，拽出巨阙宝剑，飞身往下纵，要只身斗群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这么一名，那今天呢又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的方式我们见面了。孟非老师呢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啊，如何解决血管的问题。咱们前几天呢这个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到了治病啊，咱们要讲究一个立体疗法。我们首先呢要把身体当中所有不应该存在的这些毒素啊要解一解，我们做到先解毒再排毒。再有呢，我们每天呢新进来的这些毒啊我们也把它解决了。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对后期身体的康复和治病啊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三维立体疗法当中另外一个方法，就解决呀我们身体当中的基础问题。我昨天就给大家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病啊，都跟这个血管有关系。那血管怎么了呢？年久失修，就像我们家那个水管一样啊。那你看家里那个水管啊，你刚买回来的时候，橡胶管。软的，一抻呢还有弹性，看着那颜色呀，新鲜透亮，甚至是透明的。等到你浇花啊、浇菜呀、接水呀，你把这水管往那个水龙头上一插，它软的，拧拧劲儿，它就进去了。这3年过后啊，现在这颜色呀发灰发沉，甚至咱们那个管子里面呢都有水锈了，颜色变了。其实这个管啊，就跟我们人身上这个血管啊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说吧，这个管子时间久了，它老化存在，我们人身上的血管也是一样的呀。时间久了，它也老化，它也变硬。那咱们这个水管啊，接着用，你又用了5年多，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新买的这个水管，当时啊，你是怎么折也没事儿，你拽一拽也没事儿。结果现在呀，这水管啊6、7年了，你这回你再折一折，你试一试。这回如果你要把它折上，它就出个折痕，这个折痕呢就消不掉了。时间一久啊，你就发现这折痕这个地方啊变成了那种深白色，哎，这个颜色也变了，而且那折痕那个地方啊过水量就小了。你想让这个地方让它过水量高，你就得捏着那个管儿。这个呀，就相当于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是一模一样。你想想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30年、50年，你这个血管啊，就相当于这个水管买了4、5年了。那你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用了60年、70年、80年，你再考虑一下，是不是？就相当于你买了这个水管，买了10年以上了，又风化，又有高温，又有低温，又在那放着，又晒，然后呢，水分又流失。你买这个水管啊，到头明明是软管，那时间久了变什么了？变硬管了。哪个地方明显呢？你就是把这个水管接到水龙头那个位置固定了，拿铁丝绑住了。不信你绑住这个水管，你看看，你绑上10年过后。等你再把这个管啊拔下来之后，从水龙头上拔下来这一块管，那弹性一点都没有了，变得是硬硬的、脆脆的，甚至你用手这么一掰呀，都能把那个水管掰碎，甚至你使劲一捏，都能给它捏裂。你看看，这是不是跟我们人身体当中那种严重的动脉硬化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怎么办？有人说这个水管还能修吗？我告诉大家，能修。那怎么修？用什么修？我其实啊，说了一句话，你马上就懂了。那这个水管是什么呀？这个水管啊，是橡胶的呀，是塑料的呀。那这个时候啊，变硬了，怎么弄？一招教给你，拿油啊，你泡一泡。有人说拿什么油啊？是拿豆油啊，还是拿花生油啊？还是拿这个色拉油啊？那我告诉你，豆油、花生油啊、色拉油，你泡这个水管啊，一点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样的东西。这塑料啊，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大家，这塑料和橡胶啊，一般和这个石油有关系。哎，它得必须是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才行。如果说你想把这个老化的变硬变脆的这个水管，如果说想让它想办法变软一点，那用什么泡？那你就不能用食用油来泡。食用油啊，是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油，这个不行。你必须跟它同宗同源的东西。那什么呢？石油能出什么油啊？我告诉大家，石油这里面呢，能出汽油，能出柴油，还能出机油。哎，那你琢磨琢磨用什么比较合适？我告诉你啊，用汽油不太合适。汽油啊，它轻，
炼油的时候。

这石油一炼呢，上面的那个出来的就是汽油。那用什么油呢？我跟大家说，你用柴油或者是用机油，你就去泡一泡这个硬化了的十几年的老的塑料水管，那都已经一点弹性没有了，你呀就用这个机油或者柴油给它泡一泡，哎，你发现没事了，泡上个七天八天，这个硬硬的脆脆的这个管啊就捏不裂了。首先第一点，捏着就不会再裂了，也不会再撕掉了。然后呢你接着泡，你泡上它几个月过后，我告诉你，这个管啊慢慢慢慢的它就有弹性了。虽然这个弹性恢复不到新管的那个样，可是呢这个时候这么硬的这个管啊它变得有点软了。我告诉大家，只要稍微一变软，就证明什么？有点弹性了，掰不折，捏不碎了，那这个管啊再裂再炸的风险就没了。你看这油是不是就能解决水管啊？用什么油呢？用柴油，用机油，你泡这个水管就行。那我告诉你啊，汽车油箱里面也有管，汽车油箱里面那个管啊，那就是一节下面的也是个软管。那这个软管啊，有的就是金属的，有的呢就是这种软橡胶的。你放心，这种油啊跟这个管啊是同宗同源的，放里泡绝对没问题。尤其现在为了安全考虑啊，很多油箱里放那个就是软的管，这个软的管绝大多数还都是橡胶的。因为有的时候要是金属的，在里面一滑呀出火花很危险。你看这就能够把这个管啊泡软，这就是油的作用。那昨天给大家讲了，那我们身上很多的病就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那你说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就跟油里面这个血管一模一样啊？是不是也变硬了变脆了呀？你看我们人呐，只要一过了40岁，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研究的，这是医学公认的，人只要过了40岁，我们的血管是必然走向衰老，只是说走向衰老的时间比较长。那么人一过了40岁，这衰老就开始了，尤其这血管来得比较快。身体不好的10年这血管就差了，身体好点的20年，你看这年龄是不是就到了50岁到60岁左右这个年纪啊？也就是说到了50岁和60岁这个年纪啊，是我们人心血管脑血管三高发病率是高的阶段，也就间接的证明啊，这些血管的硬化是导致这些血管病的一个根本原因。那你说软化血管修复血管重要不重要呢？对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事儿。那早啊，我们中心里面没有在国外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就干一个事儿，干什么呢？我们就研究怎么治病，我们就给患者呀刮痧、拔罐、开经络啊、按摩、针灸、理疗，然后呢给他吃药。可是啊，随着我们在国外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就发现其实啊有简单方便行之有效的方法。咱们讲啊，海纳百川呢，是不是有容乃大？那我们不能拒绝学习啊，尤其是这种先进的东西，我们就奉行一个事儿，干什么？拿来主义啊，人家都有了不用咱们费劲的东西，咱们为什么不学呢？所以当时啊在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就用到我们中心，包括现在的这个红光、蓝光啊、氢氧机、高压氧舱、仪器等等，包括我们的健康饮食啊，甚至包括当时的解毒理念，都是从咱们一点点学回来的，用到了我们中心的救治当中。哎，这效果出奇的好。那这个软化血管怎么软？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一定是用什么？用油，只有油才能软化血管。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想让血管变通，那这个简单，药就可以，中药西药是都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变通的。那西药呢，是让它不凝结成块，

药啊是化，把这个里面的瘀堵凝结物湿寒都给它排出去，哎，活血化瘀。没有任何一个国外的医学领域啊能够代替我们中医中药这一块，活血化瘀一定是中医中药来的更好一点。但是呢，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软化血管的方，就是老祖宗没见过血管硬化是怎么回事。包括现在的生物毒素啊，化学的这些药物啊，包括这个添加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又加剧了我们血管的硬化。那中医中药没有办法，那为什么咱们不把眼光放到国外呢？是不是咱们说的那句话呀，山不厌寸土成其雄伟，海不惧溪流则成其广阔呀，是不是？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啊，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呀，这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健康。那这种以油化油的方式我们学到了，所以这句话就是只有油才能够软化血管，只有油才能够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那这个油啊有讲究，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只有这15种油，有10种植物油，还有这个5种动物油，能够把这个血管啊慢慢的给它软化回来。咱们这么说啊，只要你用到一定的时间，80岁的这个血管不能给你变成8岁，这是不能的啊。但是呢，从你80岁的血管你用的时间要长，可以把你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恢复到50岁60岁，这是可能的，让你的血管的年龄啊逆转10到20岁，这个还是能办到的。那什么油好呢？我给大家说，这15种油，有动物油，有植物油，实际上它们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叫什么呢？叫欧米伽3。我再说一遍啊，这个东西叫欧米伽3。这个欧米伽3呢，是主要存在于油料作物当中的，无论是植物油还是动物油。可是呢，它有个共性，就是不是所有的油里都有欧米伽3。你看，咱们平时啊，根据南北方的不同，我们吃的这个食用油啊是有区别的。在东北啊，吃什么油比较多呢？在东北吃这个豆油比较多啊，有这个生豆油、熟豆油，现在又叫笨豆油，反正不管咋样，这东北啊用这个黄豆油是最多的。孟非老师呢就是黑龙江人，从小啊就吃这个豆油长大的。那你看这个豆油啊，我呢有的时候就跟别人说还是豆油炸出来的香，结果呢南方的朋友就说了，说不是，说豆油啊一种豆腥味，而且炸出来的东西啊特别黄，影响色彩。那南方吃什么油呢？每个地方不一样。你看这个东北有豆油，有的时候呢也用瓜子榨油，包括内蒙这面呢也是这个豆油啊瓜子油啊比较多。可是你到了河南河北啊，山东山西啊，用什么油呢？用这个花生油比较多。哎，花生油来了，他们说花生油香，因为什么？因为当地种花生啊，这东北很多地方种不了，那你看黑龙江哪能种着花生啊，还没等花生熟呢，这下雪了冻了，是不是？但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种花生的多，这个地方啊吃花生油。再往南到了哪里啊，湖南湖北啊，四川这面啊，这个地方的油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云贵川这面用什么油比较多？菜籽油。你看不是说油菜花吗？就那个菜籽油用的多。然后呢你到了海南那面啊，还有什么油啊？还有桐油。所以说这油啊都不一样。可是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无论是豆油、花生油还是菜籽油，这几种油啊它里面不含欧米伽3，这几种油里面只含欧米伽6和欧米伽9。欧米伽3是能够渗透进血管、软化血管的东西，可是呢这欧米伽6和欧米伽9是能够粘到血管上让血管硬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强调少油少盐，完全的杜绝糖。哎，无论你是豆油也好，花生油也好，这植物油还是这个动物油，你记住了，油类这个东西啊过犹不及，没有还不行，但是一旦多了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你吃油水大了，
血管里。

面慢慢都堵了。有人说我少点，少点也不行，为什么呢？你少了它也是欧米伽6和欧米伽9，它不具备软化血管的能力。哎，它只能够干什么呢？它只能够增强你血管的负担。而要想让血管健康，要想让血管啊这个弹性恢复过来，只有一种东西，就是欧米伽3。你看这个普通的油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软化皮肤，你像这个豆油、香油啊、菜籽油啊，软化皮肤型，是不是？但是呢，血管内皮就不一样了。这个血管内皮啊，韧性好，密度大，哎，一般的油渗不进去，那怎么办？必须是小分子的。所以说，只有这种植物油和动物油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才能够真正的软化血管。那普通的油达不到。那说了，这个植物油里面有的带欧米伽3，那动物油里面也带欧米伽3，那哪个好呢？听好了啊，植物里油带欧米伽3的，它这个活性啊就比较不错，同时呢分子有点大，好找，利用率也不错，那你可以吃。什么油呢？我再给你们说一遍啊，像什么亚麻籽油啊、火麻油啊、山茶油啊，是不是元宝油啊，就叫元宝枫籽油啊，还有什么罂粟籽油啊、橡胶籽油啊，哎，这些类的油脂它都含有欧米伽3。那其中啊，这些油脂里面，其中以第一个亚麻籽油含的欧米伽3含量高一点，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就是可以选择。那再有呢，就是吃这种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它有个特点啊，就是软化血管内皮效好，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植物类的油体感还快，有的人吃完了之后消化好了，有的人吃完了之后啊眼睛亮了。哎，这是植物类的油脂含有欧米伽3的，你像什么亚麻籽油啊、山茶油啊、橄榄油啊、红花籽油啊，哎，这个沙棘籽油啊，包括这个橡胶籽油啊、罂粟籽油啊，都有这样的功能，就是说吃了之后啊体感来得快。可是呢相对来说，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就跟植物类的有区别了。什么类呢？就是它没有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些油啊活性强，但是呢它比这个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些油啊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分子小，稳定性强。那分子小了，穿透力就高了。你看植物的欧米伽3这种东西啊，它能够软化血管里头，就是管的里面那一层，这叫内皮，可是呢穿不往外去，穿不过来。但是呢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油它就不一样了，它虽然活性一般，可是它分子小，它穿透力啊就特别的强。一般来说，动物类油里面含有欧米伽3的不就这几种吗？鲨鱼油啊、鲸鱼油啊、海豹油啊、深海里大鱼的这个油啊，还有磷虾油啊，就这几种油。那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几种油，它的特点就是穿透强，能够穿透整个血管里外，整个血管它都能给你穿进去。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滋润整个血管，不像这个植物的，它只能滋润血管里面的这一层，但是外面这一层它就滋润不了了。那相对来讲，这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它的利用率就能达到 95% 以上。哎，它能转化整个血管的里里外外，这样的情况下呀，这个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得好，不是里面软了外面不软，而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油的，你像这个鲨鱼油、海豹油、鲸鱼油、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它是能够把整个血管的里外都给你软化，不像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它只能软化里面，外面软化不了。这也就是孟非老师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如果说你要选择带软化血管功能的这15种油，你优先选择动物类的。动物类的是血管里外都软，让你的血管里外都软化，整体的渗透力强，穿透力高，利用率达到 95% 以上。那这种植物的，它的利用率
就是70%。

0: 它只能在里面活动，血管的外面它渗透不了，从而啊，血管就是里面软了，外面没软。那你告诉我，这样的情况下，是不等于解决了一半啊？而动物类的这几种油，什么鲨鱼油啊、海豹油啊、鲸鱼油啊、鱼油啊，还有这个磷虾油啊，它的利用率就更高一点。那整体的血管里外都软了，它又出现了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什么？它是让你几乎感觉不到变化的，这是它最喜的地方，这也是容易让人忽视的。因为我们一般吃什么药啊、营养品啊、药食同源的，都想快速见到效。可是呢，这种动物类的油脂，它的特点就是让你感觉不到效。因为什么？就像我说的，吃速效救心丸是三分钟见效，这个动物类的油脂是一年见效。你植物类的这个欧米伽3的油，它多让你血管里面变，你体感还快。可是呢，你有了体感了，后面它就持续这个样子，就没变化了。这个变化只要出现了，就已经是高了，达到什么样就什么样了。可是植物的就这样了，也就高标准，就让你有点体感就没了。可是动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五种油就不得了，它是什么？它是让你一直几乎感觉不到体感。多长时间之后呢？一年到两年之后，你这个血管真正的变软了，逆转了你这个血管的年龄，10到20年之后，你才有感觉，你才有改变，你才感觉到，哎呀，我现在的血压怎么好多了？哎，我看东西比以前可清楚多了啊！这个感受和体感是以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下就让人产生了错觉，什么错觉？植物的效快，哎，这个好，动物的不行，我吃了没感觉，这个不行。实际上，这种感觉呀，跟我们的认为恰恰相反。普通人认为是体感快好，而用到这个油，我说的是用到这个油啊，而我们认为这个油一定是体感慢，甚至没体感好。因为什么？因为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让你这个血管慢慢的在变的时候，你没变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了。因为这个油软化血管一定是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如果它要是来的特别快，不是好事，甚至可能让你变危险，你血压急剧就下来了，那人受不了的，知道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这种特殊物质的，像什么亚麻籽油、沙棘籽油、红花籽油、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山茶油、罂粟籽油、核桃油等等这类的见效是快，可是一旦见效了几个月，后面就这样了，它再软化不了了，它只能软化血管里面这一层，血管整个它软化不了。而动物的，它是整个血管里里外外加内皮加外皮加里面的这个纤维，它是都能给你软，这才是从根本上来软化你的血管，改变你的血管性状，逆转你血管的年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如果说这两种油啊，那放到一块儿来对比的话，含有欧米伽3这种特殊营养物质，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年龄的这个油有两类，第一类的是植物的，第二类的是海洋动物的。那这种啊，出来的这个结果呀，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植物类的，哎，它这个价格低，量呢也大，哎，产量多，效呢来得快。而动物类的，尤其是海洋动物类的就不一样了。海洋动物类的呀，价格就比植物类的含有欧米伽3的这种油脂价格要贵一些。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海洋里啊，这些东西的量实际上比陆地的量啊生产出来的要少。然后呢，还有一个主要的有意思的事儿， 就是他们。

没体感，它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感觉来逆转你血管的年龄。如果这两个东西来对比，那我告诉你，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欧米伽三的这种要优于好于陆地上植物里面含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的作用和中的效果，一定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好。这是孟非老师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说出来的结果。那咱们再说回来啊，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们单位里面也一定是给着这些患者呀软化血管。我听明白了，你们给这些患者呀，第一步永远都是解毒，这个没错。第二步，年纪大的老人家一定是给他们软化血管，是不是？我告诉你，对。那你们中心用的是什么油啊？教教我们吧，我们以后也这么做一做，在家就先解毒再软化血管，这不就把治病基础就给打了吗？哎，教教我们，你看这多好啊。我就是想要教给你这些东西。大家听好啊，在我们中心，我们认为让血管软化逆转你的血管年龄，这个是个长期的工程。我们不追求眼前，我们不追求三天五天十天一个月有效，反正咱们的寿命在这摆着呢，还有几十年呢，也没有说马上明天就心梗脑梗这一说。那怎么办？我们追求一个长期效果，做一个长期的工程，绝对不追求短期有效，绝对不追求短期马上就有作用。所以啊，我们中心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种油脂啊，还有欧米伽三的这种油，这是中心里面一直做的。那这个东西啊，大家听好，基本上就是一年起步，也就是说至少是12个月，你就照着一个打长久战持久战的准备。你别说我用上三天两天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那个，你要用上十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你都莫不如不用，浪费那个时间，浪费那个钱，还浪费每天想着去吃，那没必要。你要用，你就要坚定信心，相信中的结果。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起步，也就是12个月。这个东西啊，不复杂，也不难办。为什么？无论是植物含有欧米伽三的油，还是动物含欧米伽三的油，都一样的东西，都是什么胶囊，软胶囊，就跟那个鱼肝油长得一模一样。你就每天吃一次就行了。为什么呢？少了一年没有用，你第一用量是一年或者是两年就够了。也就是说，低了是用一年，高了是用两年，绝对能够把你这个血管啊逆转它的动脉硬化，逆转血管变硬，恢复血管的弹性。同时呢，少了真没用。你别听别人说我这个什么油啊，什么欧米伽三的油啊，我这个海豹油啊，吃了一个月就好了，两个月就好了，那都是开玩笑的，哪有那么快呀？如果要达到那么快，我们还费这劲儿干啥呀？如果要真能这么快，我们还坚持着用哪种油？没必要，也没意义。在我们中心只认一种油，什么油啊？就是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油。那这种油啊，才是比这个植物类的好的逆转血管。别看用的时间长，咱们是长期工程，追求长期效果的，那一定是用海洋动物里的这种油。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这种才真有作用，中的作用是起到决定性的。你不能追求几个月，几个月的是短期行为，咱们治的是慢性病，是长期行为，咱们要干就是持久战，长期的事儿。你放心，也不复杂，一天就一次就够了，明白了吧？哎，那说到这里了，孟非老师嘱咐你们一下，也教会你们，这几个油啊有五种，有鲸鱼油，有鲨鱼油，有海豹油，有深海鱼油，还有这个磷虾油。那每一种啊，它价格不一样，实际上呢，它的功能作用上相对来说有雷同，可是啊也略有区别。那我给你们说一说，一般来讲这个东西市面上都多少钱一个月，你们呢心里面呢也大概有个准备。如果说你们想找的，到时候你们自己在外面看一看，看一看是不是这个价。大家听好啊，哪个油贵呢？鲸鱼油最贵。这个鲸鱼油啊，它里面含有欧米伽三，而且呢
是活性渗透力很强的。

那这个油啊就贵。这个油一个月如果是口服的那种，一般来讲就是一瓶。这一瓶啊零售价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块钱一个月。那你看这鲸鱼油一个月500块钱，你要是吃一年，你计算一下，一个月500，十个月就是5000，加上那两个月1000，凑到一起啊，一年就是6000块钱。说多吧也不多，可是呢说少啊，那我告诉你一点也不少，是不是？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整个鲸鱼油你要是用一年的用量。而且啊说实话还不太好买，为什么？毕竟鲸鱼的量在这摆着呢，对不对啊？那说完鲸鱼的，咱们再说鲨鱼的。你们说鲸鱼多还是鲨鱼多？都不多啊。这个鲨鱼的这块啊，人们捕捉鲨鱼啊，实际上来说呢是用它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吃这个鲨鱼的鱼翅啊，这是个很好的东西。这自古以来啊，燕窝、熊掌、鲨鱼翅啊，这都有名的。第二个呢就是用到了鲨鱼的这个骨头。鲨鱼的这个骨头啊做的这种软骨素，目前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替代的。那这是鲨鱼的价值。实际上鲨鱼身上的这种油啊不太多，可是呢这个都有这个习惯，叫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啊。这鲨鱼身上的这个油不多，它卖的也就贵。你看现在市面上啊，这鲨鱼软骨素价格倒是可以，但是鲨鱼身上这个油一个月下来一瓶啊，这个只要是这类的油都是论瓶的，一个月一瓶。这鲨鱼这个油也含有大量的欧米伽3，也能够从里到外软化我们的这个血管，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生理年龄。那这个鲨鱼的油一个月下来就要800块钱，一年下来这就要9000块钱。那你算算啊，这对普通的那种一个月1000多块钱退休工资的人来说，那就基本上就别想了，太贵了，是不是？但是呢也不得不说，鲨鱼的这个油啊质量上还过得去，就是量少它才卖得贵，卖缺嘛，是不是？那相对于这个鲨鱼油一个月啊800，这个鲸鱼油啊一个月500，那另外几种油是不是便宜点啊？哎，你说对了，价格不一样啊，但是功能上你就别太挑了。为什么呢？因为功能上它是跟量有关，它不是跟作用有关。这个东西就看哪个量大它就便宜点。那第三类的就是海豹油。这海豹啊只有爱斯基摩人爱吃，剩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呢几乎不怎么吃这个海豹的这个油。说实话啊，海豹的这个油啊腥味比较大，而且呢海豹这种东西啊这圆滚滚的，全身上下呀几乎都是油。哎，它就是整个身上肉很少，都是油，除了一点点有限的肌肉，然后就是皮肤内脏，剩下的都是油，它缺吃的呀。所以呢这个海豹油的量大一点，价格呢就比这个鲨鱼油还有这个鲸鱼油啊便宜。海豹油一个月多少钱呢？用上一个月的海豹油，补充这个海洋动物的欧米伽3，软化血管啊，里外通调都能解决的，一个月大概要400块钱。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这个我呀以前买过海豹油，哎，这个你说我了解了，鲨鱼油鲸鱼油我没买到过，但是海豹油我买过。这海豹油我买啊一个月便宜200多块钱。那我只能跟你说一句，你要是买的200多块钱的海豹油，那就买错了，那绝对不是真的啊。这海豹油一个月的均价，我说的都是高品质的啊，真正好的。你要说是那种掺假的，咱就不提那个事儿了。这海豹油一个月下来平均是4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就4800。你要用上一年4800，两年呢就9600。哎，这是海豹油，海豹油也不错。然后呢，市面上现在卖的最多的是什么油呢？就是这个深海鱼油。实际上啊，普通的咱们的家庭来说呀，这个吃深海鱼油就可以了。你看深海鱼油，它这里面呢成分单一，它就是这个深海鱼油了。

个深海鱼油啊，一般来说国外进口的还有国产的都可以，这个价格呢也比较适中，一般呢这一瓶也是用一个月，多少钱呢？正常的价格就是一瓶在一个月的量198或者是220左右这么一个价。我刚才说那是均价啊，什么鲸鱼油500块钱左右，就是498呀，530、550啊，啊鲨鱼油啊就是850啊、890啊，就这个价。海豹油400多，同样这个深海鱼油啊就是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那你说我买的便宜50块钱，那50块钱别吃了。为啥呢？这个大鱼啊，深海里的这个鱼啊，这个油啊它是废料，就是把鱼肉剔下来了，然后呢它肚子里面的那点存油，包括鱼肚子上那点存油给它拿下来，这样的做成这个深海鱼油的是这样的原料。国外的人基本上他不吃这块肉，哎，他不吃鱼肚子里的油，他就把这个深海里的大鱼的这个油啊就加工成深海鱼油了。哎，你别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加工好的用量高，特别多的人用，哎，包括国内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呢，深海鱼油的量也是越来越大，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400到2600之间，最贵一年深海鱼油不超过3000块钱，这是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你说你买的便宜的那个我就不跟你抬杠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个你自己知道质量到底好还是不好。那咱们就剩最后一个了，就是五种油嘛，海洋动物的，鲸鱼油、鲨鱼油、海豹油还有深海鱼油，价格就是从200一个月、400一个月、500一个月到这个800一个月，就这几个。那还剩最后一个油，什么油呢？磷虾油。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磷虾油我见过，那你们单位这五种油用的哪一种啊？那我告诉大家，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款的磷虾油。我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给我们治疗的这些患者第一步解毒啊，用的是海棠，第二步给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软化血管，就是软化血管啊，我们不用植物类的欧米伽3这种油，我们必用的是海洋动物里面的这个欧米伽3的这种油啊，我们不用海豹油，我们也不用鲨鱼啊、深海鱼油啊和这个鲸鱼的油，给我们这些人用的就一种，只选这一种，就是磷虾油，别的那四种不用。那可能有的听众就奇怪了，说孟非老师，是不是你们单位用的东西都好啊？对，我们单位用的都是高标准最好的。有人说，那你看深海鱼油都200块钱一个月，你这个鲸鱼油啊500块钱一个月，你说那鲨鱼油都800了一个月，那你们单位用的这个磷虾油是不是比800还贵啊？这一个月是不是得1000块钱呢？我告诉大家啊，不给你们卖关子，我们单位给我们这些老同志患者啊康复养治期间用到的这个油是磷虾油，那绝对是顶级的好的，吸收率也好，或者是用完了之后血管的软化度也好，我们是参照了文献，对照了对照组，包括根据我们的患者用过了之后整体做检查的回馈，我们才终确定我们给他们用磷虾油。而且这个价格呀超乎你们想象，大家听好啊，不是400、500一个月，也不是800、900、1000一个月，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用的好的这个磷虾油，听好了啊，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100块钱，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00块钱，一年下来12个月才1200块钱，用两年才2400块钱。听完我说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吓一跳？是不是感觉，哎呀，孟非老师你大喘气，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这儿用的还说好的还是定制的，我还想着你们这儿用这个磷虾油啊还是好的，一个月不得1000多呀，结果你才说出来一个月才100块钱，一年才1200，这吓我一跳啊。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啊，这几种油啊大同小异，不能说磷虾油好，也不能说深海鱼油好，不能说鲸鱼油、鲨鱼油好，听好了，
这五种油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为什么有的贵有的便宜呢？主要的一点就是原料多和少。因为这个鲨鱼少油少，所以它卖的就贵。这个大鱼啊，深海鱼啊，它这个肚子里油多就卖的便宜。而磷虾呢是多的，这个东西多到什么程度啊？那你看看一年都几十亿吨的那么收，满世界呢海里都是，尤其是在南极啊，那多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呀，它是跟原料有关的。而我们相对比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事儿，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大鱼啊，包括这个鲸鱼啊，它们身体当中含有这么多的动物类的欧米伽三，实际上就是跟它们吃了大量的磷虾有关。是磷虾含有大量的海洋欧米伽三，被这个鱼吃了，鱼才含有。磷虾是源头啊。那你说咱们有源头，为啥还找那种二道贩子呀？是不是？那磷虾就有这个油，而且磷虾又多，磷虾榨出来的这个磷虾油又便宜。那你说我们为啥不用磷虾油啊？一个月才1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够用了。这个东西不是说有多贵，你记住了，后的结果重要，不在于你花多少钱。有的时候不说嘛，定制不一定是贵，我们是找好，不一定贵。这回你就懂了。那实际上啊，这么多类的油脂啊，是不是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没这玩意儿。你看一般来说，全世界大的三个供应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还有俄罗斯，是去供应这种海洋油类的三大供应国。中国不捞这玩意儿，你知道吗？中国也不捞海豹，也不捞磷虾。为啥？中国捞鱼，中国的这些鱼都出口或者自己吃了。捞那个磷虾呀不划算，太远了，那南极。我们呢是收榨好的这个磷虾油，然后呢自己加工，这是中国的一个啊，那跟国产的进口的实际原料一样，没区别。那这类的油啊，咱们就以磷虾油为说。你像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个，包括外面卖的都一样啊，都是这个一瓶一个月。那规格上面也没大区分，这区分是哪儿呢？就是有的这一瓶是60粒，有的这一瓶啊是100粒，就这个区别。那有的时候啊，即使是一个厂子生产的，那有的时候这瓶子里面的这个粒儿也不一样，可能说这半年生产的一瓶是60粒的，下半年它就生产100粒的。那为啥有这个区别呢？我跟你说了你都感觉奇怪啊，因为这类的东西它不是药，它属于食品添加剂，或者说它属于保健类的食品。甚至有的企业呀，把这个海豹油啊或者磷虾油啊，它做成了一个批号，叫什么？叫食品级的凝胶糖果。因为这个东西就当成添加剂，在中国的药物的总本当中就没有这个类，所以这个东西批不成药，它当成食品添加剂进入我们身体。但是它进来了之后，就是奔着软化血管这一个事儿去的。那为啥说每一批次一瓶里装的这个规格不一样呢？你听好啊，每一瓶的里面的含油量是有个总定数，这个定数一出来了就固定了。但是呢，每一批的原料不一样，可能今年的上半年这一批的原料它里面含的欧米伽三量就大，哎，这个时候它生产的一瓶就是60粒。可能说它下半年来的这个磷虾油里面含的这个欧米伽三量少，它呢就生产100粒一瓶的。原则上就是一个事儿，无论是60粒一瓶还是100粒一瓶，反正是一个月总量的欧米伽三是一定的，是准准的，这个不能有偏差。甚至说60粒的把它都拿出来和100粒的拿出来，它俩一对比，它俩的总含量是一样的。这就是为啥他们有这个区别了。这回你明白了吧？就是根据每一批进口的这个原料不一样，后生产的粒数不一样，是这样定的。哎，那我说完这些啊，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讲的挺好，哎呀谢谢啊，我要去买吧。你别着急，为啥呢？这个东西啊，大家听我讲，这个现在这种海洋动物油脂的市场啊有点乱，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是业内的人都说。为啥呢？有句话，这百姓啊被这些东西有点骗怕了，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不会分，你知道吗？他也不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哎。

怎么办呢？大家听好了啊，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为啥呢？我们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检测衡量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呢，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吃一年，吃上一年之后，我们够查血管的整体弹性，弹性变好了就是真的，弹性没变好就是含量低或者就是假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啊，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什么呢？就到底哪个真哪个好，说实话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给测出来的，明白了吗？我们也是通过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做检查，我们测的结果出来的。所以呢，你们呢就别着急了。你看我都说了，我说我以后啊，我愿意把我们单位的这些好东西啊拿出来一些。为啥呢？有的时候你们还真不一定能买到好的，甚至有的时候你手里攥着钱你都不一定买到真的。有些时候啊，人呢记住一个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别贪便宜。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有500的，有800的，有300的，有200的，我们想买20的吧，那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还有一类情况就是什么，营业员在药店他一定给你推荐贵的，因为他给你推荐贵的他挣钱多。就打维 C 为例，有50的，有30的，有5块的，他一定不给你推荐这个5块的。为啥呢？他提成不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追求利润是没有错的。在我们单位里，这个林下游啊就有这个特点，什么呢？我们是只选对的，不一定选贵的，我们是定制。那我们这个林下游是在哪里定制的啊？我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安徽定制的。那这个单位啊就不一般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呢全名叫安徽，而为什么我们要找到安徽里啊？首先第一点，咱们这个林下游这个东西啊全是进口的。那每个企业呀都有自己的生产设备，可是呢这个东西要讲究一个东西，讲究什么？讲究专精深。也就是说，哪怕是你再大的再有名的这种企业，如果说你生产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每一个品类的东西都有，药品种类特别全，那它就做不到专精深。你看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打个什么比方呢？咱们是不是有听说过一个药业叫云南白药啊？那云南白药什么东西有名啊？就是这个止血的云南白药这个药粉。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保密专精深，任何人做不了的。它主要重要有效有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呀，你一下子你就了解了，咱们要干什么呢？做什么事要专一专注，这才能够做到好的结果。那为什么说我们找到安徽的这个企业，他们这个单位里面呢生产的这个工艺技术和这个设备都是顶尖的。同时重要的一点，这个企业啊就做到了专精深，人家别的东西的技术一般般，甚至说都不上，人家上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技术就只做一种东西，就只做什么？主要做的就是海里面这几种含有欧米伽3特殊成分的这几种油，原料完全是从进口过来优质的这种油，并且呢厂家里面的所有的设备主要生产的也是这种油。换句话来讲吧，他做别的药那都排不上档，但是如果说让这个企业来生产海洋里面动物的这种油脂，尤其是生产林下游的这个技术上，或者说它的这个专业度上面来讲，在国内都是排前排的。我们呢这个中心里面所有用到的林下游都是找这个企业按照我们的要求配方定制的，达到了什么？达到了完成我们的意愿要求，同时呢达到我们里面的成分配方的含量，这个单位是我们放心的。那同时呢把这个标也贴到上面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上了这个标签的到了我们单位，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都不认什么其他企业，他们就认只要带我们三个字签的啊，他们就认为什么？这就是定制的，这就是好的，明白了吧？你这样啊，我回头了呢我跟我们单位说一说，我看看这面还有没有，有的话呀，如果说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跟林说得上话，
这个事儿能有。

0: 有意义，能有结果的话，到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啊，我就提前给你们透露。哎，我提前呢，我就告诉你们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哎，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哎，你好，你好，老同志。
2: 哎，听了您的讲课之后吧，我感觉你讲的特别好。
0: 哎呀，谢谢谢谢。
2: 我吧，关键能听得懂，而且吧，我还都做记录了。
0: 哎呀，那你是好学生，我得表扬你一下。
2: 哎呀，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吧，我就是这个血管不好，
0: 就血管硬化，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哎，这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0: 啊，对。
2: 这几天听你讲那个磷虾油啊。
0: 啊。
2: 哎，这个磷虾油吧，我也吃过，但是我吃完之后没啥效果。
0: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
2: 我吃了，哎呀，能有几个月啊？
0: 那不行，我跟您说吧，老同志啊，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就是确实它有个特点，就是吃短时间没效，而且呢，有的时候如果它是纯度不够那个，你吃长时间它也没效，不是磷虾油没有效，是可能你买那个东西不对。你像我们中心用的，它都是定制的。你知道吧，它不是产品的问题，它一定是身体的问题。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我就寻思呢，到底是我自己的身体问题，还是磷虾油的问题，我就弄不明白了。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正好借着您这个事儿，咱俩聊两句。这个东西是啥呀？它这个东西的质量和含量特别重要，而且啊，我不在节目当中说嘛，就像我们中心用，基本上是前几个月是一点感觉没有的。你这个必须按照一轮儿，就是一个大周期12个月，因为血管你让它软了，它血压血脂降下来的时候，它不像吃速效救心丸一下就马上几分钟就见效，这个东西必须让血管的这个细胞代谢一个周期，你只要吃真的啊，含量高的，一年时间到最后会突然感觉，哎呀，我这血压血脂都平稳了，这是这类的才有效，你那个就是选的不对，你知道吗？
2: 哦，那孟非老师啊，你像我们这是咱也说心里话，咱也确实不懂这个，也分不清吧，哪个好啊，哪个不好。那你麻烦你就帮我们这个，给把我关，给选一选，我们就真的就信得过你了，就想吃你给推荐你选的这个。
0: 啊，你的意思是我信得过这个人？你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回过头来吧，就是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我一直说真的，它也不一定特别贵。如果说到时候咱们要有听众朋友感觉这个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我讲讲什么样类的品牌的，或者是我们单位的，到时候我给你们问一问，提一嘴，想想办法，你说行不行？
2: 哎，好好好，那你就费费心。
0: 哎，这个没事，这也不是大事，本身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飞机大炮技术含量的，它就是纯度高，定制款就行，到时候我给你多问一嘴，到时候要行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2: 好好好，那好了，
0: 那就行。那我记着这个事儿，你就把血管保证好，你这个三高啊，我估计就问题不大。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就等您的消息了啊。
0: 哎，好，哎，再见。
2: 再见，再见。
0: 哎，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 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尽管红配绿一直被人们嫌弃，但是作为一个颇具魅力的信息人员，每当我穿上红配绿的衣服的时候，总是能够吸引全场人的目光。他们一定是被我无比的颜值所吸引的。他到底丑在哪儿了？极光都是红配绿，对吧？那为什么极光是红配绿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受太阳活动影响，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的地磁暴，我国多地是上演了精彩的极光秀。地磁暴是一种典型的太阳爆发活动，当太阳爆发时会发生日冕物质抛射，一次性抛射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阳物质以数百到数千米每秒的高速抛离太阳表面。这些物质中不光包含有巨大的质量与速度汇聚成的动能，还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它们一旦命中地球，就会引发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即地磁暴。当来自太阳的高速带电粒子俯冲进大气层，撞击高空稀薄的大气，氧原子被激发，就会释放波长约为630纳米的红光。因为氧原子只有在稀薄的高空才能被激发出红光，因此这种红色的光芒常在极光的最高处出现。而在高度稍低的区域，空气较密，氧原子会释放出波长约557.7纳米的绿光。绿色也是最常见的极光颜色，而且人眼对绿色是特别的敏感，因此绿色极光看起来就格外显眼。那除了红配绿，当太阳风粒子有可能会深入较低的大气层，并与这里的氮分子相遇，氮分子会被激发，随后迅速放出蓝光或紫光。只不过这种颜色的极光常常会被漆黑的夜幕和光污染所遮蔽，因此并不容易被注意到。后话，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地磁暴，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影响，但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比如会影响无线电波的传播，干扰无线电通信，影响导航等，甚至影响到手机信号，但都可测可控。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最近睡眠不佳，没有精神，头晕脑胀，别找地磁暴来背锅了，好好调整下作息，放松心情吧。 OK， 我是老马，本期报告 over。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通过电波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您能够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更加喜欢唱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侯岩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电话03716599976打电话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这一周以来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戏曲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真诚的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除了点戏、唱戏之外，我们还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总结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落。除了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之外，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 合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您能够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当然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利用假期也可以给孩子来录上一段视频，参与咱们线下海选，到时候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孩子通过海选之后，会通知家长朋友带着孩子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为了便于好朋友们用最好的状态在节目当中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一块儿开个嗓练习一下气息，稍后就将通过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邀请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柏青老师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这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来自于安阳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就来欣赏。

豫剧与马牌唱腔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深沉融入在了唱腔当中，所以我们听到马牌唱腔的时候是高亢激昂的，是委婉细腻的，同时它的也是真切自然，形神兼备的。所以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爱唱我们的豫剧马派唱腔呢？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大家来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或者是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这些经典好戏。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唱腔，展示自己的表演。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同学，今年7岁了，翟同学，他要演唱的是一段《老伯对我情意重》，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来给到我们这位七岁的翟同学，今天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老伯对我情意重。您在听完这位同学唱的这段戏之后，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这位小同学能够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整体来说他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也给我们的翟同学来点赞啊。七岁的孩子表演很大方，而且他吐字很清楚，但是在个别地方的时候我们要克服一下方言音，这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或者是他的指导老师帮着一块来纠正一下，这也是为他日后学唱更多段子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啊，尽量克服方言音。他很自信，那也是为这位同学来点赞。那我们在学习曲剧海派唱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在高音的时候很挺拔，声音呢不空也不能飘，低音的时候我们要把声音呢很磁式的唱出来，不闷。每一个流派都有独属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色，我们在学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握住，当然还有他的一些表演风格啊。您在学习这段唱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
1: 我的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最后这一句"我浑身上下都是冤"，要把这样的一种悲愤浓烈的情绪状态通过我们的声音进行一种呈现，它就需要演员，需要我们现场的戏迷朋友们有非常好的气息作为支撑力。因为这段唱到最后啊，是跨了两个八度，在高低音转换的时候，在过渡的时候要自然而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基本功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那么今天你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你又做了哪些练习呢？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进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热线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有朋友说了，我们这么多人一块参加，三分钟很难完全体现出我们的表演、我们的唱功啊。那么多人参与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宽到五分钟，所以在这里期待着您所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让我们期待的就是一位杨老师了，他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演唱《南阳关》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送给这位杨老师，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演唱了南阳关当中的这一段西门外放罢了催阵炮。您是不是也会跟着这位老师唱呢？咱们别光自己在家里头唱啊，唱给家人听，咱们也可以唱给戏迷朋友们一块儿来听。所以也真诚的邀约您参与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深入到戏里头去，感受剧中人的喜怒哀乐，然后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立体的呈现在舞台上。所以我们演唱的时候要学会给我们的声音去化妆。整体来说，杨老师唱的也是非常不错啊，这个二本腔的唱法掌握的还是很到位的。开始的时候这个节奏没有掌握太好，你看西门外的西这个字儿都没有发完整，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咱们稍微的注意一下，但是他的这个状态特别好，调整得很快，并没有影响到后面的发挥啊。这也是源于有一些舞台经验的，对不对，杨老师？如果此刻您还在关注节目的话，也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方法。那我们在演唱豫剧唐派唱腔的时候，就要体现出唐派唱腔的特点，像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对不对？同时也要掌握住几个高度啊，宽度、厚度、亮度。所以我们的唱腔首先要和这个流派它的唱腔特点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您还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豫剧唐派再传弟子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啊。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吐字一定要清楚，这样大家知道你在唱什么，自然而然的这个字儿呢就会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同时我们的情绪要真切，要沉稳大方，要满腔满韵。所以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豫剧唐派唱腔又会是哪段呢？也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呢，我们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以这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着任何的问题，还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有请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恨上来》，我们共同欣赏。

把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了一段《恨上来》，这段唱您听完之后给到我们王老师怎样的建议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王老师呢是反串的表演，挑战性更大一些，整体来说他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给老师来点赞，舞台范很足，非常的

自信，可见呢也是经常上舞台或者是通过用短视频这样的方式进行一种展示，在他身上没有看到那种很强有力的紧张感。这也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在站上舞台之前或者是录制短视频之前，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提前去练习熟悉些环节，这样在舞台上你心里更有底气了，对不对？利用深呼吸这样的方式来放松自己的身体，缓解紧张的情绪，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一种紧张视为是兴奋和对于舞台的一种期待，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王老师的演唱一样，多拍拍视频，多去看自己的这个视频，在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进而呢接下来训练的过程当中去解决，把这些小的细节给他注意到。同时我们也可以对着镜子去练习，观察自己的表情，观察自己的表演，及时的做好调整。对于大家来说，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前熟悉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我们把时间合理的安排好，提前到现场的话，唱两句是不是心里更有底气了呢？站上舞台之前如何来克服这样的一种紧张感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啊。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听豫剧名家王辉老师的这段《恨上来》。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一段《恨上来》。如果您再跟着我们的王慧老师演唱，接下来我们做个约定啊，可以录成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把您录制好的这段唱直接发送到咱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咱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所以在兴奋激动之余，我们先行动起来，当然也可以翻阅一下之前录制的短视频，有没有让自己特别满意的，有的话此刻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每天侯岩都在这里期待着您所发送的短视频。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